0: 哎呀，我们安徽好像真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每次节假期旅游都得去外地。
1: 啊，看来是我太低调了。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令一泻千里的长江折转北去，奇特景象在安徽芜湖。相看两不厌，只有静。

0: 平山，诗仙李白流连七次，留下80多首诗作的文房四宝之乡，在安徽宣城。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闲远，让王安石举火探洞，写下流传千古、议论明天的包禅山。在安徽马鞍山，更有天下第一奇山的黄山，仙山佛国的九华山，中国画里乡村的西递宏村，春秋古镇、皖中水乡的三河古镇等等等，不胜枚举，各种人文风情只等你亲自探寻。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质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质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3: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3: 新时代，
1: 新机遇，
3: 聚焦三农，
1: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3: 一直。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你身边。
3: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4: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3: 淮北调频103.6兆赫；
4: 京寨调频103.6兆赫；
3: 安庆调频103.6兆赫；
4: 滁州调频103.6兆赫；
3: 淮南调频95.5兆赫；
4: 泗县调频103.6兆赫；
3: 凤阳调频95.5兆赫。
4: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3: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2: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5: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0: 严打假劣农资，护航粮食安全。在希望的田野上，农资产品的投入是丰收的保障。然而市场上假冒伪劣的种子、农药、化肥却如隐藏的毒瘤，威胁着广大农民朋友的利益和辛勤付出。农资是农业生产的基础，关系粮食和农产品安全，关系农民增收，关系农业高质量发展。但一些无良商家与不法分子却千方百计布下诸多陷阱，侵害了农民利益，扰乱了市场秩序。农民朋友一定要擦亮双眼，仔细甄别，千万不要贪图一时便宜，造成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如何识别假冒伪劣种子。假种子往往以无生产日期、无质量合格证或生产许可证、无生产厂家名称等三无的形式出现。正规种子包装应清晰标注品种名称、生产厂家、生产日期、质量指标等关键信息，且包装完整无破损。假种子则可能包装简陋不合格，从种子外观上也能发现端倪。优质种子颗粒饱满，色泽均匀，而假种子可能会有干瘪、破损、变色等问题。农药是保障农作物健康生长的卫士，但假农药不仅无法防治病虫害，还可能对农作物造成严重损害。识别假农药要做到两看一扫描，具体来说就是看外观、看标签，用手机扫描包装标签二维码。正规农药标签应包含农药名称、剂型、有效成分及含量、毒性标识、使用方法、生产厂家及联系方式等信息，且二维码可扫描查询产品真伪。化肥为农作物生长提供养分，假化肥不仅养分不足，还可能含有有害物质。分辨真假，首先看肥料的包装袋标识、产品名称、肥料登记证号、执行标准号，总养分含量、净含量、生产许可证、厂名、厂址、联系方式、生产日期或批号。也可以观察化肥颗粒，优质化肥颗粒均匀，色泽一致，而假化肥则可能参差不齐。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方法初步判断化肥真假，例如溶解实验。优质复合肥料在水中会溶解，其实有少量沉淀粉，也叫细小。劣质复合肥料粗糙而坚硬，难溶于水。广大农民朋友一定要前往正规的农资店购买农资产品，慎买超低价和网售农资。近年来，化肥忽悠团问题有所抬头，他采取走村串户、流窜推销等方式，以优惠打折、赠送礼品等名义兜售疑似假劣化肥，农民朋友千万别上当。同时，网上购买农资也需谨慎对待，要选择官网、旗舰店、正规电商平台，保留好交易记录，甚至利用订单农业骗局将自己包装成大公司，承诺包回收、包农药种子肥料等，实际只是为了引诱农民群众签下订单合同，把钱骗到手后，由于其交付农民群众的农产品大多质量不达标，难以种养成活，骗子再以此为理由拒绝回收。广大农民朋友一定要多加甄别，以免造成巨大损失。如果不幸买到了假冒伪劣的农业投入品，农民朋友们千万不要自认倒霉，一定要勇敢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你可以拨打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的投诉电话或12315进行举报，也可以直接前往当地的农业综合执法机构投诉举报，详细说明问题产品的情况。相关部门始终保持对假冒伪劣农业投入品的高压打击态势，坚决捍卫农民的利益。让我们共同努力，识假、辨假、打假，守护我们的田园，保障丰收的希望。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2: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 淮北调频103.6兆赫；
2: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 安庆调频103.6兆赫；
2: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 淮南调频95.5兆赫；
2: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 凤阳调频95.5兆赫。
2: 欢迎大家通过安。

0: 微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2: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3: 种田找辉龙，挣钱更轻松。
4: 辉龙农服中心为您提供订单托管、农资套餐、农机农技等一站式服务，祝您庄稼种得好、管得好、收得好、加工好、卖得好。辉龙五好，真的好。业务请洽0516373-6625。

0: 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正在通过网络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金色田园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徐璇。今天呢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三。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安排了很多非常精彩的节目内容，下面呢我们带大家一起共同先来了解一下11点30分到12点30分为大家邀请的是安徽科技工程大学教授、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农田杂草治理专家组成员毕亚玲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介绍小麦田主要杂草以及科学防控技术。12点30分到13点半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呢，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安徽省小麦产业技术体系蒙城综合试验站站长、蒙城县种植业发展中心农技推广站站长、高级农艺师孙进强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介绍厄尔尼诺气候背景下小麦试期播种技术的应对策略。那在收听以及收看节目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的这样一种方式来跟我们的嘉宾进行互动和交流。我们的热线呢是0556345800 8，同样呢，大家如果此刻不方便拨打热线，或者是不能够及时拨通热线的话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当中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同时也邀请大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点击三农板块进入金色田园节目收听收看以及交流和互动。那我们的嘉宾老师呢也会就大家提出的相关问题啊，给大家做很详细和专业的解答。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首先邀请大家和我一起共同来关注一下全省短期的一个天气预报以及未来一周的天气情况。
1: 气象与农事，
2: 好的，首先一起共同来关注全省短期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晴天到多云，全省偏东风二级左右。明晨最低温度淮河以北和沿江地区15到17度，其他地区14到16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沿江西部和江南南部28到30度，其他地区26到28度。再来一起共同关注一下未来一周我省的天气情况。淮北地区今天阴天转多云，13号多云到晴天，14号多云，15号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16号阴天到多云有小雨，部分地区有中雨，17号阴天有小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18号阴天到多云有小雨。江淮之间今天晴天，13号晴天到多云，14号多云转阴天，大别山区有小雨，15号、16号阴天有小雨，17号阴天有小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18号阴天到多云有小雨，部分地区有中雨。江南今天晴天，13号晴天到多云，14号多云转阴天，西部部分地区有小雨，15号阴天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16号阴天有小雨，17号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18号阴天到多云有小雨，部分地区有中雨。那天气情况呢，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接下来呢，带大家一起走进我们今天的专家热线。
3: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的专家热线环节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安徽科技工程大学教授、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农田杂草治理专家组成员毕亚林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介绍小麦田主要杂草以及科学的防控技术。那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啊，大家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的这样一种方式来跟我们今天的嘉宾进行线上的互动和交流，051-6345-8008 6345-8008。同样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当中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参与互动。我们的嘉宾老师呢，也会就大家提出的问题啊，给大家做很专业和详细的解答。我们也是欢迎大家能够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有请毕老师。毕老师中午好。
4: 好，徐老师中午好。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
2: 非常有幸的邀请到了毕老师做客咱们的直播间啊。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小麦田的主要杂草，以及包括它的一个科学防控的技术。这也是很多啊咱们农民朋友非常关心的，因为对他们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啊这样一个知识环节。那么，我们说眼下也是正值这个小麦啊这个秋冬播种，包括苗期管护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候啊。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是有很多的知识要分享给大家，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能够积极的参与互动，来了解啊你们所关心的一些问题啊。我们的毕老师也会就大家的这样一些问题和难题给大家做很专业的这样一个讲解。那我们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想请问一下毕老师，就是咱们这个安徽省啊这个小麦田的杂草，它的目前一个整体的一个情况，就是说它的特点是什么样的，能不能在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呢？
4: 好的，徐老师。我们安徽省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还是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所以我们因为有这个特殊的地理生态条件，那在同时我们安徽省的农作物的种植的品种还是比较丰富的，然后轮作种植的方式也是多样化的，所以这样就整体来说呢，导致我们的全省的杂草发生，那包括小麦田杂草的发生种类还是比较多的。据我们调查，小麦田杂草的种类应该有20多个科，50多个种。那整体的发生危害的分布也是比较广的，另外危害情况相对来说也还是比较重的。那整体的种类呢，主要是以禾本科和阔叶草混发群落为主，其中禾本科主要有像看麦娘属几种，看麦娘、日本看麦娘、大穗看麦娘、王草、节节麦、多尔黑麦草、野燕麦、雀麦等。那阔叶草呢，像中央秧、婆婆纳、野老冠草、王娘蒿、荠菜等，都是我们安徽省农田小麦田的主要的常发生的杂草种类。
2: 那我们说这个水旱轮作田和这个旱旱轮作田啊，它的这个杂草其实差别还是蛮大的啊。那么像这样的田块的话，最容易爆发哪些杂草，它的防治的这个重难点主要在哪些地方呢？
4: 好的，徐老师。是的，

0: 就是正如您刚才所说，那对于同样是小麦田杂草来讲，那它是倒插麦田还是旱插麦田，那它的草相还是有很大区别的。那其中呢，比如说倒插麦田，比如说以我们合肥呀、滁州、淮南、蚌埠的一些区域，包括六安这些地方，那典型的倒插麦区，它的禾本科草其实主要就是以看麦娘属的几种看麦娘，然后包括王草为主。那如果是旱插麦田，包括这几年发生特别优势的或者上升程度比较明显的，应该是像多尔衡麦草，还有可能很多地方这个像淮北啊、苏州啊、阜阳啊这些地方都比较头疼的节节麦，然后另外呢，像我们常说的野燕麦呀、雀麦也都常有发生，那阔叶草呢？无论是倒插麦区还是旱插麦区，像猪秧秧基本都有野老关草。那另外旱插麦区可能比这几年，比较典型的发生危害比较重的，像婆婆纳，尤其以阿拉伯婆婆纳为主。这是旱插麦区和倒插麦区这几年相对来说比较难防治的几种草。
1: 那我们说啊，就是您刚刚也是说到了很多不同类型的这样一个杂草啊。那我们说，我们要除草，除草我们先要识别它，因为有的时候您可能不太认识，会选错药剂啊。那用药不同的话，我们就要就是首先要区分是什么样的草。那么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啊，可能很多的农户朋友会出现一些误区，那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用更直观的一种方式来区分它呢？
0: 好的，对的，我们也常说除草之前先要识草，识草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我想我们从几个方面来阐述吧。第一个就是说，我觉得对于广大种植户来讲，如果说这个田，比如说前面几年也都是您的，那可能您基本上在前面收获季，你看到了它的花，看到了它的果实，看到它的种子，那这个阶段应该是它特别容易识别的阶段，大家还是比较好认的，因为到明年，那主要的优势杂草应该也还是以这几种为主，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经常讲，尤其是茎叶处理药剂，那其实很多草，就是有一些草它是有点特殊的，它选择的药剂。那另外呢，有些除草剂其实它的杀草谱也还是有一定的限度的。然后，所以我们就把它识别出来，非常重要。那当然，对我们来讲呢，从专业层面上来讲，实际上特别重要的、关键的识别阶段，那通常我们指的是杂草防治的阶段，那也就是说它的苗期阶段。这个阶段它的识别可能，阔叶草如果是说像我们现在常发生的这些阔叶草，如果大家认识它，应该讲相对来说，相对好识别，但如果是几种禾本科杂草在苗期，可能尤其有一些识别起来难度还是相对比较大的。那我们分开来讲哈，比如说就讲这几种相对来说识别难度比较大的禾本科杂草吧。首先这几年比较发生也比较多的，比如说多尔衡麦草，其实这个如果大家认识它，后面大家应该能够把它识别出来，因为它的有几个典型的特征。第一个就是，它跟其他几种禾本科杂草相比，它有典型的，它是除了有叶舌之外，它有叶耳，但像看麦娘属的呀、王草呀等等其他的几种都没有叶耳，所以它有明显的叶耳。然后另外呢，如果说，可能很多的大户有经验的大户也会讲到，就是如果它在阳光下看起来它是油黑发亮的，看起来亮亮的，颜色呀，然后都有较明显的区别，所以这是第一个多尔衡麦草，然后另外呢，像节节麦这几年在旱插麦田发生也比较多，节节麦，如果前期，或者说上一茬，大家看到它的种子，应该讲还是比较容易区分的。就它的种子也比较特殊，你看它的名字，就正如它的名字一样，节节麦。首先，它的种子是长筒状，然后所以它而且一节一节的极易成熟之后极易脱落啊，这是节节麦的这个种子成熟阶段的特征。那在苗期阶段呢，它 相对来说哈，跟其他几种禾本科杂草相比，它的那个叶片就是看起来是更加细长的。另外还有个细节问题，也许可能我们不一定会注意到，但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就是它的那个叶鞘的边缘，其实它是有稀疏的柔毛的，然后包括叶鞘口的地方也会有那个稀疏的绒毛，这个也是它比较典型的特点。而且常常它的就是茎的基部可能会有点红色啊，这是节节麦。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些特征都关联起来一起看的话，其实相对它也是好识别的。另外一个应该也比较好识别的，像雀麦。雀麦我们常常讲，就是其实它周身被毛。另外，它的叶片有点像顺时针旋转的这个状态，所以这是雀麦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野燕麦，野燕麦呢，在小麦田里边，其实它和其他的几种禾本科杂草，相对来讲区别是更大的，就它看起来是更像小麦的，叶片也相对比较宽大啊。这是野燕麦，那可能相对来说，比较难区分的就是看麦娘属的几种看麦娘和王草。这几种怎么区分呢？其实我们有经验的这个大户可能也知道，如果它在分叶之前或者三叶星期之前，其实我们有一个比较便捷的方式，就是我们可以把那个抠一下它的那个种子，就它们之间的这个种子差别是非常大的啊。那我们可以把它基本上就可以把它识别出来了。为什么我们要把看麦娘属的这三种看麦娘和王草识别出来？因为他们在用药上、药剂的选择上其实是有差异的，然后那如果说一个刚才讲了一个是看种子，另外一个是到三叶之后，分叶之后，王草和看麦娘属的这三种看麦娘，它有一个区别就是，相对而言呢，这个王草它能看到相对比较明显的主茎那个叶，就是主茎的那个分叶，然后另外，但是这三种看麦娘就没有这么明显的一个主茎。然后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能把王草和看麦娘属的三种草又分出来了。那这样的话，基本上就是我们就把小麦田的这几种禾本科杂草都区分出来了，剩下的就是看麦娘属的三种。那看麦娘属的三种杂草呢，当然从专业角度上来讲，它也是属于三个种类，但实际上对于我们防除的角度来讲，其实它们的用药选择上是一样的。如果硬要区分呢？你像，其实这几年更多见的，或者说上升趋势更明显的是大穗看麦娘，它在后面在抽穗开花之后和日本看麦娘区别是非常大的。因为日本看麦娘和大穗看麦娘，首先看麦娘它花穗花药是黄色，然后日本看麦娘和大穗看麦娘它是白色。当然，我们有的时候在田间也经常像大穗能看到其他的颜色。但是大穗看麦娘在开花之后，有个明显的区分点是它的花药，就是花丝是离体的啊，这个就可以和日本看麦娘明显的区分开来了。所以我们通过这些方式，从种子到苗期到分叶期，然后到后面那个花，然后以及它的种子，另外以及它的穗儿，其实区别都很大。总体来说，就能把这几种草都能把它区分开来了。那其实我们还是建议这几种禾本科杂草在用药上，因为它是有相应的是有区别的，所以我们还是要把它做一个相应的区分。
1: 稍后的其实节目当中，我们也会重点的跟农户朋友们来说一说这些杂草究竟我们要去怎样去除这可能也是大家最关心的这样一个问题啊。
0: 是的，
1: 那
0: 是
1: 其
0: 的。
1: 实刚刚您说到了像黑麦草，包括看麦娘、王草，其实这三种其实好像长得还是比较像的。
0: 就是相对来讲，苗期可能看起来比较像，
1: 看起来比
0: 但
1: 较
0: 是
1: 像。
0: 呢，就是其实如果常常下田的，或者说特别有经验的，或者注意到刚才讲的那几个细节的，从叶色呀，有没有叶耳呀，然后也就刚才讲颜色，或者有的地方，比如说我说像王草，哎，它的那个就是能看到明显，它和日本看麦娘相比，和看麦娘属相比，它有个明显的主茎，那看麦娘属的就没有。因为它们之间是比较相似的，然后另外呢，你比如说雀麦，雀麦呢，它就看起来就是周身都是被毛的，然后另外节节麦呢，它就是相对看起来比较细长， 另外就腋鞘那个地方边缘处有相对稀疏的绒毛，所以就是如果大家知道这些，即便在苗期知道这些它相对典型的特点，再结合咱们田里的前面的这个咱们的那个情况呀，然后以及结合就是说如果说在更早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也可以抠抠种子看一下，因为它们之间的种子差别很大。然后把这些特征都结合起来，基本上也就能把它识别个差不多了。
1: 那通过毕老师的这个详细的介绍，我们也会发现，其实识别这个杂草也不是太难的事情啊，只要做一个有心人，我们要多到田里面去多观察多看一看啊，对于我们后期进行除草的话，其实说应该是事半功倍的这样一个效果的。那么这是有关于我们怎样在除草之前先去识别这样一些草。那么我们还想问一下，就是小麦田里的这些杂草，它究竟会给我们的小麦带来哪些就是危害呢？因为我们只有了解了它的危害之后咱们的农民朋友才能引起足够的这样一个重视嘛。我们也请毕老师来给我们简单的说一说。
0: 好的，是的，徐老师，首先我先补充一下，就是刚才识别的那个问题，就是应该讲就是我们通过这些特征呢，综合这些特征能把它识别出来。但我觉得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事儿，就是咱们农民朋友要知道，我这些草需要把它识别出来，因为他们的用药选择上可能会有一些差异。其实这个事儿是同样重要的，就是咱们不能想当然的认为，哎，那它是小麦田的，比如说咱们通常会把它叫间叶草，那我就到农资店去说啊，我来拿一个小麦田防除间叶草的药啊，那可能有的时候你的这个药就不足够是准确的，或者不足够精准的。所以我觉得要知道，那或者说咱们如果不十分确定，咱可以把这个草带到那个农资店去，然后来或者说找相关的人来确定。
1: 其实还有很多的农户朋友会有一种想法，就是说我选择一种药可以打所有的杂草。
0: 哎，对，
1: 其实这也是一个很严重的误区
0: 是的，
1: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刚刚毕老师花了很长的这样一个篇幅教大家如何去食草。其实这一点是很关键的，因为不同的草的话，它我们在使用除草剂的时候也是不一样的。
0: 是的，是的，
1: 这一点一定要引起大家足够的这样一个重视。
0: 是的，
1: 那么
0: 是的，
1: 它这个其中的一些危害，毕老师能不能够给我们简单的说一下？
0: 好的，好好好。危害呢，其实我们常常讲小麦，不管是小麦还是水稻田是什么田，就是杂草是和我们作物争光、争水、争空间，对吧？然后那另外呢，根据我们的这个调查，其实这近些年为什么可能对于很多农民朋友来，都有一个感受，就是说觉得这个草好像越来越难除了。
1: 年年除，年年长。
0: 对，大家也经常会问我们是为什么。然后可能有几方面的原因吧。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现在确实是这个轻简化的这个种植面积可能相对来说越来越大。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有些种植大户可能管理的还是相对比较粗放的，然后再加上的确存在由于我们这个，比如说杂草抗药性的这个上升啊，你像原来我们有一些可能上个世纪从80年代、90年代，或者说2000年左右就开始使用的药剂，因为都用了很长很长的时间了，所以本来效果都很好，那现在可能有些因为抗药性的这个问题，所以导致效果就没有那么理想了，它的防除效果可能就下降了。所以整体来说，那对这个杂草，如果我们不把它防除很好的话，对这个作物的危害还是比较重的。据我们有一个数据统计，我们安徽省的小麦田常年的种植面积应该是4000多亩，那在我们这些小麦的这个种植区域里边，应该讲，常年发生草害的面积应该超过了3000万亩。那如果说防除不好的，可能减产也还是比较大的，也一般情况下减产10%到15%。但实际上，我们经常会看到，因为我们比如说每年我们外出采样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看到，就是前面可能我们防了有的也不止一次，但是如果说防除不好，可能它的这个危害以及对小麦产量的损失其实是更高的。所以我们还是要 非常重视这个杂草的这个防除，尤其是它的科学的防除。
1: 我们也。

0: 一定是，如果说冬前可以打，那一定是冬前打相对来说，因为这个时候草龄更小，它相对来说更好处理。但为什么有一些是到年后打呢？可能因为受到温度的影响，然后条件的限制等等。但是从我们给的这个防控技术的这个角度来讲，如果有可能，那尽可能就是在冬前防除，这样的话相对来说成本是更低的，然后防除效果也是更好的。当然，因为受到温度什么影响，或者我们怎么注意，那一会儿我们应该也会聊到。然后同样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常常也会讲，就是如果是说咱们这个田有条件做封闭的话，做土壤处理的话，那还是建议我们有条件的地方一定要做这个土壤处理，做封闭。那封闭的目的，我们说不是说后面我们就不需要进行茎叶处理了。那如果说我们把它封闭的还效果还不错的话，那可以大大减轻我们后期的除草压力，那它可以大大降低我们杂草的这个发生基数。那所以说有条件的地方，那我们还是前面做封闭，然后后面那我们及早的冬前开展这个茎叶处理。
1: 嗯，就是说，播后这个苗前封闭除草，是不是所有的麦田都必须要做呢？
0: 播后苗前封闭处理是这样的，如果说有条件的地方，其实还是建议首先做播后苗前的封闭处理。但是，所以我们通常讲说，在有条件的地方，那它是要什么样的条件呢？就是封闭处理，它一般会受到几个因素的影响，比如说第一个就是，它会受到这个土壤伤情的影响，那如果我们这个土壤伤情，比如说特别差，地特别干，然后那可能这个封闭的效果就会非常的受到影响。所以我们这是第一个影响的因素，那土壤要有一定的伤情，就是看起来是比较湿乎的，那这样的话，因为我们封闭是需要除草剂在土壤表层，它形成一层药膜，所以如果我说我们这个伤情特别差，它可能就不能很好的形成这么一层药膜。那这个效果就会很受影响，这第一个影响的因
1: 好
0: 素。
1: 的，那毕老师啊，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要结束前半部分的这样一个节目了。那么稍后呢是精彩的广告时间，在广告之后呢，我们会接着邀请您来给大家说一说是什么样的条件适合做这个封闭除草啊。那么刚刚您说到了这个伤情，稍后呢我们接着给大家来介绍。那好的，那么大家呢也稍微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也欢迎大家再一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稍后我们再见。
2: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6: 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奶奶，老师说"利"字右边是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呐，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
8: 怎么回事啊，大姐？
9: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0: 北京时间12点整。
11: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9: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9: 新时代，
10: 新机遇，
9: 聚焦三农，
1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2: 好的，欢迎大家在精彩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您正在收听以及收看到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金色田园节目。那么在我们今天前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安徽科技工程大学教授、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农田杂草治理专家组成员毕亚玲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介绍小麦田主要杂草以及科学的防控技术。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也是为大家开通的，大家可以通过拨打我们热线的这样一种方式来跟我们今天的嘉宾毕老师进行互动和交流。我们的热线号码是0516345800863458008。那么同样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家也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同时也邀请大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点击三农板块进入金色田园节目收听收看以及交流和互动。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还是要邀请大家和我一起共同来关注一下全省短期的天气预报以及未来一周的天气情况。很多的农民朋友啊都非常的关注这个天气啊，我们一起共同来关注一下。
1: 气象与农事，
2: 好的，首先一起共同来关注全省短期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晴天到多云，全省偏东风二级左右。明晨最低温度淮河以北和沿江地区15到17度，其他地区14到16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沿江西部和江南南部28到30度，其他地区26到28度。那么再来一起关注一下未来一周我省的一个天气情况。淮北地区今天阴天转多云，13号多云到晴天，14号多云，15号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16号阴天到多云有小雨，部分地区有中雨，17号阴天有小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18号阴天到多云有小雨。江淮之间今天晴天，13号晴天到多云，14号多云转阴天，大别山区有小雨，15号和16号阴天有小雨，17号阴天有小雨，部分地区有中雨。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18号阴天到多云有小雨，部分地区有中雨。江南今天晴天，13号晴天到多云，14号多云转阴天，西部部分地区有小雨，15号阴天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16号阴天有小雨，17号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18号阴天到多云有小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天气情况呢，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那接下来呢，带大家一起继续走进我们今天的专家热线。
3: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接下来的专家热线。那下面呢，我们继续有请毕老师。毕老师，您好。
4: 哎，徐老师好。
2: 那刚刚的节目当中呢，毕老师跟我们大家一起来说到了这个播后苗前封闭除草是不是所有的麦田都要做啊？那么刚刚也是说到了，就是有条件就是最好要做。那么有条件呢是什么样的条件呢？刚刚毕老师也是说到了其中一点啊，就是伤情。
4: 对，
2: 那除此之外的话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必要条件呢？
4: 好的。那第一点呢就是说伤情要相对好一点，否则的话可能会对这个封闭效果会受很大的影响。第二个呢就是尤其是我们倒插麦田，因为我们倒插麦田，我们经常看到我们田的这个整地质量可能还是不是特别理想。就是比如说地里边会有很多的大咖了小咖了的，然后这个的话就会对也会对封闭效果有比较大的影响。那如果是旱茬麦田可能相对会好一点。所以就是第二个因素就是整地的质量。那我们如果做封闭的话，我们整地的质量要相对来说 尽可能的好一点。那如果是因为你有很多的这个，比如说大土咖啦什么的，还是就是它会影响它的这个药膜的这个形成。如果说还有一点呢，就是相当于是一个小提醒吧，就是如果是我们做封闭的话，因为我们现在的那个机械，相当于就是一遍就过掉了，你看撒种，然后什么，然后再覆土，再镇压。那如果我们填做封闭呢，就是在覆土的时候稍微注点意，就是尽可能把这个种子都把它覆盖上。那如果种子有裸露在外边的，那可能会，比如说本来是安全的，那可能会有一定的药害风险。所以这三个方面来讲，是我们做封闭处理的然后一个前提条件或者相应的注意事项吧。那核心的应该还是就是伤情和整体质量，
5: 嗯，
4: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覆土的时候稍微注点意，
5: 嗯，一个小 tips 啊，
4: 啊，对对对，嗯，是的，
5: 嗯，好的，嗯，这是有关于就是什么样的这个麦田啊，我们必须要做好这个封闭除草。那么我们说在小麦除草的这样一个防除的过程当中啊，有哪些是需要注意的呢？就比如说一个这个我们常常会遇到就是这个天气的问题，可能也是大家有的时候会容易忽视的。
4: 对
5: 啊，那么什么样的这样一个天气就是效果会比较好一些？然后毕老师能不能够给大家来说一说呢？
4: 好的，好，天气情况对除草效果的影响，对于小麦田来讲，可能我们经常会或者说它会实际上会发生的就是低温啊，低温对它的这个影响。所以这也回到我们前面讨论的那个施药时间的问题，是冬前呢还是说在开春之后。所以很多可能种植户来讲，他就觉得哎呀，他担心这个温度低会对除草剂的一个是药效的发挥有影响，另外一个是他可能会担心因为低温下可能会有药害。所以这个我们从几个层面来讲吧，所以这个可能我们也是说经常把它认为是小麦田除草相对来说比较难的几个原因吧。就是施药时间的这个选择。首先从总的来讲，我们说那如果是说能提前用，肯定是尽可能先做封闭，有条件先做封闭，然后冬前做茎叶处理。那另外一个我想从这个杂草的角度来讲，杂草我们知道它其实它更早的就存在在这个地球上了，所以它在漫长的这个进化过程中哈，它就形成了一个特别适于它生存和繁衍的生物学特性。比如说它陆陆续续的萌发，陆陆续续的发芽，陆陆续续的出来，它冬前然后春节它都有一个这个出苗的高峰。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因为我们生产实践中我们考虑的是什么，考虑的是成本啊。所以我们打个比方，就是说如果我们可以用一次药就能解决问题，那当然我们希望能减少施药次数，对吧？所以综合这些考虑来讲呢，另外从杂草的角度，刚才又讲它又就是陆陆续续出来，那如果我们比如说茎叶处理，可能我们广大种植户会担心如果我们早封了它会不会后面还有再出来的，然后但是晚封呢它又长得太大了，可能又不好打，所以它会有多重因素的限制和考虑。所以其实我们最终的一个选择哈，依然是考虑一个综合因素啊，一个综合的选择。那从综合这些考虑呢，我们说其实我们一般来讲绝大多数草如果它在三五片叶片，我们就可以来进行封，就是进行早期的茎叶处理了。因为这个时候基本上它都出来了，虽然它年后可能也还有个出苗高峰，但绝大多数都是在冬前它出来。然后这是一个，那如果是出来晚的草呢，就是它也没有那么大，所以早出来晚的草它也

0: 出来了，早的呢，它也没有那么大，所以
1: 嗯。
0: 这是杂草，比如说有个三五片叶。那至于温度的影响呢，其实我们还经常讲到另外一个词儿，就是这个，就是这几年全国农业推广中心在那个发布的技术指导方案里边也讲了这个词儿，叫冷萎暖投，就
1: 嗯。
0: 是冷萎暖投。哎，前面几天，然后比如说温度可能没有那么高，但是呢，我们要选择这个施药的窗口期，所以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哈，就是在找那个施药的窗口期。然后，但是接下来的几天是那个温度是上升的啊，这个也是我们可以选择的一个施药的窗口。所以我们综合来讲是，考虑到这个草它的草龄的大小，考虑到这个温度，当
1: 嗯，
0: 然也要考虑到小麦的长势等等，做的一个这个施药时间的一个选择。
1: 嗯，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考
0: 哎，
1: 量
0: 对
1: 啊。
0: 对对对，
1: 嗯，那我们这边呢，就平台当中啊，有朋友就是想问一下啊，毕老师，我们刚刚也说到了这个封闭除草，他就问到了说，如何可以做得好封闭除草呢？
0: 如何可以做
1: 嗯
0: 得
1: 嗯。
0: 好？那刚才讲到茎叶处理哈，我们说要考虑到这个药剂的选择，那其实封闭处理也是一样啊，
1: 嗯。
0: 也是一样，就是首先呢，还是要选好药剂，或
1: 嗯，
0: 者说选对药剂，选择合适的药剂。那怎么叫选择合适的药剂呢？就是还是要依据，比如说我要知道我这个田，那我因为上一年度我们知道大体上是什么草，所以我们要依据它的草相啊，然后来选择合适的封闭药剂啊。这第一个是选择合适的封闭药剂，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刚才讲了，就是田里的这个情况、土壤的伤情，然后这个整地，那尽可能稍微细致一点啊，
1: 嗯，
0: 然后做好封闭。第三个就是，我想，还有一点是，刚才讲到伤情，那可能比如说有的田它就是伤情不够啊，比较干，这段时间又没有降雨，那怎么办呢？其实现在我们还可以有一个方案，就是苗后早期我们可以是用连封带杀的，既有封闭活性，既有土壤活性，又有茎叶活性的药剂可以选择。这样的药剂来进行防除。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相当于就把那个施药的窗口期把它拉长了，所以这也是一个选项。
1: 嗯
0: 另外，我还想做一点提醒，讲到封闭哈，
1: 嗯
0: 讲到封闭的药剂，的时候，还有个提醒就是，那我们虽然是小麦田施药，就是我们选用的药剂也要考虑我们夏茬它是。大豆、玉米是旱茬还是水稻？那有些在药剂的选择上也是要有所区分的。
1: 嗯嗯。
0: 对，
1: 嗯，好的，这是刚刚毕老师就平台当中朋友提到的这样一个问题要给大家做的解答，我们也希望能够对收音机旁的这样一些农户朋友能够有所帮助。那么我们刚刚呢是说到如何做好这个封闭除草，但其实我想收音机旁有很多的这个农户朋友还是非常关心就是很多的杂草这个如何去除，因为有很多这个恶性杂草啊，有很多朋友会反映说啊，就是年年除，年年长啊，如何去除？大家是非常非常关心。我们下面呢，就请毕老师来给大家详细的说一说这些杂草，我们去如何用药，我们在什么样的时间去施药，如何去施啊，这几个方面来给大家详细的说一说。
0: 好的，徐老
1: 嗯嗯。
0: 师，那如何除、怎么除，或者怎么科学的防控，的确是我们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那除了第一个，就是刚才讲到施药时间的这个选择上要合理。其实我们在生产实践中的很多的农事操作，我们通常讲，其实它是一个综合的选择。那它与你的小麦的这个生长情况、长势。甚至有的时候，有些除草剂与小麦的品种也是有关的啊。你
1: 嗯。
0: 想，有些药剂它可能就相对对某些品种是敏感的。另外呢，就是还要考虑到这个具体到你这个田这个杂草的出苗的一个情况。如果说它前面已经，比如说出苗很多，然后龄期也很大，密度也很大，那大家就尽可能做一个及时的。所以，其实我们讲适时防除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看到给我们发过来的照片，然后这个草选的药也没有问题，但最后却没防掉。那有的时候可能是你除晚了，
1: 嗯。

0: 你比如说正常三四夜期，你用这个药，用这个量，它没有问题。但如果说你都过了试药时期，那这个量可能就不足以很好的防除了。
1: 就是窗口期没有抓住。
0: 哎，对对对，试药窗口期其实是非常关键哈，我们一定要适时试药、适期试药、适量试药，然后选择合适的药剂。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在选择药剂的时候，就是我们讲，其实我们一定要考虑到。就是有一些草它可能不特殊，我们基本上，比如说小麦田常用于防除禾本科的杂草的药剂，就能把它防掉，或者是用于防除阔叶草的药剂也都可以的。但是有一些除草剂呢，它对大多数的这个禾草，比如说效果很好，但可能就对那两种效果不好，或者不在它的杂草谱内啊。另外，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那对于某些草来讲，比如说节节麦，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如果尤其对于旱茬麦区，北部的这几个区域，那个节节麦发生比较这个重的区域，那可能确实在选药上是有一定的难度，因为我们目前主要选择的药剂还是以甲降二黄酮为主，哎对，或者说呢甲降二黄酮当然也可以配异丙酮，复配异丙酮。但是实际上，我们知道甲降二黄酮它在使用过程中还是有很多的这个注意事项的，所以这是选择合适的药剂，适时试期。其实我还想强调几点呢，就是还有一个就是试药器械哈，就是我们也不能想当然的认为，我只要用了这个药，然后我把这个药打下去了，那它就很好，就没有问题，就能把它防得好。其实我们这个试药器械以及试药技术，也是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的这个事情。那我们要选择合适的试药器械，因为我们用不同的试药器械，我们的这个，比如说，我就以用水量为例，其实它的用水量也是有区分的。比如说我们是选杯腹式喷雾器，还是选就是我们现在拖的那个皮管子的担架式喷雾器，还是自走式植保机，或者是现在用的比例也越来越高的无人
1: 无人
0: 机，
1: 机飞
0: 哎，植
1: 房。
0: 保无人机飞房，因为它们的用水量也都有差别。那总的原则是，就是说，不管我们用什么器械，我们这个用水量，当然首先它有差别。那其实我们还是用这个器械把这些药剂能够均匀的施用在我们这个田里边，这样的话它才能起到一个很好的防治效果。所以，我们培训的时候其实也经常跟我们强调这一点，就是我们要特别重视施药技术，因为我们也常常会看到，比如同一块田，我施了这个药，可能药剂选择也没有问题，磷期也适合，但是呢，我看到就这一块田，哎，这一部分可能草都没打掉，这一部分可能作物还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药害，有的可能，种植户看到这个地方好像草有点多，我就就不由自主的或者就反复的喷两下，
1: 重复的喷，
0: 哎对，实际我们讲一定要科学合理的，然后重视这个施药技术，要不能重喷，不能漏喷，因为漏喷它就防不掉，重喷它可能就会存在一定的药害风险，所以这是施药技术，我们也要特别特别的关注，
1: 所以说，在这个种田的过程当中啊，每一步都要讲究科学
0: 是的，
1: 啊，都是有它的科学依据的。
0: 是
1: 所
0: 的，
1: 以大家不能盲目的去种田，也不能够凭着自己的一些老经验、老方法啊，一定要科学种田。我们再一次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说到，那就像这个禾本科的杂草和这个就是阔叶杂草混生的话，能不能够就是说我把这个药剂混配在一起来进行这样一个防治呢？
0: 好的，徐老师，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我们生产实践中，
1: 经
0: 大
1: 常
0: 家
1: 会遇到的
0: 会
1: 这
0: 遇
1: 样一个
0: 到
1: 问
0: 的、会
1: 题。
0: 面对的问题。我首先讲呢，其实科学合理的复配，是必要的，但是呢，如何才能是科学合理的复配，这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首先我们要讲，从农药复配的角度来讲，就是大家不能想当然的复配，对。就是从农药复配的角度，它1+1可能会大于二，它可能会等于二，也可能会小于二，它可能会增效，可能会相加，也可能会拮抗。所以，我们首先要科学合理的复配，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们都选用什么样的药剂的复配，一定要和我们田间的草相是契合的，就是不能想当然的，就是把防除禾本杂草和阔叶草的药剂 把它复配在一起。实际上我们可能在生产实践中这样的误区也还真的是有的。我们有的时候做实验或者是在调研的过程中，也经常看到可能这个田间地头如果有一些那个包装啊，或者说我们了解到有一些复配，可能是不合理的这个复配，因为不合理的复配。第一个是它有可能，我就是有可能还会发生拮抗。另外呢，那有可能，因为杂草的防除，可能相对来说它比较特殊的一点是，实际上我们仔细去观察田里哈，那个每块田它那个草相其实通常种类还是比较多的，一般来讲可能都不止一两种、两三种、三四种。它当然这里边可能有优势的，也有非优势的，但是种类数一般来讲还是相对比较多，所以那我们这个复配的角度来讲，我们讲到一个，相对来讲叫均衡性的原理吧，就是我们选用的药剂啊，首先至少要把我们田里的草都把它包含在内，就是对它都有一个防除的效果。那如果说我们这个配方里边，比如说把哪怕比如说我们有五种草，你把四种草都防得很好，但是剩那一种恰恰对它没有效果，那可能因为这个杂草，只要你给了它空间，然后给了它营养，它可能就会，因为本来它可能做几个分孽，哎，这样它可能会有更多的分孽，它同样会对作物的产量有比较大的这个影响啊，有比较大的这个产量损失啊，对，所以要选择合适的这个配方啊，那这个配方首先要基于我们田间的这个草相。它都有什么草，然后进行一个合适的配方，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当然这个施药的药量啊，也我们也要考虑在内，所以就是说，我们针对我们田间草相做一个合适的复配或合适的选用一个科学合理的配方啊，这是首先重要的事情，
1: 就是说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这个除草剂，就是打完之后，是不是立马就能够见效呢？
0: 是这样的。就是不同药剂它的作用速度其实是不一样的，有的可能快一点，比如说通常初杀性的药剂，它肯定作动速度快一点。如果有的内吸性的药剂，它可能会相对来说有一定的这个时间。但是呢，除草剂在杂草体内它的吸收传导的作用速度，其实也同样会受到，比如说温度它的影响。哎，对，如果温度适宜，它可能就吸收传导的会快一点。如果温度低啊，为什么有的时候也会担心说温度低，那它可能作用的速度就会慢，所以它药效发挥的就没有那么好。对，所以它也会受到环境条件的限制和影响。
1: 也就是说，其实很多的这个农户朋友啊，也会在这个除草的时候会有说，这个我打完了这个除草剂之后啊，我怎么去判断我这个打的究竟合不合适，有没有效果呢？是大概多长时间我可以就是能够了解到呢？
0: 一般如果是快的话，可能几天时间大家就能看到症状，哎，你就能看到它是不是，比如说那个新的生长点，然后有没有受害的症状啊，它有没有被，你像 ALS 药剂啊，它首先就会被抑制，首先这个草就会停止生长，我们就能明显的看到，它就不再长了。然后或者有一些在生长点，它会有一些典型的症状啊，那这个我们是能看到的，对，
1: 就是说，毕老师能不能够针对现在啊这个田间比较常见的一些杂草的这个防除，然后推荐一些这个药物的使用呢？
0: 好的，好，这个问题可能也是我们特别特别关注的一个哈，也是我非常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方面。那其实我们这几年就我们不同的区域，然后的一些典型的优势的杂草，我们有一些比较推荐的药剂，或者说我们经过我们不管是室内的生测，还是多年的田间药效，然后的那个实验发现，这个效果更好的药剂，那我们从比如说倒插麦田那个看门娘属的这个杂草来讲。那看门娘属的杂草，这几年我们发现，比如说像怀远呀，像淮南的有些地方，可能就是以大穗看门娘为主。从药剂的选择上来讲，如果说其实不考虑抗性的话，就是 因为您的这个田有没有抗性，咱们是观察到，比如说我前面那个去年我打了比如说荆轲综合草灵、标马、雀巢酯、唑灵草酯，比如说那个我前面打，哎，我打的这个量还都可以，能防90%多。那这几年我明显发现，我再用这个药，再用这个量，它药效有下降，那我可能就可以考虑换一些药剂。但是我们通常讲的轮换使用药剂，指的是轮换使用不同作用机理的药剂。所以比如说看麦娘属的杂草，那我们可能就可以选用一些，其实 ACC 药剂里边的像唑灵草酯，有的时候也可以选择，因为它和这个刚才说的雀巢酯啊，它是一个大类，但不是一个小类，可能在药效上，有的时候还是也还不错。然后如果说它对 ACC 抑制类药剂有抗性，那我们可以选 ALS 的，比如说甲胶黄龙啊、定黄草胺呀这些。但我前面发现，我前几年这两类药剂效果都不好了，那比如说那我就可以轮换使用，比如说 HPPD 的环比复草酮啊。那现在目前在生产上针对抗 ALS 和 ACC 这两类药剂的看麦娘属杂草来讲，效果还是很好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比如说倒茬麦区比较常见的优势的也比较难防的王草，还是如果说从不考虑抗性的角度，或者说整体来讲吧，我觉得我们可以选择用定黄草胺呢，或者是其实也可以复配甲胶红，但整体复配什么药，其实我们也可以依据田间的总的这个草相。
1: 嗯，
0: 另外几点可能比较想强调的，或者这几年上升趋势比较明显的，比如说多尔黑麦草，原来呢可能在河南呀、江苏啊某些部分地区发生比较重，其实这几年我们发现在我们安徽很多区域越来越多，然后发生危害也越来越重。多尔黑麦草我们多年的这个实验发现哈，茎叶处理我们可以优先选择唑灵草酯，其次像雀巢酯啊，当然也可以复配 ALS 的甲胶黄龙等药剂来进行选择。
1: 嗯，
0: 另外一个我可能想跟大家强调的一个草，像阿拉伯婆婆纳，这个草相对来说有点特殊，就是其实这几年我们在很多旱茬麦田发现阿拉伯婆婆纳变成了比较优势的草啊，有的甚至一块田主要就是以它为主。那我们也在分析，就为什么这个草越来越多啊？可能很大的一个因素就是因为这个阿拉伯婆婆纳，它对小麦田，就是我们其实经常用到防除阔叶草的两个药剂。
1: 好，毕老师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啊前半部分的节目到这里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啊。非常感谢您的介绍。那么在之后的节目当中，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还将继续邀请您来给大家做分享。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毕老师，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我们稍后节目当中再见。
2: 和我们在一起，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1: 好的，欢迎大家在精彩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您正在收听以及收看到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金色田园节目。那么在稍后的半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呢，我们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安徽省小麦产业技术体系蒙城综合试验站站长、蒙城县种植业发展中心农技推广站站长、高级农艺师孙建强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介绍厄尔尼诺气候背景下小麦适期播种技术的应对策略。那么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同样我们的热线是为大家开通的，大家可以通过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来跟我们的孙老师进行互动和交流。我们的热线号码是0551-634-5800-8，同样呢，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当中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同时呢，我们也邀请大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点击三农板块进入这个板块当中来参与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有请我们的嘉宾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2: 你好，你好，主持人好。
1: 孙老师，欢迎您啊，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个厄尔尼诺气候背景下小麦适期播种技术的一个应对的策略。我们都知道蒙城也是这个小麦的种植大县啊，今年受这个厄尔尼诺气候的影响，可以说对这个小麦的秋种影响也比较大。那么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呢，也想请您来给大家说一说啊，最大的影响是哪些，那么和往年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呢？
2: 好的，首先我把今年特殊的气候整体形势呢，向大家做一个简单介绍。对，就是我们今年的厄尔尼诺天气呢，就是对我们安徽小麦秋种以及对我们蒙县的小麦秋种影响是什么，然后跟往年呢有哪些不同点。可以说呢，简单一句话，用一句简单话来说，就是呢，今年属于叫暖冬暖秋，气温呢属于整体偏高，降温呢比较晚。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中呢，有可能出现寒潮来的比较猛，来的比较急。而和以往的相区别在于，就是呢，往年秋天呢冷得快，小麦出苗之后，特别是去年，这个呢就是长水温不分了。你像去年由于这个，就是我们气候受湿热的影响，造成我们去年的小麦呢明显推迟，小麦苗形偏弱。而今年呢和往年不一样，所以有今年的这个气温比较高，低温高，这我们的小麦如果播早了情况下，就会长得很快，这个呢就会出现呢疯狂的分裂，体现呢那个旺长。如果像往年，如果天气能慢慢的话，小麦能够循序渐进的进行一个练苗抗冻，然后带着一个抗冻抗寒的锻炼。如果今年前期要持续偏暖的话，如果后期出现断崖式的降温，就可能出现呢冬天的冻害。所以说呢，我们今年呢就是往年怕弱苗，今年呢是怕旺苗。往年呢可以适当的早播些，今年呢我们呢一定绝对不能够这个早播。所以针对这种厄尔尼诺的天气情况，所以今年的暖冬天气呢，应当说存在三大的这个风险点。就哪三大风险点呢？就是第一大风险呢，就是呢，怕这个冬天的旺长，春天的一个冻害。你大家知道，如果苗子一长得太嫩，长得太丰，一旦遇到这个骤冷寒潮，就会出现大面积的冻伤、冻死，甚至呢，减产症严重。第二呢，就第二大风险呢，就是还能怕这个病害呢下来高发，由于温度高，湿度大。说这个容易诱发这个呢，像蚊虎病啊、跟虫病啊，这个前期的像后期的致霉病啊，等等，有可能比常年呢要发生偏重。第三大风险就是啥呢？就是我们后期的稻穗呀、稻穗呀，由于这个年前呢，如果播早了，播的密度太大了，这个如果在家根系浅，开春如果一遇到这个风雨高温，容易造成呢稻穗、稻穗这个籽粒的惯性的不满，造成呢

0: 就是这类干别产量呢下降，品质降低，实际上呢就是存在的三大风险。除了我们针对今年的这个整体气候条件哈，我们的安徽的这个，特别我们安徽这个上面秋冬，总体的指导原则应该建设呢叫适当完播，严控播量，稳苗控旺，这个防冻防病，这样的稳种求高产，这是我们今年的整体的这个气候形势对我们上面生产的一个影响。
1: 嗯，那您刚刚呢也是说到了，就是今年绝对不能够早播。那么，适宜播种的这样一个具体的时间，能不能够给大家来说一说呢？
0: 好的，因为这个我们安徽呢横跨这个哈南中北三大区域，不同的区域呢，我们那个播种的这个适宜时间呢是不一致的。当然，我们要根据我们啥呢当前的天气情况、土壤伤情来决定我们具体的播期。如皖北地区，你看的话，像阜阳、亳州、宿州、淮北，这个皖北这些这个粮食主产区，我建议大家呢，最佳的播期是在10月15号到25号。对皖中，像河北、内蒙、蚌埠、淮南，这个皖中地区呢，最佳的播期呢，应当在10月20号到10月30号。对皖南，你像宣城呀、池州呀、马鞍山以及沿江这个这些这些地区。因为我最近家的播期呢，那在是10月25号到11月5号，这就是说在补充的这个区域，它的播种时间是有所差异的。
1: 嗯，
0: 所以如果要是早于这个时间了，那么有可能呢出现了旺长。我可在这个时间阶段范围之内，我们的苗群长呢才能够长势呢正稳，才有利于培育冬天壮苗，使我们苗子能够抗冻抗病，这样为明年的丰产丰收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1: 嗯，如果说伤情合适的话，能不能够就是比往年提前个3-5天播种呢？
0: 伤情适宜的情况下，但是我们要根据不同小麦品种特性，如冬性小麦品种可以呢播期偏早一些，半冬性品种呢要适期的播种，这个春性或偏春性的可以适当的晚播一些。但是如果在适期播种范围之内，那么我们在伤情适宜情况下，我们要适当的控制小麦的播量，一定不能够随意的加大播量，造成就是小播种过密，容易造成冬天的旺长增长，使它的抗性、抗病性、抗冻性就会大大下降。
1: 嗯，那其实很多农户朋友也会说啊，我这个多播一点的话，是不是要比缺苗要强一些呢？
0: 多播一些，它的危害呢，它的就是我们像这个播种，如果在适期范围之内，如果不，你说这个农户讲的要多播一点，或多播密一点。受传统叫什么有钱买种无钱买苗这个习惯性的这个的影响，其实我们目前我们安徽省，特别是我皖北地区推广的都是半农性的本业力比较强的这个呢小麦品种，所以说呢这个我们对水的保量，我刚才如果讲是在像10月中旬后，10月15号会到25号之间，这方面一般情况下我们的保量呢控制在25斤左右到30斤，这是最适宜的保量。如果在10月中旬播种，一般的情况下就是25斤左右到30斤，不绝对不能超过30斤，一般的25斤到27、28斤是最适宜的播量。
1: 嗯，那如果说就是早播的话，会有哪些危害和影响呢？
0: 早播，由于这个哈呢，如果出现这个早播现象，由于当前的气温仍然比较高，所以小麦的出苗呢比较快，小麦出苗一快，就会造成小麦的疯长，就会出现小麦叶片的比较细长，苗子的比较嫩。苗子一嫩，大家知道，那么如果是一遇到这个降温情况下，那么冬天呢就是不抗冻。一旦这个旺长已成型，就形成旺苗情况下，那么这个苗那个小麦呢，冬天呢耗肥比较多，根系呢扎不深，这个群体过大，开春如果遇到倒春寒，就会直接呢冻伤足茎，甚至说呢冻死分裂，后期呢病害加重，春风通往差，这个容易呢造成早熟。所以说呢，如果在这个又是早播又是播量加大情况下，就是等于提前埋下一个坚田的隐患，这个就是不利我们的小麦的丰产丰收。
1: 嗯，那我们说到了不能够早播啊，那小麦它最晚的一个播种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0: 这么播种最晚的底线，当然就像我们皖北地区，一般的呢最晚的一般不超过10月底。
1: 嗯，
0: 啊，像皖中地区呢，一般的不超过11月5号。像皖南呢，一般情况呢不超过11月10号，就是我们呢，就是为了多些高产情况下的这个小麦的这个最晚的播期，
1: 如果
0: 对，如果过了这个过期底线再进行补充的话，有可能出现呢，就是由于这个行业补充偏宽，有可能呢基本不够，这回呢就使得行业小麦出苗慢，分叶少，那么日弱，这个育种差。然后这春天呢，繁情慢，每穗到时候抽穗养法之后，到时候每穗少，穗的少，所以就可能叫先天不足，产量肯定上不去的东西嘛。
1: 我们常说啊，这个看温度播种，不看日子播种啊。那么作为这个咱们农户朋友来讲的话，我们怎么样去正确的去掌握的啊这样一句话呢？
0: 这个看温度播种，不看日子播种。上面就是我们一般情况下呢，就是小麦像我们像偏冬型小麦的品种的最佳的播期要掌握在什么时间？当有时我们不看时间，我们看温度。什么意思？就是当日平均温度在16到18度情况下时候，这时候是可以小麦进行一个播种了。对，如果要是温度高于这个温度情况下，假如说气温高于20度情况下，那么你播种之后必定会出现旺长。如果这个气温低于12度情况下播种之后，那么这时候就说呢，播种过迟。这个上面就会出苗晚，出苗慢，对吧？那苗子呢出不齐，就是出齐了，苗比较弱，这样的话不利于呢培育这个壮苗。所以我们讲呢，今那个秋天温度高，大家呢不要看日历，要等温度降下来之后再进行播种，这时候呢是最稳当的。培育壮苗是那个时间。
1: 那今年秋天这个温度比较高啊，那雨水其实也是偏多的，那土壤比较黏湿，我们在这个整地方面的话，农户朋友应该要注意些什么问题呢？
0: 今年赏青这一块呢，就是那个啥呢，就是赏青不匀，一块的话有的是旱地，像我们安徽现在跨度呢也比较大。就是说呢，各种有旱地，有湿地，有粘土地，所以不同时间呢那要进行根据不同的时这个土壤赏青不同时令呢进行一个调整。你像赏青好了，土壤湿润情况下呢可进行适当的晚播两三天，避免高温高湿这个猛长苗。如果偏干旱的地方呢，不要等，要适时要强上播种，播后呢通过镇压补上，这样呢有利于出苗。如果出现是积水粘了的地块，要先晾地这个散湿，绝不能急于播种。试图播种呢，容易烂种、闷压、根系缺氧，这个死苗，造成呢出苗不齐。这个苗子呢，就是说出现缺苗断种。那么春体没有这个春体，那么肯定说我们对我们产量的影响呢也是比较大的。
1: 我们说这个播种的时间啊，我们把控好了之后接下来就是选择这个品种，因为今年的这个气候也比较特殊嘛，我们在选择这个麦种的时候有没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或者说有哪些品种是适合我们来优先进行选择的呢？
0: 好的，这个在品种选用这一块呢，分为以下几个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像这个什么暖种稻城花，暖种稻城含高反的棉片的时候，我们选品种呢要优先要看三个哪三个特性。这个三个特性是决定我们选品种的依据。哪三个特性呢？第一个呢，我们要看抗农性，小麦品种抗农性。第二呢，要看小麦品种的抗病性，特别像抗那个什么根虎病呀、蚊虎病呀、这个赤霉病呀。第三个要看呢抗倒伏、温差性，那叫麦稻一把草。说的这三个是我们选品种的首先需要注意的三个那个要点：抗冻性、抗病性和抗倒伏。所以我们不能说我们在进行选品种的时候，不要一味的去追求超高产品种，稳产抗风险比高产的更重要。
1: 那么
0: 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方面上就是有些品种，就是我们还能建议哪些品种呢？我们不建议进行那个大面种，像它呢，像早熟的、弱冻性的。这个呢，长势快、分叶的超强，但是呢，它不抗冻、抗病性差的这样品种，一定不能够这个大面积进行种植。所以这类品种如果遇到暖冬疯长，这个遇到降温时候呢，比如出现冻旱，这样的话就会给我们生产带来这个不可那个预见的这个损失。
1: 那作为咱们安徽来说的话，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区域它的这个土地都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在选种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就是不同的地方呢？
0: 有，它就是不同地方，像我们皖北旱沙地，我们要优先选用的抗冻、抗旱、抗倒病。像皖中的稻沙地，我们要优先选择的耐湿、抗病、抗赤霉病的品种。像皖南这个地区呢，优先选用耐贫瘠、抗力性强、温产性品， 或者不同地方相应的品种的这个呢，你这个。

0: 类型是不一样的。
1: 那今年就是早播、试播、晚播，就是全省一亩地播多少斤种子，有没有一个就是一个大概的这样一个数字标准呢？
0: 这个有，就是根据我们看的，就是不同地方不同的播期，就是咱的这个播量情况下，如果是像播种偏高，就是像就那个像播种偏高的这个情况下呢，我们小麦的就是每亩的播量一般在22斤到25斤，每亩在22到25斤，对。如果这个10期整轮播种情况下，这个是真的刚才讲的是偏高，如果10期正常播种情况下呢，一般在25斤。我刚才说的像。然后完美的区域，像10月中旬、10月15号到10月25号，这个的每亩的播量是在25斤到28斤。如果播种过迟，像10月底或者到10月初这种情况播种时候，这就是底线的晚播情况下呢，每亩的一般在30到35斤，最高不能超过40斤。
1: 那如果作为今年的这样一个气候特点啊，这个播量比较大的话，后期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
0: 播量大，首先第一个呢带来呢，就这个就是苗子太密，苗子太密以后，那么苗子拥挤，这个就是说呢，苗挤苗，根挤根，这个田间的通风透光较差，就会出现呢冬天的冻长，后期的早衰，这个什么像蚊虎病呀、贝粉病呀，现在我赤霉病呀，都可能出现高发的情况，这个每天就会出现头重脚轻，风一遇到这个强对流天气或者什么大风。降雨天气就会出现急雨倒伏，这种时候呢叫好苗多穗多，但是粒少，产量低，品质低，收益低。
1: 这是我们说到就是播量大，后期会出现的一些问题。那么如果说这个整地比较好，秸秆还田也比较好的这样一个地块的话，我们能不能够考虑就是减少它的播量呢？
0: 这个是完全可以的，通过的那个整好地、秸秆还田，提高我们整地的播种质量。这样呢，能适当的能够减少播量。这个减少播量之后呢，就说呢，既能够省种子钱，又能够防止的妄长，防止呢沉积过大，使那个小麦的这个分裂大功能的得到呢充分的体现。这样的话呢，就说呢，每亩还可以减少2到3斤的这个播种量，既减本又增效。
1: 就是晚播麦田，到底要不要加种子？如果要加的话，就是怎么加是比较科学合理的呢？
0: 因为这个小麦完播之后，那么它的分裂能力呢就会有所下降。所以我们要为了防止我们群体的下降，影响我们产量情况下，所以我们呢要播种完播的田块呢要进行适当的一个增加播量。但是这个播量呢也要进行适当加，不能够乱加，也更不能猛加。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在一般按每完播2天，要增加1万的基本量。就相当于每晚播1天，要增加0.5斤的播量。
1: 就是关于这个整地啊，就是比如说今年这个涝地啊，还有板结地啊、干旱地，就是播种之前，我们如何去比较好的来进行这个整地呢？
0: 对于这个干旱地呢，我们一般采用叫先选包上，包括人家。采用上就是，防止这个抛上那个吊子苗，同时呢，播后呢要进行镇压，及时镇压。对于这个涝湿严重地呢，要前开沟沥水，这个量地散施，这个切忌呢施旋泥糊播种。对于这个板结地，我们要适当的深耕，打破这个呢板结层，这样的话呢有利于小麦的根系下扎，能够有利培育小麦的这个壮苗。对，苗子出的稀，出的匀，出的壮。那么这就它的就会增强它的抗冻性、抗病性、抗逆性，这样的就是为我们的小麦的那个过年的越冬翻青奠定一个良好的冬天基础。
1: 就是说这个镇压是很重要的啊。
0: 是的，
1: 那什么时候镇压会比较合适一些呢？
0: 这个镇压一般的我们采用有2种镇压方式，一种是播前镇压，还有一种呢，就如果地选那个选过之后，如果地过选，那么我们在这个播种之前呢，要进行镇压之后再进行播种。如果那个地选过之后，不是太选的情况下，那我们在这个随着这个连播种带镇压同时进行。一般的现在都是复式作业机，就是镇压那个什么播种复除播种之后呢，随时镇压。这样的话呢，又能够让呢起到一个保温保伤，有利小麦出苗。这样的话呢，这个效果呢是比较好的。
1: 如果是这个秸秆还田的地块的话，也是要引起大家足够的这样一个重视，因为这个今年的这样一个天气情况来讲的话，可能会有一些隐患。那如果出现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去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呢，孙老师？
0: 秸秆还田，我们还得现在要问要有没有秸秆还田。其实呢，我们秸秆还田呢，当然目前省内农村的一种什么问题呢？就第一个是秸秆分渗质量不高。第二呢，就是秸秆分渗了，但是秸秆的泡沙的质量不高。第三个呢，就是秸秆深埋的程度不高。所以说，针对这些存在的这个问题呢，如果这些问题那个啥呢不解决，那么就会我们在选地之后就会出现土壤加工，那么根部断出。这样的话呢，有的时候种子有可能就包在这个啥呢秸秆上，所以呢容易出现这个黄苗、弱苗这个这种现象，同时呢又容易出现缺肥发黄。所以我们解决办法上呢，第一个秸秆一定要彻底的粉碎。分匀，泡撒均匀。第二呢，就是我们呢，把我们在进行这个选梗或者是这个深翻情况下，一定要把秸秆呢选到那个土壤中去，这样呢翻压深，这个镇压实。这样我们把这个门土壤呢能够出现的叫不空不旋，这样能够使我们小麦的根系呢能够和呢，很好的扎在这个土壤中，这个和呢有利于对我们这个小麦的出苗呀、出苗之后的分叶呀。有利培育我们冬天那个壮苗，这样不会出现因为秸秆还田不实造成苗黄苗弱的现象。
1: 那孙老师啊，我们来看一下平台当中朋友有问题想咨询一下您啊。说到就是能不能够请您来给大家说一说这个小麦播种时期的这个拌种药剂和除草封闭药剂的这样一个适用方法，包括它的这样一个操作的技术要领。
0: 哦，你要小麦这个拌种这一块，小麦，我们现在强调，一定要强调，我们还能在小麦播前一定要采用种子的包那个包一拌种，因为不同的这个还有个，特别是不同的病害，要选用哪些药剂，这个同时呢有哪些禁忌，因为小麦拌种这一块呢，我们要坚决，我们在进行播种前呢，一定要坚决杜绝啥呢叫白籽下籽下地，因为种子包一块的拌种呢，可以一次性的预防这个土团病害和地下的害虫，压低这个冬天的这个病虫基数，是我们现在的地壳酶高效的这个基础。具体选用哪些药剂，我们要选用根据针对性的这个病害、虫害类型来选择这个用药。如像那个为了防止蚊虫病，那么它的药剂可以选用上赛氟酰胺、这个苯咪加烷唑、戈菌氢。如果对于这个荆棘不病发病田块，我们可以选用呢三氟吡啶胺、红景唑、乌唑醇、苯咪加烷唑、戈菌氢。对于以跟踪病为主的田块，可以选用苯咪加烷唑或戈菌氢。对于这个蚕丝病这样的田块，我们可以选用鬼塞、聚胺、霉菌酯、苯咪加烷唑、戈菌氢。对这个地下害虫这一块呢，特别是这个起草寄生虫，我们可以选用这个吡啶呤、赛虫呤、这个赛虫胺等等。当然了，对于这个病虫混纺田块呢，我们可以再选用这个复贵综艺剂进行。当然，我们拌种时候呢，要严格按照这个说明书控制的，就是药种的比例，最好使用的专用的包衣液，那个啥呢，包衣液，包以后呢，能够充分的啥呢，阴那个阴干这个再拌，一定我们拌种之后一定要禁止这个防止这个暴晒种子。这样呢，以这个防止它的弱害，这造成呢造成一个烧压，这样呢影响我们小麦的出苗这一块，所以我们在这个药剂拌种的话呢，大家一定要进行这个注意。
1: 好，这是刚刚这位朋友的问题啊。如果还有不清楚的呢，也可以到当地的农技部门去请教我们的这个专业的技术人员啊。那这是刚刚这位朋友的这样一个问题。那我们说啊，也有很多朋友会觉得说，哎，我在这个小麦播种的时候，我这个深度啊，播得深一点，是不是就更加的抗冻一些呢？那孙老师，您能给我们大家说一说，就是这个播种深度啊，过深过浅都会有哪些不同的这样一个危害吗？
0: 我们这个就是一般我们讲小麦播种情况下呢，可以讲有的叫宁浅勿深，就是我们统一的一个这个标准，无论是这个南方还是北方，我们播种深度的一般要求在3到4公分，这个为最为标准，绝对真高不超过5公分。这是如果是播种太浅情况下嘛，那么根系浅， 就会呢，就会呢，第一个。

0: 也就会大大下降。
1: 那作为咱们农户朋友来讲的话，我们怎么样可以去一眼就可以分得清什么样的苗是旺苗壮苗和弱苗呢？
0: 哦，对，壮苗、旺苗，还有这个弱苗，不同的那个苗青呢，它的那个长势都不太，这个呢都不一样。你就比如旺苗，旺苗就像那叶片的比较细长，又绿又嫩，这个出现的叶片的皮疹，就会出现的就像扎堆粪张。地里看着绿油油的一片，但是你不透风，就像我们家哈，像猪耳朵一样，猪耳朵呢不是那个它的耳朵耷拉了，所以过旺呢，也就像长得又那个肥又黑，就是相当于是旺苗田块。对于壮苗田块，这样的话一般上叶片呢比较短宽，颜色呢比较深绿，这个盾实不疯长，根系比较发达，根叶呢也比较整齐。说像那个叫绿豆，像半大豆，这个壮苗生长呢，那个葱绿色。说这个壮苗是我们多区高产的一个标准的这个苗型。对于弱苗田块，它就长那个表现是苗小叶黄，中苗不分叶，稀拉拉。说长势呢，这款像马豆苗一样，说呢又黄又瘦是弱苗。这是不同的苗型，它的这个就是我们通过眼分清，如何分清这个旺苗、壮苗和弱苗。
1: 那就是说，这个今年这样一个气候条件啊，就是病虫害如何进行一个播种之前的一个提前的预防呢？
0: 对这个病虫害这一块呢，对于这个往年发病较重的这块，特别如果对于这个病害这一块呢，我们要通过采取这个药剂拌溶，第一个是药剂拌溶。我刚才讲的，我们通过这个种子拌溶，这不同的那个对于发生常发的不同病害类型，刚才像我刚才说的几种不同的拌溶剂类型，这是第一次，那个预防。第二呢，就是在我们苗期，在就是在十月下旬到12月上中旬，这时候情况下呢，是我们冬天进行那个化学防止一个最佳时间。第三次的时间呢，就是在我们那个小麦春季三青到八节气时候，这时候是早春病虫害一个综合防治最佳时机。通过一拌两防，能够把我们小麦的这个特别是病害这一块呢，它的这个影响和危害降到最低程度。当然了，春霉病呢是在我们小麦的潮湿阳光期，一般的我们完美都在4月中旬，然后通过我们这个同方同治价或者一喷三防嘛，把我们赤霉病的危害呢给它降到最低。后期呢，通过我们那个后期的一喷多防，像后期的锈病呀，后期的那个什么锈病、白粉病，我们也通过后期的一喷多防这一块呢，来实现病虫害的综合防控。
1: 好的，那非常感谢孙老师的介绍啊。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啊。在我们今天节目的后半部分，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介绍的是厄尔尼诺气候背景下小麦适期播种技术的应对策略。那孙老师呢，也是就这样一个话题跟大家聊了很多，也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那么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孙老师，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以及收看，那么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13点整。
3: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4: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4: 新时代，
2: 新机遇，
4: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济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1: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0: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2: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在每天下午3点到4点首播，晚间9点到10点重播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为您提供健康服务的节目主持人李茂，欢迎您的收听。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周一，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节目的安排。健康指南中向您介绍，大鱼际是我们脾胃健康的一面镜子。名医座谈栏目当中邀请到了安徽理工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淮南市第一人民医院口腔科副主任医师朱莹，向大家介绍别让缺牙偷走了您的健康。大家在口腔科有哪些需要咨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和我们沟通和交流。首先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其次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咨询。第三，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我们空中医院官方视频号。

0: 在收看我们视频化直播的同时，可以在后台留言咨询。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正确的生活方向。今天在这里啊，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大鱼际的穴位，是我们脾胃健康的一面镜子。秋季是脾胃病高发的季节，一些脾胃病的发生，其实啊，它是能够提前体现在我们手掌当中的。山西中药大学附属医院脾胃科副主任医师李宝乐向我们介绍说，摊开我们的手掌，你是否留意过自己的大鱼际呢？这是手掌面大拇指掌根处肌肉较丰富的一片区域，因为这个形状类似鱼，古人还称之为是手鱼。但是在中医看来，大鱼际就是我们脾胃健康的一面镜子。说到这儿，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正在收看我们直播的网友朋友可能就要奇怪了，我们手上的这个大鱼际怎么就是我们脾胃健康的一面镜子呢？李主任向我们介绍说，脾是后天之本，气血化生之源，主肌肉，全身肌肉是否丰满有力就取决于脾化运行的水谷精微是否充足。大鱼际作为手部丰富的肌肉，容易体现脾气的盛衰。从经络循行上来看的话，我们的手和脚是阴阳气血的交汇之处，大鱼际是我们手部反映气血变化较明显的区域。黄帝内经当中就记载，手太阴肺经就起于中焦，下落大肠，循着鱼际，可见脾胃与大鱼际通过经脉相通。手部全息理论当中也说到了大鱼际对应脾胃的反射区，在我们的手掌分区里面，大鱼际它是属于艮部，也就是五行当中属土，与脾胃同气相求，因此这个大鱼际的色泽形态变化能够直接反映我们的脾胃功能。那怎么去观察，怎么去通过大鱼际它的一些形态包括它的肌肉的弹性来反映出我们的脾胃健康呢？李主任就建议大家每天早晨起来洗漱的时候，不妨观察一下自己的大鱼际，由此来判断脾胃功能的好坏。那第一是看大鱼际的形态，健康人的大鱼际，它的肌肉是非常的丰满，隆起适度，这是脾胃化源充足，五脏气血充足的表现。如果大鱼际我们发现它是扁平状，而且肌肉非常的微软，这个时候就提示是我们的脾胃功能比较虚弱。如果大鱼际过于肥厚，大多是脾虚湿盛，这类人就很容易在日常生活当中感觉到困，而且身体非常的沉重。第二，看颜色。如果我们的大鱼际是表现出来是个红颜色，大多是胃火亢盛，常伴有口臭便秘，很容易饥饿。但如果大鱼际是苍白无华，则提示气血两亏，胃气不足，常常有食欲不振，饭后腹胀的这些表现。如果大鱼际发青，或者是呈现出这种青紫状，大多是寒凝的一个现象，表明我们的脾胃虚寒，常常是伴有怕冷，大便比较溏稀。那第三，我们还可以摸一摸大鱼际的温度和看一下就是青筋的一些情况。正常情况下，我们的大鱼际非常的温暖，就是这个温度。如果一年四季都偏凉，甚至我们摸上去感觉到非常的冰凉，而且冬季就更加明显，说明我们的脾胃中焦阳气不足。如果整个手掌心偏热，但是大鱼际这一区域呢偏凉，我们就要警惕胃寒。一般来说，大鱼际的这个地方浮现出较多的青色的细小血管，也就是我们内在寒重血瘀的一种表现，青筋越明显，寒凝的程度可能就越重了。中医认为啊，通过刺激大鱼际 还可以激发我们的脾胃反射区，起到疏导局部气血的作用，那是简单有效的一个健脾强身的方法。具体来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法、几个动作来帮助我们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第一，就是基础的按揉，我们用一个手的拇指指腹按在另一个手的大鱼际的中央，垂直下压，直到有酸胀感。哎，如果正在收看我们视频化直播的朋友，可以看一看啊。我大致给大家就是做了一下这个动作。我是把左手的大鱼际区域，用右手的大拇指，垂直下压，这样一直揉揉揉，直到有这种酸胀感。保持的力度呢是旋转按揉，先顺时针30圈，然后再逆时针30圈，然后从大鱼际的根部向拇指指尖的方向再推揉10次。这样，这个动作每天两手交替着来做2到3遍，早晨起来之后或者是饭后1个小时来按揉，它的效果是最好的。第二个就是穴位的按摩了。鱼际穴是在我们第一掌骨的桡侧中点，也就是赤白肉交际处。我们这个时候呢，就可以用一个手的拇指的指甲切按，并且是揉动另一只手的鱼际穴，这样酸胀感就会上我们的上臂来进行传导。我们每次持续半分钟，两个手也是交替着来做这个动作。第三，单向的刮一刮，我们在大鱼际处啊，就是涂少量的润肤油，然后呢用刮痧板，如果没有刮痧板也没有关系，就家里的这个梳子呀，我们把它用背面，然后呢就是从大鱼际的根部，刚才给大家示范过了，就大鱼际的根部呢，然后朝向拇指指尖的方向，我们单向来进行一个刮拭的动作。我们要注意啊，千万也不要强求抽痧，我们就是每次刮个20遍就能够起到一个疏通瘀滞、健脾理气的功效。好，听众朋友、网友朋友，这就是我们今天在健康指南当中和大家分享了一个健康小知识。大鱼际是我们脾胃健康的一面镜子，并且告诉大家为什么这里是我们脾胃健康的一面镜子，它究竟能够照出我们脾胃健康的哪些方面，还告诉大家3个具体的动作可以起到疏通局部气血的作用，也是可以通过刺激大鱼际这个地方呢，激发我们脾胃的反射区。所以这些简单有效的健脾强身的方法，我想大家通过我们的节目也能够了解一下，并且呢自己实施起来也是非常的方便。那大家早晨起来之后观察一下自己大鱼际的形态、颜色，还有包括我们的温度，然后来决定我们是否可以通过我们今天介绍的这3个小方法帮助到大家更好的来保护好自己的脾胃功能。好，以上内容来自于生命时报，希望给您的健康生活提供一些帮助。在接下来的名医座谈栏目当中，今天我们将要向大家介绍别让缺牙偷走你的健康。大家在口腔科有哪些需要咨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也可以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另外也可以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一下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在观看我们视频化直播的同时，也可以在后台留言咨询。如果是错过了我们今天下午3点到4点的实时视频化直播也没有关系，关注了都市新资讯这个视频号之后，也可以在直播回放当中找到您想要了解到的内容。我们在每期直播回放当中呢，都有一个海报显示在这个主题外表，你就可以看一下这个主题是不是我关注的。如果是关注的，没有收看到当天的节目直播也没有关系，就可以打开我们的直播回放，可以慢慢的找到您所需要的健康内容。好，一个片花之后，我们继续在健康在名医座谈栏目当中，有请口腔科的专家给您带来相关的健康内容。

0: 真实节目让我停下了脚步，最新医疗资讯眼界永不会停住，科学防病常识生活变得很清楚，靠谱的养生目录坏习惯都给弥补，
1: 生活的方向拥有了原本的形

0: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好，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我是为您提供健康服务的节目主持人李茂，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收看。今天在名医坐堂栏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安徽理工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淮南市第一人民医院口腔科副主任医师朱莹做客直播间，向大家介绍别让缺牙偷走了您的健康。接下来我们首先有请朱主任。朱主任您好。
1: 哎，你好。
0: 周主任，说到缺牙哦，我想现在不单单是我们中老年朋友的一个专利了，我们有一些年轻的朋友可能口腔卫生做得不好，也会早早的面临一个缺牙的一个问题。
1: 对，
0: 但这个缺牙之后究竟对我们的口腔健康会带来哪些危害，是不是有些像我们老年人所认为的，我都到了一大把年纪了，我缺了一颗牙其实也不妨碍我日常的生活，只要我能吃东西吃得还香，说话还利索，哎，这缺牙我就可以不管它了，那是不是这样？我们今天就借此机会呢，有请朱主任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1: 啊，好的，各位听众，很高兴又见面了啊，再次来到了空中医院。俗话说老掉牙，很多人都认为呢，年纪大了过以后牙齿没有了，没有什么影响，只要不要影响我们的吃饭就可以了。但事实上呢，在2001年的时候呢 ，WHO 就提出了一个著名的8020口腔健康目标，指的是希望人在80岁年龄的时候，口腔内还能保有至少20颗可以供于咀嚼、基本上没有松动的一个健康的天然牙。这个目标之所以呢被反复的强调，是因为呢，牙齿的数量和咀嚼能力直接和我们人类的营养摄入、全身健康是有关的。我们常说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啊，那这么两点是息息相关的。能够呢陪我们走完一生的牙齿呢，远远比我们要想象的要重要，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把它维护好。
0: 您刚才提出了，就是世界卫生组织也提出了一个
1: 8020，
0: 对，概念叫做8020，也就是说我们在80岁的时候，您还得要有20颗健康的牙齿，可以帮助您能够正常的达到咀嚼的功能。
1: 对对对，
0: 这是提出的一个目标，但实际生活当中，
1: 其实从我刚工作到现在，我觉得大家的口腔健康意识已经在逐步提升了。但是我觉得这个还需要我们更多的去加大科普力度，然后让更多的人去知道口腔健康的一些知识。比如说我们说牙裂缺损啊，我们说的牙裂缺损，很多病人来了过以后就会说，哎，我这个牙齿没有了。那么牙裂缺损和牙裂缺失呢是不一样的。牙裂缺损是在我们口腔内缺少了一颗或数颗牙齿啊，那么牙裂缺失呢指的是我们没有牙了，也就是我们全口无牙了啊，我们有的老头老太太啊，一张嘴咧嘴一笑没有牙齿了，这是我们说的牙裂缺失。但是呢，无论是牙裂缺损或牙裂缺失，它的形成都是一个慢性的一个进行性的过程啊，我们会从缺一颗牙慢慢的到缺几颗牙，最后走向了全口缺失。这种情况呢它是不会自我好转的，它只会越来越糟糕。所以呢我们呢要在它刚发生的时候呢就进行及时的治疗，当然了更重要的是预防它的发生。
0: 您刚才说到就是缺失和我们这个缺损，实际上它还是两个不同的一个概念。那我们可能对于很多年轻的朋友来说，还没有到一张开嘴之后没有牙齿的这种地步，
1: 面临的是缺损的情况比较多。
0: 对，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

0: 到这个牙周疾病啊，不论是咱们这个年轻人还是老年人，特别是我们很多现在年轻人出现了牙周疾病，他没有当一回事儿。就比如说刷牙的时候出血啦，他也觉得正常，反正也不影响到我正常的吃饭呀，也不影响到我正常的语言的表达，也没当一回事儿。但是呢，到医院可能因为这个常规的体检。到医院去做检查的时候，医生会提示你说你有牙周疾病了，然后顺便还提醒说你是不是每年去洗牙，然后到医院再去口腔科进行一个专科复诊的时候，才发现哦，原来问题还不是那么的，就是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的这个大意到我们必须要去关注到这个问题了。是不是现在这个牙周疾病也是导致我们年轻人出现这个牙齿缺损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1: 的确，刚刚主持人提到这个牙周疾病，也提到一个牙龈出血。那么我首先要说的是，牙龈出血并不代表有牙周疾病。那么我们的牙周疾病呢，它是来源于我们的牙龈慢性炎症持续的破坏性进行过以后发生的。那么在于年轻人呢，现在这个牙周病呢，这个发病年龄呢也确实提前了。这个牙周病的发病因素呢有比较多的几个种类，通常见的呢，首先一个是我们的口腔健康问题，我们提倡的一天2到3次刷牙，一次至少2分钟，那么晚上刷牙呢比早晨刷牙更重要。那么这在上期节目里呢我们也提到过，要使用正确的一个8式刷牙法。但是呢，很多年轻人呢，他的这个生活不规律，那么导致了有些年轻人呢，刷牙可能几十秒就结束了，并没有达到一个有效的清洁，甚至有些人呢，晚上不刷牙，或者是刷牙后以后呢，我再去吃一点零食，喝一点饮料，再漱一漱口，那这种情况下呢，就会导致我们的口腔呢，慢慢的菌斑和食物残渣残留在口腔内，形成了结石呀、软垢啊，压迫了我们的牙龈。早期呢，我们会出现了一个牙龈的早期炎症，那么出现了什么呢？我们比如说刷牙出血，或者是我们在啃咬食物，比如说苹果的时候呢，发现有血，而这个时候呢，患者会有一个误区，他会觉得啊，一定是我用力过度了，然后导致我的牙龈出血了，而恰恰相反，很多时候是因为牙龈已经出现一个慢性炎症而产生了这个出血，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去医院去就诊检查，是否就要进行一个全口的洁治和清洁。另外要辅助医生对你进行一个口腔健康宣教，保护我们的健康。那么还有一些患者呢，在医生检查过以后呢，因为有一些患者是有牙科恐惧症的，来了过以后呢，虽然也知道要去做，但是呢，面临着这个牙龈的这个灯光的照射呢，恐惧了，又回去了。那么这种炎症它随着慢性的发展过以后呢，结石会压迫我们的牙龈和牙槽骨萎缩，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形成了一个牙周袋。或者其他的一些病变发生我们的牙周病，导致我们的牙齿松动脱落移位。那么口腔卫生呢是常见的，还有什么呢？比如说我们的吸烟患者，那么现在有调查研究表明呢，吸烟和我们的这个口腔牙周病的发病率呢是息息相关的。包括后面我们要说到的修复方式里面对于种植牙的修复来说，吸烟对它也是有损害的。所以呢如果细心的患者到这个大医院的一个门诊看一下呢，门诊里面都有一个戒烟的一个提示，那这也是希望大家能有一个更好的口腔健康。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系统性的疾病，比如说糖尿病还有一些免疫系统的疾病，比如说我们的口腔干燥综合症，这些都可能造成我们的牙周病的高发。
0: 这些都是导致我们就是口腔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1: 对，
0: 继而可能严重的话会导致你牙齿的一个缺失，
1: 对，
0: 但我在想，那为什么有些人就是你眼看着他就可能是一颗牙一颗牙的缺失了，但实际上我们是不是可以在他就当一颗牙可能会再缺失的时候，我就可以及时的补救这种情况，让他剩下的牙就不再走上这种坏死的一个状态。
1: 那么我们说牙齿的缺失危害呢，它有以下这么几类。首先一个呢，因为牙齿缺失呢，它会影响我们的一个邻牙，我们的牙齿呢每个都在自己原有的岗位上站着，那么如果有一颗牙齿提前退休了，其他的牙齿就会随着日月的增长慢慢的向这个缝隙去倾斜造成了邻牙的一个倾斜和一个对合牙的伸长。那么等到时间久了你再想去修复这个牙齿的时候呢，就面临了没有足够的空间去修复。其次呢，我们的牙齿缺失过以后呢，还会对我们的咀嚼功能或者美观造成影响。我们说口腔内呢

0: 一般是24到28颗牙齿。我们的中切牙呢，是起到了一个切割食物的作用，那么尖牙呢，是撕扯食物，而我们的磨牙呢，是负责把进入口腔内的这个食物呢，进行一个研磨细化。当我们缺失了每一个区域的牙齿过以后呢，就会影响我们对食物的一个咀嚼功能，啊，进而就会造成呢我们对食物研磨的不充分，啊，影响我们的消化功能，啊，所以我们说病从口入，口腔健康、全身健康，这是有一定的关系的。那么其次呢，我们说到美观，啊，不知道大家有过听过一句谚语叫"瘪嘴老太太"。啊，我们说，如果我们的前牙、尖牙缺失的过多过以后呢，会影响我们唇部的丰满啊，影响我们的外貌，使得人的面容呢显得比较苍老。那同时呢，大家可以在脑海里想象一下，如果一个朋友对着你笑微笑的时候，他的门牙缺失了，那是非常影响美观的啊。再有就是，如果我们后面的牙齿如果长期的缺失的话呢，会导致我们喜欢用牙齿多的健康的这一侧去咀嚼，那么久而久之呢，会造成我们健康一侧的咀嚼肌发达，而另外一侧的肌肉呢偏萎缩，那么这样会造成我们面部大小不对称啊，这也是我们一个偏侧咀嚼带来的一个后果。
1: 哎，我觉得这缺一颗牙可能真的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就觉得反正我有嘴里这么多牙齿，对吧？我缺了一颗也无所谓。但是刚才朱主任也一再强调，其实我们口内的每一颗牙齿都有它自己的功能。
0: 对，
1: 它既然在这个位置上了，它就像它在岗一样，它需要在岗的时候尽他的责任
0: 对，完
1: 和
0: 成他的
1: 义
0: 使
1: 务，
0: 命。
1: 完成他的使命。一旦他脱岗了，那么他周围的两颗牙，或者是周边的一颗牙，他也会随着底下的一个牙槽骨啊，形成下面就你看不见的他那个内在的一个
0: 发生
1: 联
0: 变
1: 系，他就
0: 化，
1: 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
0: 对。
1: 这个其实到医院口腔科拍过片子的朋友，其实都有深有体会。
0: 对。
1: 你表面看是一颗牙出问题了，但是你拍完牙齿这个片子以后，你会发现下面的牙槽骨它是有
0: 有变化
1: 变
0: 的，
1: 化的，
0: 它因为没缺少了这个原有的牙齿对它牙槽脊进行了一个生理性的刺激按摩，所以它的牙槽骨在缺失过一段时间过以后会发生吸收，所以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说在拔牙后有的患者说我这个星期拔了，下一个星期就要去镶牙，我们说不可以。那么也有患者说我拖个一两年再来，实际上在拔牙后3到6个月进行缺失牙的修复是一个最好的状态，这个时候牙槽骨的改建已经完成了，啊，因为拔牙产生的吸收呢也基本上结束了，这个时候是一个最好的状态进行一个修复。
1: 这是您作为这个专业人士提出的一个理念，就是当
0: 对。
1: 你一颗牙缺失了以后，你在3到6个月最好去进行补牙，
0: 对，缺失牙的
1: 缺
0: 修
1: 失牙
0: 复，
1: 的修复，不论你到底是种植牙呀，还是活动牙呀，这
0: 对，
1: 些呢，反正你把它补上，就是
0: 对，
1: 他该在这个岗位上坚持他的职责，你还得让他完
0: 回
1: 成
0: 到原
1: 下
0: 来的岗
1: 去，
0: 位，对，
1: 对，不然的话，周边的牙齿就开始罢工了。
0: 对对对。
1: 但我想，大多数朋友啊，特别是我们一些中老年人，就总觉着，哎呀，反正就缺了一颗牙，咱们就不用管了，缺了就缺了呗，然后就一直就拖着拖着，也不去做治疗，也不去，做一些种植牙。那这样的话，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个严重后果？
0: 首先一个，其他残留的这些余留的牙齿呢，它会因为过多的一个负载呢，会缩短它们的使用寿命。其次呢，我们也从美观发音刚才也说到了，会对它产生影响。再最后的呢，就是对它的咀嚼功能产生了影响。啊，咀嚼功能激化了我们的一个吸收功能，我们的胃部功能啊，会慢慢的这个消化能力变弱，肠道功能也是一样的。那么，首先首当其冲的就是面临了对我们的营养摄入产生了影响，那么对我们的这个身体的素质是有影响的，影响了我们的全身健康。
1: 这是我们给大家提个醒儿啊，就是缺牙了以后，千万不要不当一回事儿。特别是我们一些老年朋友，因为老年朋友的心态嘛，我们也能理解。特别是到了什么60岁、70岁，总觉得，哎呀，我剩下来的寿命也不过就几十年了，我少一颗牙还能怎么样吗？只要不影响我正常的吃喝。哎，我少了一颗牙就少了一颗牙，反正我也不在乎这个容貌了。刚才周主任您讲的什么瘪嘴小老太儿啊，我也不在乎。这是
0: 但
1: 我们
0: 是它会发生一些嵌塞食物的现象，啊，食物残渣会更多的聚集在那些 已经逐渐发生移位的其他的牙齿上面，那么慢慢的这些牙齿也会发生一定的牙齿疾病，比如说我们刚刚说的牙周病，又或者是龋坏，这些都会对它造成影响。
1: 好的，我们已经有网友发来问题了，其中第一幼儿园这位网友就说到了，请问医生，上槽牙第一个、第二颗拔牙了，戴活动假牙会影响咀嚼功能吗？
0: 是这样的，活动假牙呢和我们的固定义齿呢都是我们修复的方式，但是活动假牙呢它有它的优势和劣端，它的优势在于呢它的损伤很小，它只需要在旁边的邻牙浅浅的磨除一部分进行一个支托的安放就可以了，但是与此同时呢它带来的弊端呢是它的舒适性下降，因为它毕竟是活动的，所以首先，它在吃过粘性的食物的时候，有可能会出现一个撬动，尤其是像刚才这位网友说的，它是上颌的磨牙缺失。那么，如果在它缺失的牙齿的后方没有后继有牙的话，那么这个活动义齿，它是需要借助对颌的牙齿进行一个稳固的，那么它的这个异物感就会增加，它会有一个寄托，同时呢，舒适度下降，稳固性下降，再有呢就是，你在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们提议活动假牙是不要佩戴的啊，为了防止义齿的脱落呀，呛到我们的气道啊，所以我们在晚上刷完牙垢以后，要把义齿清洁好，给它泡起来啊。包括我们每次吃过饭过以后呢，也建议要去下来清洗一下里面的食物残渣啊。当然，它的优势就在于第一个呢，它基本无创啊，患者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恐惧感；第二个呢，它的价格呢，相对呢也要便宜很多。
1: 就是它既有优势也有劣势
0: 对，其
1: 吧？
0: 实每一种修复方式都是如此。
1: 对，这个接下来怎么去选择适合自己的修复方式，我们还要给大家来做一个重点的介绍哦。但是我们继续来回答一下我们网友的问题。天外有天，他就问到了，根管治疗有3、4年了，现在可以补做牙冠吗？
0: 是这样的，如果根管治疗的牙齿治疗结束过以后，到现在没有发生折裂、没有发生继发龋的情况下，如果通过专科医院射片和临床检查，牙体现在是完好的，是可以再去继续进行一个牙冠的修复的。
1: 还有刚才那个第一幼儿园，他继续问了一些问题，他说想问一下，种植牙是不是很痛苦？
0: 其实，种植牙现在在我们国家，随着我们国家的高速发展，我们的医疗水平也是提高的。种植牙现在呢，是非常普遍的一种选择方式，而且，其实很多我的患者种植过以后，其实出手术室都告诉我，其实远远没有我想的这么可怕。因为首先一个，我们现在的药物麻醉技术和药物的选择都是非常优秀的，所以基本患者都是在无痛的情况下进行的。但是有一些患者因为缺失牙的时间过久了，可能他有一定的骨缺损，那么他可能面临的手术方式创伤要比单纯的早期修复要大。可能会发生一定的肿胀和疼痛，但是专科医生也会针对这个方案去给他设计一些镇痛方案，来减轻他的一些痛楚的。
1: 是不是大家对于这个种植牙，它整个的一个流程还不是特别的清楚，所以才会提出来说种植牙是不是很痛苦这样的一个问题？您在这里给我们普及一下。
0: 首先一个就是大家可能普遍了解的，认为种植牙呢，它是一个手术啊，我有的病人就跟我说，是不是就要把我的牙龈给划开，在我的骨头上砸一个钉子进去？那么这么一听呢，感觉是很可怕的啊，好像这个动静很大。但实际上呢，我们首先在种植牙做之前呢，我们要一个规范的评估，并不是所有的人我们都可以做种植牙。比如说未成年，我们是不做的，因为他的这个颌骨发育还没有完成。那么还有一些患者呢，比如说，有一些心梗。早就近期有心梗病史啊、脑梗病史啊这些的患者，高龄患者，又或者是有一些患者，比如说糖尿病的患者，他的血糖控制得非常不稳定。那么这一类患者的话，我们在术前也是要把他给排查掉的啊，包括一些心脏不好的，没有经过规范治疗的。那么当我们排查了这些规范过以后呢，我们要进行术前检查啊，对患者的凝血功能各方面进行一个评估。没有问题过以后，那我们还有一个就是要对口腔你自身的条件进行检查。首先一个，我们会判断你缺失牙的情况和你邻牙的情况。刚才我们也提到了，缺失过久过以后，邻牙会移位，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看看 你口腔内的修复空间

0: 够不够？如果不够的话，那么医生可能第一步要做的是帮你拓展你可以修复的空间。同时呢，我们是要经过影像学的检查，看看我们的牙槽骨和神经血管的位置，来制定我们的手术方案。手术方案制定过以后呢，我们会和患者沟通，进行一个支持的选择。啊，现在随着我们国家的发展呢，我们的这个种植进入了集采，啊，老百姓也享受到了这个国家的福利啊。原来早些年我们的种植体要10000多块钱一颗的，现在只要6000多块钱一颗的进口植体也是广泛使用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在局部麻醉下进行一个单颗种植，而其实单颗种植现在的手术时间大概20到30分钟也就够了。
1: 但是您刚才也一再强调，它是一个手术，
0: 对，
1: 它需要在这个手术室完成。
0: 它跟老百姓通常想的不一样。手术室的话是种植专用手术室，它还是在一个牙椅上完成的，所以呢，它又和普通的手术室有一定的区别，但是它的无菌要求和正常的手术室是一样的。
1: 为什么问得这么详细呢？其实我觉得，就是说，很多时候患者呀，他不能够及时的采取一个合适的治疗的方式，或者说对于这种治疗的方式，他产生一种恐惧的心理，正是因为他对这种治疗的场景不是很熟悉，或者产生一定的误区，他才会让自己始终，紧绷着，然后不敢尝试迈出这一步。我想，就是把很多专业的这些医学的知识和场景，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给大家科普之后，通俗的表达，然后也让我们广大的听友和网友能够更多的看到我们医院就是进行各种疾病治疗啊，或者诊断过程当中的这一个场景。我想大家这种心里的恐惧感就会稍微的减
0: 对，
1: 少
0: 减
1: 一
0: 缓他们
1: 些，
0: 的一个牙科恐惧。
1: 这样其实我觉得更便于周主任您在上门诊的时候和患者的一个沟通，这也非
0: 对，
1: 常重要。
0: 是的，是的。
1: 所以我们这个节目也是任重而道远呀，不单单是要在我们广播节目视频化，我想呢，今后我们还会走入到医院啊，把一些治疗或者是诊断的场景也通过我们的直播呈现给大家，这样我想，大家对一个事物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有了一个正确的一个引导，那么他们在面临自己需要在这种场景下所要从事的一些医学手段的治疗和诊断，那么心里至少会宽心很多。
0: 我觉得您说的很对，其实科普是一个医患的桥梁，也是这两年像我们920爱牙日的时候呢，就广泛提出了建议医生利用各种新媒体的方式啊，对老百姓进行一个科普的宣教，也是因为其实有的时候一些疾病的诊疗，它并没有像患者想的这么可怕，但是呢，因为现在的网络工具也很发达，患者通过网络了解过以后，自行在脑海里想象了一下这个流程，可能有的时候反而会对自己造成一个恐惧的误区。
1: 对，有时候这种心理的恐惧是源于你对这个新生事物
0: 不
1: 的
0: 了
1: 不
0: 解。
1: 了解，或者说产生了一些误区的
0: 对。
1: 认识，所以才会有这种心理上的一个恐惧的外在的反应。
0: 对对对。
1: 确实，那这个做好科普也是像我们在做这个健康类科普的，我们这个省级媒体的专业人员，还有像朱主任你们这些专家，我们需要携手共同为我们的老百姓做好这个健康科普，为老百姓的这个健康保驾护航。
0: 是的，
1: 好，我们继续就今天的主题叫做"别让缺牙偷走了您的健康"。大家有相关口腔科的问题，都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现场咨询，或者是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另外，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一下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也可以在观看我们视频化直播的同时，把您在口腔科遇到的问题后台留言。如果说您错过了本期视频化直播的现场直播，也没有关系。大家只要关注了我们都市新资讯这个视频号之后呢，就可以在我们直播回放的板块当中，在我们首页封面，您可以找到今天这一期节目，点进去再一次收看回放，找到您所关心或者想要了解的一些内容。好，我们刚才是说到了种植牙哦，其实这个牙齿如果缺失之后，不仅仅是种植牙这一种路径。

0: 刚才您也说的活动义齿其实也是一种方法，但除此之外还没有其他的选择。就是我们在做每一种选择的时候，需要考虑的因素有哪些呢？
1: 其实，在临床上，我遇到的患者，他们在这个修复的时候呢，多半有这么几种，这是个考虑的他们的焦虑点。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受不受罪，这是老百姓比较关注的。那么常规呢，我们镶牙的方式呢有三种，第一种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活动假牙，第二种呢是我们说的固定冠，第三种是我们说的种植牙。那么活动假牙呢？刚才我们也说了，它是采用了一种借助于邻牙的固位来进行这个义齿修复的方式。那么它呢，要求我们的邻牙条件是非常好的，我们的缺失牙的两侧的牙齿是要健康的稳固的才可以。那么同时呢，它的创伤比较小，价格呢也要优惠很多，但是呢，它的舒适度下降，美观性也要下降。那么第二种呢，就是我们常说的固定冠或者是固定桥。那么固定冠呢，像刚才第一个网友吧，是第一个，他说了做完第二个，他说完做完根管治疗过以后呢，那么这种时候呢，他的畸牙是存在的，我们用固定冠的这种做法呢，就是比较正确的一个选择利用自己的牙齿作为畸牙，在畸牙的外面呢，给它戴上一个固定冠进行保护让它更长久的使用。那么固定桥呢？是指在缺失牙左右两侧的牙齿呢，我们把它均匀的磨小，磨除掉一部分牙体组织，然后呢，用两边的畸牙作为桥体的担负体，然后形成一个修复桥。它的优势呢，是它美观、固定、方便，也便于清洁。但是呢，它的劣势就是在于我要把健康的畸牙给磨除一部分，如果以后这个牙齿出现的问题要翻修，那我们要把整个桥体给拆了。这种做法呢，在过去没有种植牙的技术的时候呢，是比较广泛使用的。那么随着种植牙的出现过以后呢，我们的这个固定桥使用的患者呢，就开始减少了。那么多半由于用于一些牙科恐惧症特别强烈，他特别排斥去做种植手术，或者因为身体原因，我确实没有办法去做手术的患者。这类患者用的比较多，而大部分的患者呢，都归于了活动义齿或者是种植义齿。但是这里我要提出的是，如果做完根管治疗的牙齿，那我们还是建议用固定冠的，因为我们的原则是尽可能的保留可以保留的天然牙在口内。
0: 就是你究竟要选择哪种方式的话，其实还是要看你在做这个治疗之前，你的牙齿的一些相关的情况。
1: 对。身体情况，还有你的心理接受能力，当然了，还有一部分是经济的原因，因为毕竟种植牙跟活动义齿，它们的价格差的数目还是比较多的。
0: 就是不论是刚才我们讲的，就是活动的义齿啊，还有固定桥也好，还有就是种植牙也好，是我们用了这些方式之后，哎，我就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正常的，就没有缺失之前的牙齿来使用，还是说它还是有点区别，还需要我们进行额外的一些保护的一些措施？
1: 那么我们说，天然的牙齿跟随我们一辈子的时间长短，都要由我们自己来自行保护。那我们修复的牙齿也是一样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活动义齿在使用的过程中，因为每天要摘戴，所以我们在取下来的过程中要非常的小心保护它。那么我经常性不止一次遇到患者，老年朋友不小心把义齿给摔断了。在拿的过程中手一滑摔断了，或者在刷牙的时候不小心滑到了下水道里丢失了，急得不得了，说我没有牙齿没有办法吃饭，我要赶快重做一副新的。那么像固定牙呢或种植牙呢，我们也是要定期进行一个清理的比如说我们的牙龈萎缩会导致食物残渣更多的聚集在我们的种植体周围，发生种植体周围炎，所以不管你选择了哪一种义齿的修复方式，我们都要定期的进行一个清洁维护。
0: 都是要定期的去进行一个清洁维护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提到这个问题，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本身是你原装的牙齿，你都得要通过早晚各一次的巴氏刷牙法来进行一个呵护，何况是我们，就是你是通过额外的一种方式来填补的你这个牙齿缺失的牙齿。
1: 对，其实不光如此， 我们其实是提倡每半年或一年进行一次健康的口腔检查的，因为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把口腔内的问题呢早发现早治疗，同时呢也可以把我们进行修复的牙齿呢进行一个观察随访啊，出现问题的时候呢，或者我们发现即将出现问题的时候呢，尽早的把它处理了。
0: 嗯，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刚才就是天外有天这位网友朋友还说到了，就是他一边上这个牙全部缺了，咀嚼是空的，吃不了饭，不做种植牙还有其他方法吗？
1: 啊，可以做活动义齿。
0: 活动义齿？
1: 对。
0: 哦，活动义齿，
1: 因为活动义齿不光可以用于我们的就是个别牙缺失，还可以用于我们整个全口牙的缺失。
0: 嗯，好的，这位网友朋友也打进热线了，我们再来接听一下，看看他具体还有哪些问题需要来咨询一下朱主任。你好，
2: 我就是第一个问题，就是那个我那个做了根管治疗有30年了，
0: 嗯，
2: 我现在能不能现在还能不能做牙冠？
1: 这位听众你好，是这样的，根管治疗结束过以后，如果你的这个牙齿呢现在没有其他不舒服的感觉，你可以前往这个专科医院拍一个片子看一下，然后让医生检查这个牙齿的松动度和完整度，如果条件好的话是完全可以进行一个冠套修复的。
2: 好的，我知道的，好，谢谢啊，再见。
0: 嗯，
1: 客气了。
0: 好的，好，大家有相关的问题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8，或者是下载我们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收看直播的同时后台留言，还有就是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一下我们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通过后台也可以留言咨询。
3: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
0: 好，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我是为您提供健康服务的节目主持人李茂。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了安徽理工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淮南市第一人民医院口腔科副主任医师朱莹，向大家介绍别让缺牙偷走了您的健康。其实说到缺牙，如果刚才正在收听或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可能对于缺牙它的严重性啊，还有对我们的口腔健康，甚至我们的全身的健康的这样的一个危害，有了初步的了解。那更多的可能就是接下来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了。就比如说，我们刚才有朋友就问到了，除了种植牙，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方式？每一种方式我们都应该如何去选择？我想这个治疗方案应该是医生根据我们病人的情况来给大家提出一到两种方案，最终再让患者自己去选择吧。
1: 是的，对，
0: 嗯，
1: 我们医生通常在接诊的时候呢，会和患者沟通，根据患者身体条件、口腔条件和患者的意愿需求来决定最后的一个诊疗方案。那么我们说修复的方式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啊，如果患者比如说我曾经有一个患者，他就是咽反射比较明显的一个患者啊，那么一开始他的心里充满了憧憬，他非常恐惧去做种植牙齿，那么他就想做一个活动义齿，但是他的这个咽反射非常明显，只要这个活动义齿的肌托往上颚一放，他就会恶心呕吐啊，那么试了很多方法呢都不行，他自己也说他每天早上刷牙的时候呢也非常容易呕吐。那么后来呢，我们经过一个精细的一个评估，然后给他制定了一个种植方案啊，然后给他逐步把这个方案掰开了讲，揉碎了讲啊，包括通过一个专业的一个术前检查，让他慢慢的就放心了，认为这个是安全可靠的。然后最后呢，这个患者完成了种植修复，而目前呢用的也非常的舒适。所以这个我觉得还是要因人而异。
0: 嗯，因人而异。
1: 对。
0: 嗯，那这个方案其实有时候它可能会受到各种各样因素的影响。
1: 对，你包括一些孩子，比如说我们说外伤也是一个牙齿缺失的比较常见的方式，比如说车祸，或者是学生在学校里打球啊跑步不小心摔伤了。 但是对于那些未成年的牙齿又缺失的孩子，那我们又该怎么办呢？对不对？他没有到达成年的状态，我们没有办法进行一个缺失牙的正常修复。但是呢，如果比如说这个孩子是在12岁左右，他缺了一颗牙齿，因为龋坏或外伤，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制作间隙保持器。

0: 这个位置给它占住啊。那么这也是一种临时性的修复方式，让它后面的牙齿呢，以后在成年的时候有机会再去获得一次二次修复的机会。所以我说因人而异，不光是根据病人的这个口腔条件，还要根据年龄，还要根据他的个人需求。
1: 就刚才您举了一个例子，就是学生时代如果是缺牙了，他可能不太会像我们成人，就立刻会根据他牙齿的一个情况来选择当下的一个治疗方案。他呢，因为学生可能还处在生长发育过程当中，那这个时候我们不一定要强求就立刻用种植牙，还是活动牙，还是用这种牙冠来进行治疗。
0: 对，这种方法是不可取的。我们一般会使用间隙保持器，依靠于两边的邻牙把这个位置给它占住，让它保留了一定的高度和牙槽底的宽度。那么等到成年过以后再进行一个修复。
1: 等到成年以后再来修
0: 对
1: 复。
0: 对。
1: 那这个呢，其实我们家长朋友就要稍微注意一下了，因为像孩子现在，经常在一起打打闹闹啊，或者到稍微大一点的孩子在一起做一些运动，踢足球、打篮球，难免都会磕磕碰碰。
0: 对，所以我们是提倡要做好一个运动前的保护的。
1: 比如说有哪些保护的措施？
0: 比如说，要对他进行一个健康的宣教，有一些危险的动作是不可以做的。还有一些，比如说像拳击类的运动呀，我们要戴好一个保护牙套。那么还有就是我真实遇到过的是，孩子的母亲在高速上面遇到了车祸，然后因为孩子在后排没有系安全带。然后导致猛烈的撞击，撞在了前排的座位上，导致了牙齿的这个折断拔除。所以这种安全意识的话，我觉得是要深入到孩子的心中去的，在方方面面，家长、医生和学校从三方面做起，让孩子明白这个安全意识的重要性。
1: 就是孩子他可能缺牙的这些因素，不像我们是中老年朋友，可能随着年龄
0: 对。
1: 的这个增长之后，他有一个退行性的改变。
0: 对，孩子可以多半是由于外伤或者是龋齿，龋齿主要还是由于孩子的这个口腔卫生不好，他可能没有使用正确的刷牙方式，或者这个饮食结构不太好导致的。
1: 所以孩子这个缺牙的问题，咱们家长是第一责任人。就是怎么样
0: 是的。
1: 去把保护牙齿、保护我们的口腔健康的方法，要告诉我们的孩子。
0: 对。
1: 另外，要有从小培养他们就是保护口腔健康的这种意识。
0: 对，这
1: 这
0: 个
1: 是非
0: 是
1: 常
0: 非
1: 关
0: 常
1: 键。
0: 重要的。
1: 那最后我特别想请朱主任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哦。就任何一个疾病，其实现在我们都提倡把这个关口前移，就预防比治疗显得额外的重要。那对于缺牙这个问题，我能不能把这个关口前移？怎么才能够做到
0: 其
1: 不
0: 实
1: 让我
0: 是
1: 的牙
0: 可以
1: 齿
0: 的。
1: 缺得太多？
0: 首先一个就是我们又回到了上一期，包括之前我们说的这个问题，就是口腔健康的维护，首先一个。在我们的婴幼儿时期就是开始要进行的，比如说在未萌出牙的时候进行一个牙床的按摩和清洁，那么在适当的时期戒除夜奶，这是我们说的婴幼儿期。那么在第一颗牙齿萌出过以后，我们就要进行一个清洁牙齿。那么再到我们的这个剔牙期阶段，幼儿园、小学阶段，我们的均衡饮食啊。不要总是吃一些过软的食物啊，软硬的食物都要有，那么会刺激我们的乳牙和恒牙呢正常的交替啊。同时呢，使用正确的刷牙方式。我们说在幼儿园的时候呢，我们是使用圆弧刷牙法啊。那么在大一点的孩子到成人呢，我们使用的呢是巴氏刷牙法啊，每天早晚各2次，每次不少于2分钟，对不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刷牙呢，我们是说要使用。这个正常的力量，不要暴力横刷啊，这样会导致我们的牙体损伤，还有我们的牙龈萎缩啊，导致我们的牙齿这个寿命使用过短。那么这些以外呢，就是我们说的，我们要注意，我们不要暴力使用牙齿啊。比如说有一些患者去用这个牙齿去开酒瓶盖子啊，或者是咬一些特别坚硬的一个异物。这个也是会导致我们的牙齿的寿命呢减短，比如说牙齿的折裂，那么其次呢，还有就是我们说我们对一些疾病的预防非常重要。我们说现在呢，我们要学科交叉的一个对医学生的教学是要学科的交叉，那么对疾病的诊疗呢也是要进行学科的交叉。那么在我们口腔科呢，有一些疾病呢，我们是比较引起重视的。 比如说我们的糖尿病患者，或者是我们现在因为一些恶性肿瘤进行一些药物治疗的患者，那么这一类患者呢，他的这个发生骨，因为用了一些药物，他发生颌骨坏死的几率要很高啊，这些呢都是我们要注重的。还有比如说像我们一些这个内分泌性的疾病啊。比如说，我们的类风湿肝道综合症呀，这些都提到过了。肝道综合症的患者，因为他的口腔唾液量比较少，那么就没有办法达到一个很好的口腔自洁能力。这个时候呢，可以用一些就是辅助性的，比如说多喝水呀、多清洁呀，然后保持口腔的湿润度呀，来保持我们的牙齿一个健康。啊，这些都是我们可以把这个预防胜于治疗，把这个关口提前，帮助我们去改善我们一个。这个口腔健康啊，让我们更好的能达到8020这个目标去做的一些事情。那么，我想说的是，就是大家呢，其实现在网络很发达啊，每一年呢，我都会进很多个小学，对他们进行一个口腔健康宣教。其实我觉得呢，这个口腔健康宣教呢，利用网络的这个力量和媒体的力量是非常重要的啊。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自己上网去搜一下正确的刷牙方式，包括一些牙线的使用啊，拒绝使用牙签啊，使用正确的牙线去辅助我们的一个正确刷牙方式。那有的患者也问我说，那是不是我用牙线把牙齿清洁干净就可以了？那这个观点是错误的。我们无论是电动冲牙器或者是牙线，它都只是辅助了我们的这个口腔清洁，它是基于在我们进行了有效正确的刷牙后进行的。
1: 就是有效的刷牙后，
0: 对。
1: 所以这个刷牙的方式，刚才朱主任也提到了，就是在小朋友小的时候是圆弧刷牙法，到了大了以后呢，就开始
0: 巴
1: 是
0: 氏刷牙
1: 巴
0: 法。
1: 氏刷牙法，而且要坚持早晚各刷一次，
0: 对。
1: 这是对我们口腔卫生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护的作用。
0: 对。
1: 而且在这里，其实刚才朱主任也提供了一个保护口腔卫生的一个观点，就是护牙。是从我们出生就要开
0: 对。
1: 始了，并不是说等到你说觉得哦，我等到我的整个的一个牙齿换了以后，恒牙之后我再去管它，并不是这样。
0: 对，包括你像青少年时期啊，他的一些牙齿不整齐啊，也就是老百姓比较说的是用矫正牙齿，这个也是要在一定的时期去做的，因为一个拥挤的牙列，它比较容易藏纳一些食物残渣，会导致我们这个龋病的发生要增高。
1: 好的，那今天也非常感谢周主任给我们做了关于别让缺牙偷走了您的健康非常全面的一个科普，希望给大家的健康生活提供一些帮助。明天空中医院节目，我们再会。
2: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3: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2: 淮北调频103.6兆赫；
3: 京寨调频103.6兆赫；
2: 安庆调频103.6兆赫；
3: 滁州调频103.6兆赫；
2: 淮南调频95.5兆赫。
3: 四县调频103.6兆赫，
2: 凤阳调频95.5兆赫，
3: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2: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4: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5: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6: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5: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7: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8: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9: 真的零风险吗？
10: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6: 奶奶，老师说，利字右边是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8: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呐，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
1: 怎么回事啊，大姐？
6: 好了。
1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2: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 着我们健康成长。

0: 责任。
1: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0: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北京时间16点整，
5: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6: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4: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6: 新时代，
4: 新机遇，
6: 聚焦三农，
4: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是那女人骄傲的高跟和红唇，思春的冲着明眼春春春，打不开的心门男子之后闷闷闷，你要学学那个屡败屡战的陈小春，否则就注定要当一辈子的光棍。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只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你，
1: 我不敢讲，
2: 笨小孩。
1: 哦吼吼！哎，急死我了！再。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宝贝，你们家有几口人啊？
1: 有几个手机就有几口人。
0: 那你家有几个手机？
1: 一人一个，就我没有。有的时候他们都跟手机玩，都不陪我玩。
2: 哎呀，这个题好难呀，你会吗？
3: 我也不会，但是手机会啊。妈妈跟我说过，不懂的题就是查手机，手机上都有答案。

0: 的拥抱是不可替代的温度。孩子的成长稍纵即逝，请放下手机，用心陪伴。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作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3: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3: 新时代，
1: 新机遇，
3: 聚焦三农，
1: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2: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农民朋友，你走过来，请听农民服务台。
1: 服务台它就是好，服务项目还真不少。
0: 报气象，讲农事，这个科学种植与养殖。
1: 谈市场，话营销，致富信息早知道。
2: 早知道，
0: 农民服务台开始了。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关注农民服务台，农业生产好安排，我是节目主持人张玲。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今天是星期一，农历呢9月初三。

露已过，我们也即将迎来霜降节气。谚语怎么说？秋分早，霜降迟，寒露种麦正当时。不过这是老话了，这个话呢用在十几年前还行，但是这几年寒露种麦对于皖北地区有点偏早了。我带您了解一下安徽省气象台最新的天气预报。全省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转晴天，淮河以南晴天到多云，全省偏东风转偏北风二到三级。明晨最低气温，沿淮西部和沿江地区15到17度，其他地区14到16度。明天最高气温，沿江西部和江南南部28到30度，其他地区26到28度。我们说什么叫日平均气温，也就是当天的最高气温加最低气温除以二，这就是当天的日平均气温。我们来看一看沿淮西部和沿江地区明天的最低气温是15度，15度到17度，最高气温是28到30度。其实15加28你知道多少？43。这个43日平均气温

0: 22度，其他地区是最低气温14到16度，最高气温26到28度。最低气温14度加其他地区啊，最低气温14度加最高气温是26度，加在一起是40。那么40除以2，20。日平均气温目前是20到22度，这个气温有点过高了。我们说日平均气温18到20度是播种油菜的关键时候，啊，最适宜的温度。而日平均气温在15度上下，则是播种，半冬性白麦的最佳时间段。也只有在日平均气温15度上下，连续5天，像这样一种温度，小麦6到7天左右出苗，是正符合小麦生长规律，叫麦六豆四菜三天。那这两天温度都冲到20到22度，日平均气温最高气温都是28度啊，甚至都高到30度。你会发现这两天那就像夏天一样，都穿短袖都还热呢。所以这样的气温，我们认为播种半冬性小麦为时尚早。如果播得早，它可能就会旺长，有温度、有水分、有养分，它就会旺长。旺长，哎呀，这个一旦旺长，苗子过密，那这个到了冬季啊，这个不利于安全越冬，而且也容易导致什么蚊枯病啊、荆棘腐病啊发生。所以大家还是在当前的这种情况下，我们建议寒露到霜降，种麦不慌张；霜降到立冬，种麦莫放松。春性红皮小麦那就更不能播，我们是说在立冬前后，11月7号前后播种春性红皮小麦，霜降前后来播种半冬性小麦。但是有些农民朋友等不及了啊，等不及了。我们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希望大家根据天气合理的安排好当前农事。而当前油菜播种正当时，全省各地的农民朋友，如果您今年选择种植杂交橄榄型大油菜，现在正是最佳的播种时间啊！现在正是最佳的播种时间。当然，如果今年是暖冬了，你再往后推迟一个星期，那也未尝不可。那为了，因为我们不知道今年冬季是冷冬还是暖冬，当然暖冬的气候趋势比较明显，但是谁也不敢保证它没有阶段性的低温寒潮，所以。因为我们不知道后期老天变什么脸出什么牌，所以我们建议大家，油菜作为阔叶作物，抗寒抗冻能力不如小麦，建议油菜应该适期内早播，而小麦则围绕伤情来灵活的播种。小麦围绕伤情播种，伤情好一播全苗很重要。好，带您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
1: 气象与农事，
0: 安徽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的天气信息显示，14号夜里开始，我省多降水过程，也就是说，从今天到14号，我省都是多云到晴。14号夜里开始，我省多降水过程，其中15号沿江江南大部分地区有中雨，部分地区大雨；17号江北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是大雨。未来一周其余时间，全省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在气温方面，12号到13号，全省最高气温普遍在26到29度。受弱冷空气和降水影响，14号到16号，我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下降到23到26度。17号，全省气温回升，其中沿江江南最高气温30到32度。我的天哪！17号全省气温又会回升，其中沿江江南最高气温30到32度。18号起还有一次冷空气将自北向南影响我省。总的气候趋势，气温是往下降，但是呢它会高低起伏不定。好，我们再次提醒大家，根据天气合理的安排好农事，根据伤情来做好小麦的播种，这个也要根据伤情做好油菜的及时的播种。从目前的天气来看，合肥10月15号到10月18号，10月15、16、17、18，合肥都是小雨的天气。亳州10月15号到15号、16号、17号、18号，连续4天，亳州也是小雨的天气。目前只能看到18号啊，从15号到18号，合肥、亳州都是属于有小雨的天气。而宿州啊，10月15号是多云到阴，宿州16号小雨，

17号中雨，18号是小雨。淮北从10月15号到10月18号连续4天都是小雨的天气。阜阳从10月15号，10月15号是小雨，阜阳10月16号是中雨，10月17号是中雨，10月18号是小雨。啊，蚌埠啊，从16号是小雨，17号是中雨，18号也是中雨，这是蚌埠。淮南16号是小雨，17号是中雨，18号是中雨，这是淮南。六安是15、16、17、18连续4天是小雨。滁州15、16、17、18连续4天小雨。马鞍山也是15、16、17、18连续4天是小雨。而铜陵15号是中雨，16号是小雨，17号多云到阴，18号又是中雨。芜湖15号小到中雨，16号是小雨，17号多云到阴，18号是小雨。安庆，哎呀，安庆14号就有小雨，15号大雨，16号小雨，17号多云到阴，18号是中雨。池州，15号是，哎呀，池州15号是中到大雨，16号是小雨，17号多云到阴，18号是中雨。宣城15号是中雨，16号是小雨，17号多云到阴，18号是小雨。从15号开始，我省有降水过程，希望大家根据天气合理安排好农事啊。那个淮北可有雨啊，我刚才已经说了啊，淮北从15、16、17、18这连续4天都是小雨，连续4天都是小雨。安庆可有雨，安庆的雨啊，从14号就下雨了。安庆14号是小雨，15号是大雨，16号是小雨，17号多云到阴，18号是中雨。安庆啊。安庆雨后可以种油菜吗？可以啊，安庆这个地方，你油菜可以播种到10月20号，10月20、25啊，就是10月20号之前是最佳时间，它最迟可以延迟到10月25号。如果是暖冬，它搞到10月底也行，但我并不知道今年是不是暖冬，有暖冬的气候趋势，但不能排除它有阶段性的低温寒潮，所以在安庆地区，我希望您能够在10月25号。之前播种下去好吗？10月25号之前播种下去。因为也有一个农民朋友，去年是11月5号种的，他还有300斤的产量。因为去年的冬天是一个暖冬，又没有飘一滴雪花，也没有阶段性的低温寒潮，所以这种暖冬的气候趋势，又没有低温寒潮，又没有冷空气，所以对于迟播迟栽的小麦油菜那就有利啊。如果是暖冬，又没有低温寒潮，那就是对迟播迟栽的小麦油菜有利。如果是冷冬，那就对于市期内早播的有利啊。这就是也洗早也洗晚，也洗勤也洗懒，就看老天他可开眼啊。定远有雨吗？我只能看到大的地方啊，滁州，因为定远是滁州的嘛。那么滁州从15号15、16、17、18连续4天是小雨，我是说滁州15、16、17、18连续4天是小雨啊。霍邱都正在下了啊，霍邱现在就下了吗？霍邱正在下。合肥的天气15、16、17、18连续4天是小雨，我目前只能看到18号啊，19号的天气还看不到。好，曹先生说我们六安10几号有雨，我们想播种油菜，到什么时候可以播？六安你六安这两天抓紧播，你等降雨之前抓紧给把油菜播种下去，疏通田间的三沟，保证沟沟相通，确保下雨之后水能够及时的排出去，能够及时的清沟理伤，能够防止明水暗渍，好吗？你别连着再下几天，你什么哪里六安15、16、17、18连续4天是小雨的天气啊，连续4天是小雨的天气。我的意见是您在这之前播种完毕啊，然后把沟三沟开好，小麦油菜都要开好三沟，因为他们是旱地作物啊。这个小麦收不收重点在于三条沟，尤其是倒茬麦啊。所以洛安呢，你这个油菜播种现在已经到了10月12号，这两天播下去不好吗？这两天给它播种下去啊。这个洛安现在已经到了后期了。我就说余宗贵老师人在长丰，人9月26号就以套播的方式把油菜套下去了。你油菜在市期内早播，它比晚播更有主动权，更能掌握主动权，你知道吧？
你如果再下个连阴雨，你再播不下去，一拖拖到十月下旬，在录完这个地方就偏晚了。你说你是在安庆沿江江南，你播到十月底，十月二十五号还尚可啊，因为你是在南方嘛，南方的气温高。但是陆安我们是建议十月十五号之前播种完毕，最迟不要迟于十月二十号啊。所以这两天您能播抓紧播好吧。我们这下雨到二十一号才停止，哪里呀？我目前只能看到十月十八号的天气，十月十八号的天气啊。所以如果你二十一号才停止，如果你油菜你要在雨前播种完毕，雨前播种，雨前播种疏通田里的三沟，做到沟沟相通。阜阳可有雨啊，十五号都有雨啊。阜阳阜阳从十五号是小雨，十六号是中雨，十七号是中雨，十八号是小雨啊。阜阳天长什么时候有雨？我只能看到滁州啊，滁州，因为天长也属于滁州啊，对吧？那么滁州地区十五、十六、十七、十八连续四天小雨，我目前还看不到十九号呢。刚才有人说我们这里二十一号都有雨，要连着下下去就影响了咱们播种，所以没有播种油菜的，从南向北抓紧播，别等了。只要你是杂交橄榄型大油菜，从南到北，安徽从南向北油菜抓紧播，别等了。远方祝福说看运气，哈哈哈，看天种田，那就看老天的脸，是不是？种看天，收看天，收雨不收全看天，这话是有一定的道理。这也这个从另外一个角度阐明了看天种田农民的无奈和艰难啊。因为一切都看天，这个种在地，收在天，一切这个顺其自然吧。种在地，但是我们还是要掌握主动权。怎么掌握主动权？你像油菜，你已经进入了试播期了，你现在能播抓紧播，你不要再等了。油菜不比小麦，好吧？小麦围绕伤情，油菜甚至可以烂耕烂种，就是为了抢抓时间。因为油菜和小麦相比，它是大叶子的作物，它是阔叶作物，它的抗寒抗冻能力不如小麦，所以我们要让它试期早播，形成壮苗，安全越冬。蚌埠可有雨啊，刚才我已经播报了，蚌埠从16号小雨，17号中雨，18号中雨，有可能19号还有雨，但我目前看不到。安徽省气象台目前只播报了未来一周的天气情况啊，这个天气预报越远越不准，时间越远越不准啊。好嘞，凤阳的红小豆现在才开花，能结果吗？够呛了啊，够呛。立新什么时间播种？您是说油菜吗？立新的油菜都有点偏迟了啊，立新的油菜偏迟了，抓紧播吧。全椒什么时候有雨？全椒

欢庆哥到后免更直播油菜可以吗？可以啊，这个秸秆要清理一下啊。哥们儿好说，这两天田烂，不好播油菜，咱整。田比较烂，又不好播油菜，那马上不就有雨了吗？这又有雨了呀，咋整嘞？啊，这15号又开始有雨了，你想咋整？啊，这干了咱能浇水，能抗旱，那你烂了怎么办？烂了它需要太阳晒。它需要这个有足够的太阳，有和温度来给它散伤，别的我真没办法了啊。淮南凤台明天播种等雨行吗？淮南凤台明天播种等雨行吗？您是小麦还是油菜呀？啊，凤台小麦播种有点偏早，还是偏早，因为当前的温度还是比较高的。啊，其实我的建议是宁可晚几天，不要早几天，宁可少播几斤种，不要多播几斤种啊，在适宜的播期内，适宜的这个播种情况下，宁可晚几天，不要早几天，宁可少播几斤，不要多播几斤啊。淮北啥时候有雨啊？淮北15、16、17、18连续4天都是小雨，淮北啊，滁州市全椒县。刚才也有人问全椒的吧。滁州我刚才说了15、16、17、18连续4天有小雨。19号有没有雨我还不知道。19号再有雨嘞，刚才有人是哪里，他说21号之前都有雨。啊，这是目前来看连续4天了。如果明天我能看到19号的。

我也不知道，有可能是连续有降雨啊。这个目前来看，滁州从15号到18号连续4天有小雨。好，蚌埠什么时候下雨啊？蚌埠什么时候下雨？蚌埠16号小雨，17号中雨，18号是中雨，19号有可能还有雨，但我目前还看不到啊。16、17、18连续3天有雨，而且17、18蚌埠是中雨。安庆什么时候有雨？刚才说安庆从14号就小雨，15号大雨，16号是小雨，17号多云到阴，18号又是中雨啊。安庆。啊、好，这个翘把安装说，故事今天刚播种的油菜下大雨了，还没开沟呢，明天早上，哎呀，那抓紧开沟呀，咱们要施肥整地就要开沟了啊，施肥整地就要开沟了。那你不开沟，你一旦下雨，有明水有暗渍怎么办啊？田里面有水就不行啊，影响出苗呀，影响封闭除草剂的药效呀，是不是？好，嗯，好嘞。淮北什么时候有雨？刚才已经说了，淮北从15号、16号、17、18连续4天有雨，19号有大暴雨，哪里呀、啊，于先生？19号有特大暴雨，这是哪里？你再说个哪里？你光说19号有暴雨，人还说你在这忽悠人呢。你最起码你在哪里看的？你是哪里？你看到哪个天气？我也不能排除你19号，我目前只能看到18号。你可能查天气预报能有未来一个月的，未来15天的，我这里安徽气象台只能看到未来一周的，好不好？天气预报越近越准，越近越准。那天有人问，明年春天雨水多吗？今年冬季有寒潮吗？我的妈呀，那我呀哪知道嘞？我要知道了，我还不摆个摊到街边去算命了？人不喊我张半仙了，是不是？咱别管春季有没有降雨，咱别管冬季有没有寒潮，咱做好当前啊！小麦、油菜适期播种，越冬前形成壮苗，安全越冬，好吧？咱管不了那么久那么长，这天气预报5天还没有3天的准，3天还没有1天的啊，这个准了，是不是？这个翘吧，翘啊！有人艾特翘把安装说，下完雨开沟，机子不潮吗？他那是小雨还行啊，小雨我们是建议你应该施肥整地过以后就抓紧开沟啊。灵璧可有雨？灵璧是属于宿州啊，宿州16号小雨，17号中雨，18号小雨。嗯，这个于先生开玩笑哈，全椒32号有特大暴雨啊，因为没有32号啊。所以开个玩笑可以，开个玩笑可以哈。蒙城现在可以种小麦了吗？32号娶你啊。蒙城可以种小麦了吗？哎呀，现在这个温度实在过高，日平均气温都20到22度嘞，20到22度啊。这今天白天都跟夏天一样了，像白天都跟夏天一样了，是吧？蒙城现在可以种小麦吗？从时间节点上说，是适期内偏早。在正常的情况下，10月15号到25号霜降前后都可以播种，霜降前后都没有播都可以播种啊。那有两个选择，第一，你要是说我后期我担心，比如说有连续下雨啊，或者没有雨啊，跑伤啊，我想播下去我心里安心，那你现在伤情正好，那你就播。还有一种呢，就如果是我的话，我是觉得我期待这个雨下的正好，我雨后播，我等到霜降前后播，啊，你要看一下未来的天气到底是什么雨。如果连续几天都是中雨，那一时半会儿又播不上了，是吧？好，蒙城可不可以种小麦？那个这是和老天赌一把，是不是？如果你现在播也勉强可以，但是日平均气温过高，你像现在可能4、5天左右就出苗了，啊啊。可能就是4天左右就出苗了，这个是属于播的过早。那你温度要一直高，它一出苗了它就长，哎，你又有这个肥料啊，又有水分呢、啊，有这个，有温度呀，它就会长。我们最怕小麦冬前旺长，叶子劈垂啊，也是，就是不太利于小麦的这个生长。然后到时候再别说再。等到第二年春季再来一场倒春寒，那这些旺长的小麦就不抗寒不抗冻啊。蒙城现在啊，刚才说了，这个面向阳光说，凤台县油菜这两天。

播种等雨行吗？凤台油菜这两天播种有雨等雨行吗？可以疏通田里的三沟，好吗？疏通田里的三沟。如果你不知道这个雨，有的地方是小雨，有的地方是中雨。不管怎么说，我们建议大家啊，疏通田里的三沟啊，先施肥整地，然后就疏通三沟，非常重要啊。疏通三沟，你可以播下等雨。啊，这个因为你油菜播了，它打封闭，也就是1到3天以内，要么你就是先打封闭。再播籽啊，可以裸籽，要么你就播了籽以后，你要扒一下，盖一下土，盖一下籽儿啊，再打封闭。昨天有农民朋友说呀，我已经播下去了，我能不能啊不扒不盖籽儿打封闭？这还是有影响的，有安全隐患的，会影响出苗的。如果用蚁萼草松封闭，有可能会出现白化苗现象的啊。我们建议你可以先打封闭，然后打过封闭几个小时或者一天左右，你都可以播种。因为你的种子是在封闭药的上面，如果你要先播种再打封闭，你这个药液就会和种子接触，就会影响出苗。家人说我的油菜苗都6公分了，下过雨正好移栽啊，这是育苗的油菜啊。好，追求完美，陈先生，四线什么时候有雨啊？我只能看到宿州的啊，宿州16号是小雨，17号是中雨，18号是小雨，19号目前还看不到。开花到结果需要多长时间？开花到结果需要多长时间？那你看你啥时候种的？你啥时候？你是试期内播种的，还是试期内晚播的啊？所以我们不能说要多长时间，还是要看它的温度积累啊。你就跟小麦一样，小麦呢，它是75度长一片叶啊。好，我这也是烂田，刚整好，无法开沟，这两天有雨，头疼啊。就是这位听众他说烂田刚整好无法开沟，的确你这个烂田咋该咋开沟嘞啊，都是弄泥巴叉的。亳州有没有雨？亳州有没有雨？都有雨啊，亳州15、16、17、184天小雨，我只能看到18号，19号还看不到，有可能19号还有雨嘞。凤阳能不能播小麦？有点偏早哎。啊，现在这个日平均气温有点偏高，现在都20到22度呢，太温度太高了啊。蒙城几天雨？我目前只能看到亳州15、16、17、184天雨，我还看不到19号和20号的。刚才有人说21号之前都有雨，我现在只能看到18号的啊。蒙城也就是亳州15、16、17、18连着4天是小雨。好，这个哥们好说，如果下小雨直接把油菜种子撒在伤上可以吗？不盖种子把沟开好。啊，如果下小雨直接把油菜种子撒在伤上可以吗？可以。它只要是小雨啊，只要是小雨开好三沟，不要有积水啊。不要有积水。啊，另外那你怎么打封闭嘞？如果下小雨啊，这个下小雨啊，如果下小雨的情况下，你就先打封闭。然后把油菜种子撒在伤上面，然后不盖种子把沟开好，这样也可以啊。先打封闭，然后再撒种子。油菜的封闭其实就1到3天左右啊，就是你要是播后盖籽的话，就1到3天，因为它3天左右油菜就出苗了，3、4天。啊，翘把安装说那也得开，不开怎么办啊？就是宣城什么时候有雨？宣城的雨啊。宣城是15号是中雨，16号是小雨，17号是多云到阴，18号是小雨的天气啊。啊，好，这个有听众说轮胎压过会有2条沟，沟里的水得人沟排水，他就是说田太烂了，啊，这个开沟排水难度大啊。他说轮胎压过会有2条沟，这个沟里的水怎么办？这个轮胎陷下去，沟里的水你又得人工排。你不干农业不知农业的难，你不当农民不知农民的苦。你说你土壤干了散伤了，咱又要浇水抗旱。你要说地太烂吧，又不愿意烂耕烂种。你说你开个沟吧，也会碾压。哎，农民真难。万象优道不香啊？不香吗？这个你有没有是尿素？他们一再说尿素不要追尿素，尿素会影响它的香味儿。或者尿素会影响它的香味儿，不过我亲自尝过，它的确有香味儿，而且它在分叶盛期的时候，你到田里，它有微风吹过，你都会闻到香味儿的啊。
就是每个人对香怎么认可，您到底需要是浓香还是清香，是不是？所以我建议任何一个品种您都要小面积的试种，符合不符合你的口感啊，这个是不是能达到你所理想的香味儿啊，这有它有浓香型的呀，有清香型的呀，对不对？人生靠自己说蚌埠有雨吗？都有雨啊。这个蚌埠我刚才说的是16号是小雨，17号是中雨，18号是中雨啊。19号有可能还有雨，但我目前看不到。好，小老王说能介绍一下倒套油的技术吗？你倒套油你现在啊，倒套油你现在倒也套也只能是种套啊，就种套了。我在去年还是前年有一个专门说倒套油的栽培技术，那个抖音作品里面还有现场的实际的操作，您可以找一下好吗？可以找一下去年或者是前年在十月份，也就是这一段时间的抖音作品，我专门介绍了一下倒套油的。现在你就是种套啊，现在是种套，就是在水稻收获前1到3天啊，1到3天你把这个种子收获前1到2天就撒下去啊。蒙城17号有雨吗？蒙城属于亳州，蒙城从15、16、17、18连续4天有小雨，有可能19号还有，但我目前看不到啊。我今天看到一个直播间播槐麦是航天麦种，是真的吗？啊，我不了解啊，有一个阜杭麦说是什么航天阜杭麦啊，我槐麦是航天麦，这个我不太了解，好吧。这个我再次提醒大家，稳定老品种，试种新品种，因为你对新品种它说的再好，夸的跟一朵花似的，你没种过，它没有经过多年多地多点的恶劣天气的考验。我就是说了这个烟农十九啊，这个烟农十九刚才说什么嘞啊，烟农十九至今已经审定25年了，它是经典老牌大品种啊。烟农十九高产广式，种子价格便宜。烟农十九分叶强，成穗高，耐旱耐涝耐极薄。烟农十九播期弹性长，能早种能晚播，可旱地可水田，抗旱好，耐干热风。但是它的籽粒小，虽然籽粒小，但是优质强筋，品质好。这是烟农十九上市审定25年了，优点明显，缺点也明显。株高85到90公分，个子偏高不说，茎杆还比较细，所以它不抗倒。有些人种了2年以后，伤透了心了，再也不种了。但是还是有很多农民种烟农十九。有一个农民他说，我种几年了，不敢换其他品种。烟农十九真的有倒800占1000之说，就他倒了还能收800啊，占着能收1000多呢。是不是？它的缺点易感赤霉病、白粉病，容易碎发芽啊。即使缺点明显，但是胜在广式又稳产。刚才还有一个人在我的抖音作品里评价说，烟农十九别种了，容易倒，种烟农1212吧，又抗旱又抗倒，产量还不孬嘞啊，是吧？但是烟农1212产量潜力更大，但是它的广式性没有烟农十九好。你说烟农十九，你的地薄一点瘦一点，就说你的地肥一点瘦一点都行，你种的早一点晚一点它也照，它非常皮实耐摔打。你干一点旱一点涝一点，你种的早一点晚一点，你的土壤肥一点瘦一点它都行啊。它的缺点就是个子高，还有它分叶强，你要少播种子，少施氮肥啊。你知道它的优点和缺点了，你扬长避短，做好对路的田管，是不是？烟农1212增产潜力大，但是它对地力有要求，它适合中高肥水田块才能多高产，才能多高产，是不是？但是烟农它比烟农十九的抗倒能力强，它比烟农十九的产量高，但是烟农十九更耐摔打皮实啊。你看烟农十九它在沿淮区域，它倒茬旱茬都能种啊。烟农1212增产潜力比较大，你要防好病害，你要做好肥水的管理，它也有一个好的产量啊。但是烟农十九的商品性啊，它是强筋小麦的商品性会更好一些。反正有优点有缺点，这个每一个品种没有十全十美的。还有人说，你说的这些品种都老品种了，我不种。哎呀，农民朋友都喜欢啊，这个什么，就是喜新厌旧啊，喜新厌旧啊，都喜欢求新求异，都认为新品种一定比老品种好，它在某一个方面它可能有突破，像最近几年审定的品种在抗病方面都有突破。你比如说

农酒吧，他个半东姓白麦，他在五大病害没有高杆，因为大多数山东河南的半东姓小麦都是高杆赤霉病、高杆文库病或者是高杆锈病、白粉病，但是安农酒吧他几大病害没有一个高杆啊，都是个中杆或者中抗，所以哪有十全十美的呢？所以你这个说是航天麦种是真的吗？那现在信息这么发达了，你在网络上查一查，真的假的，你得能查到它的资料呀。你现在都能通过抖音看直播了，你就不能下载一个千问，下载一个豆包，是不是？多方便呀！它是不是真的经过什么航天育种？它是不是经过审定？昨天有一个铜陵的农民朋友，他说外卖一号，你在铜陵在巢湖承包田块。他说我种的是外卖一号，因为有一个外卖一号，冠军的冠，还有一个是1万2万的万。他说他种的外卖一号，我就给他查了一下，外卖一号是豫审，就安徽这是河南的简称豫，豫剧的豫，是河南豫审的品种。安徽省没有引种，安徽省没有引种证明，他没有引这个种子，也没有审定。在安徽就不适合，不合规不合法的。我说你为啥要种这个品种啊？你又是在巢湖，这又是半东姓小麦。他说去年我们这有个大户种的还好，去年好不见得今年好，何况他在安徽还不是正规的合规合法的品种，你种这样的品种干嘛？现在市场上老品种新品种经过审定的适合安徽种植的那么多，你为啥就非要选择这些没有在安徽省审定、没有经过安徽省的引种认证的品种？你种的不有风险吗？对吧？去年大户种的好，不见得你能种的好。我建议你可以种小面积的试种，不要盲目的几千亩、几百亩田都种这一个品种，那你不傻吗？是吧？出了问题怎么办？出了问题你都索赔，你都索赔不了，因为人没有，人那个这个没有这个。没有这个正规的登记呀，所以你要就是中了，你到时候都吃个哑巴亏，赔都赔付不了。所以大家一定要选择，还有在巢湖这个地方，我也不建议你种白麦，能种红麦不行吗？红麦虽然产量低一些，但是它是它高抗，它抗赤霉病，耐穗发芽，是不是？好，老袁说烟农1212多少钱一斤？是红麦还是白麦？我是安庆的，可以种吗？不建议，不建议啊。烟农19、烟农1212都是山东烟台农科所培育的品种。烟农1212增产潜力很大，它适合沿淮淮北啊这个中高肥水田块种植。你安庆那个地方，我认识的肖满开老师是我们的嘉宾，他曾经担任安庆市植保站副站长，现在退休了。我在10年前就问他，肖老师，有一个阜阳的种植户呀，他到安庆去承包土地，他在阜阳，他说烟农19不错，他准备带到安庆去种植。肖老师一听说不行不行，千万不能让他引过去。我说为啥呢？安庆这个地方在每年的4月份，即使没有阴雨连绵，那也是雾气腾腾，就雾比较大。你这个赤霉病的发生，除了跟阴雨天气湿度大，跟雾也有关系啊。你雾比较大，露水比较大，就是哪怕雾大都不行，因为空气潮湿度大。所以如果你种了这样的品种，那赤霉病是防不胜防，你防不住的。你这安庆在安徽的南部，你那边你要么就种油菜，你要么就种春杏红皮小麦。春杏红皮小麦相对抗赤霉病，耐发芽，咱们别冒这个风险，好不好？2025年也就是去年是个干旱的年份，冬旱连春旱，春旱连夏旱，你可能在淮河以南江淮之间这些地区种植半冬性白麦，它因为它在4月份抽穗扬花的时候阴雨天少，它赤霉病就轻发，赤霉病就轻发。那有一个我认识的一个嘉宾，他在寿县，他也是试种了烟农1212，结果在去年干旱的年份下，他几个品种都没打药，只有烟农1212有发病的趋势，那就是说明它是高杆赤霉病。在安庆你病害防不好，谈什么产量啊？红麦头烂麦穗，4个麦穗死掉仨，赤霉病一爆发，你求啥产量呢？所以咱们还是要因地制宜，因人而异，量力而行，不要一听产量高心里就痒痒。你能不能种出来？你那边的天是什么天？雨量比较大，雨日比较多，在4月份抽穗扬花的时候，雨量大，雨日多。

没有雨也有雾也有霾啊，或者是有露水，它都会导致田里的这个赤霉病、白粉病、蚊枯病、锈病重发。所以我不建议您去冒这个险啊，去冒这个险。尽量种春杏红皮小麦吧，要么种油菜，因为安徽省从5年前就在布局，以淮河为界啊，布局是南油北麦，淮河以南以种植油菜为主，淮河以北以种植半冬性小麦为主，所以油菜是淮河以南是安徽的主产区，那么半冬性白麦是在延淮淮北是安徽的小麦主产区啊，大家一定要知道，你就是问到人们公司烟农1212也不敢让你把烟农1212引到安庆去种，风险比较大，对吧？即使它有增产潜力，你在那地方种不出来。我现在一把年龄了，我小的时候俺们北方说这个橘生淮南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啊，我们小的时候叫驴石蛋子。

一小麦啊，它是它的生育期长，增产潜力大，在沿淮淮北啊，这个种植能创高产，特别是中高肥水的地块，防好病害的前提下，它多次实打验收突破了800公斤哦，800公斤，它3次打破全国小麦高产记录啊！如果你要种这个品种，你最好是在沿淮区域也行，什么沿淮呀、蚌埠呀、怀远呀、凤台呀，包括霍邱呀，包括那个固镇呢，这些都是沿淮区域都可以种啊，它更适合沿淮以及淮北，沿淮淮北什么阜阳呀、亳州呀、宿州呀啊，这个阜阳、亳州、宿州、淮北啊，这几大区域适合种植啊。你在燕农院，你在你安庆都买不到，因为当地代理商他也不敢引过去呀。他引过去，那病害发生重，减产他还能做得了生意吗？啊，静说今天打封闭，明天撒油菜，后天有雨，有影响吗？今天打封闭，明天撒油菜，后天有雨，有影响吗？这个雨啊，你一定要记住，这个雨啊，不能让它有明水暗渍。啊，上面上不能有积水，所以疏通三沟很重要。你就今天打封闭，明天撒油菜，后天有雨，有影响吗？它只要不是中到大雨，好吧？啊，不要，只要不是中到大雨啊，就是有小雨不要紧，有小雨不要紧啊。最佳损友说101是节田稻吗？不是的。就是大家在看一个抖音的时候，如果它是节田稻，它是双抗稻，我一定会介绍到的，这是它最主要的一个指标。我都没说它是节田稻，是双抗稻，你为啥非要问它是不是？如果它是，我一定是提前就说出来它的特点，它是双抗的还是节田的，我肯定会介绍。我都没有说，如果我介绍一个品种，我说它抗稻产量好，我没有讲它米质，它肯定米质就一般。我要说这个品种啊，商品性好，米质好，我没有讲抗稻，它肯定抗稻一般，是不是？我在讲的时候一定把它的优点先说出来，然后栽培的注意事项再提出来。就是你是听话听音，会听的听门道，不会听的是听热闹，对吧？我要说维朗优8612抗稻产量高，有人会问它米质好吗？我说它如果是一级米，我还不说吗？我傻呀。就哪个公司介绍一个品种，先把它的优点说出来，先把它的特点说出来，这才是一个合格的农业主播。它最主要的特点是什么？是不是？它最主要的特点是什么？所以它如果是节田，如果是双抗，我还能不说吗？我有这个特点，我不说，你是一个专业的主播吗？啊呸！然肯定在呸我一口，是不是？就是我没说，它肯定不是啊。就是不。就希望大家做一个会听的人啊，会听的人。我要说一个水稻品种啊，耐肥抗稻产量好，有人非要问它米质好不好，我说它米质好，那它最大的优点我为啥不说？我不说是因为它没有这个特点啊。你要知道抗稻的产量高的，它跟米质好的往往就成一个矛盾体，产量高又抗稻，它往往米质就不好啊。只要是米质好的，它往往不抗稻，又容易感穗期病害啊，还而且产量还不是太高。你就是看你求啥，就跟说你找对象一样，你是求好看还是求能干？你别跟我说我一想找个好看的，我要找能干的，那你是谁呀？对吧？你要找个白富美，那你也得是高富帅才能搭配上啊，是不是？所以在水稻品种的选择上往往就存在这样的矛盾，所以希望您做一个听话听音儿、会听门道的人，好吗？好嘞。花油菜可以种了吗？你说的这个花油菜、小油菜是，如果你是小油菜啊，小油菜、白菜型油菜啊，你可以在10月中旬就可以种了啊，10月中旬就可以种了。巢湖旱地现在能种麦子吗？不行啊，淮北的都没种呢，你急啥呀？这温度这么高，你种下去旺长，你能捂住它呀？你能捂得住吗？我就问你，你越冬之前，如果是你种了红麦，对吧？这个红麦如果提早拔节了，你觉得它还能过个冬吗？它还能过冬吗？是吧？然后淮北的，你现在种小麦是从北向南开始的，现在萧县砀山，那是安徽的最北端，萧县砀山现在也在刚刚开始种，你着什么急呀？你还在巢湖呢，是不是？你还在巢湖呢，你着什么急呢？现在半
变动性白脉。

在皖北地区勉强可以种，但还为时尚早。为啥早呢？因为温度高呀。我刚才看到了最高气温，日平均气温20到22度呢。那在这两天，明天最高气温有的地方还28到30度呢。你就这温度，你咋种？你种上去以后，它就长，你捂不住，啊，你捂不住，你到时候压不下去，你知道吗？是吧？好，巢湖旱地现在要种，你巢湖旱地，如果你巢湖旱地，你是种半冬性白麦，你可以在十月底，你可以在十月底播种。你要种红麦，你最好在立冬，11月上中旬，好吧？11月上中旬。好，这个林下清泉农业说你的技术达不到，不要想收红小豆了。他是说这个开花了，红小豆收不了了啊。小麦田的封闭药打油菜封闭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哪能？小麦是阔叶，油菜是阔叶作物，小麦是尖叶子的作物。你认为他俩能打一样的封闭药吗？你认为可以吗？对吧？有的可以，比如鱼草胺可以用在油菜上，可以用在小麦上，但有的是不能用的啊，有的是不能用的，就是油菜田的封闭，异萼草松封阔叶草，鱼草胺或者金杜尔封尖叶草，一定要选择登记在油菜田的封闭除草剂，异萼草松，像广加胺里面有异萼草松，广灭灵也是异萼草松，再搞不准您弄二甲戊灵也可以啊，所以你要看具体啥药啊。具体啥药是大部分是不建议大家乱用混用的啊，但是小麦田可以用乙草胺，油菜田也可以用乙草胺，这是可以的哈。你要告诉我你是啥药啊？你福赛草胺、比福仙草胺那都是登记小麦田的，你别乱用啊！你乱用了，到时候影响出苗，你自己你吃不完、吃不了兜着走。就是大家这种随意性啊，随意性很大。就是你如果告诉我说我乙草胺行不行，那我告诉你一下，乙草胺可以用在小麦上，因为赛芬黄龙乙草胺是登记在小麦田的封闭除草剂，油菜田的封闭呢，这个乙草胺可以封尖叶草，就包括金杜尔它也没登记在小麦上，没登记咱就别乱用啊，用了以后影响出苗，那你只能吃不了自己兜着走。好，老胡赶潘吉说豆包说不是航天麦种，你再查查豆包，再查查千问啊，多查几个 APP 啊，以判断一下好不好，判断一下，你现在信息这么发达啊，你多查一查，多了解了解啊，就是不能光听卖种子的宣传。就是我刚才说铜陵一个种植户在巢湖承包土地，他非要种外卖一号，而且几百亩都种，我说你为啥种这个品种啊，他说去年有一个大户种的还不错，去年不错就代表今年也不错呀，他种了不错就代表你也种了不错吗？我就给他查了一下，外卖一号都没有经过安徽省的引种认证你就敢种，你胆子可真大啊！出了问题你找卖种子的你索赔也赔不了，因为人说上面都没有登记在安徽，也没有安徽省的引种认证，你种了你种坏了你自己兜着是吧。我说市场上小麦品种那么多，10年以上的品种有，5年以上的品种有，新品种也有，它只要在安徽省登记审定或者是安徽省引种认证的品种你都可以种，它叫合规合法。那没有引种认证的，也没有登记证的，也没有审定编号的，你这个又不在适宜种植区域的，那你为啥要去种呢？啊，这个说种子是增产的内因，对吧？所以咱们不要冒这个险。还有什么航天麦种，它要登记的你就小面积的试种一下，你种了好才是真的好。同样一个小麦品种，我跟你说实话啊，前年好不见得去年好，去年好不见得今年好，你种了好不见得我种了好，是吧？旱茶种了好不见得稻茶种了好，你早种十天晚种十天，早播十斤晚播十斤，那是不一样的，各位，那是不一样的。这就等于说咱们上学的时候同一张卷子纸，一个班级50个学生，他能考的分数是参差不齐，有的人能拿到90分，有的人不及格，有的人也许考个零蛋都有，就是这个道理。卷子纸是一样的，品种是一样的，每个人把它种的是不一样的。你试期内播种，咱让你30斤，你非要播个40斤，你晚播了，你又不愿意增加播量，是吧？你又是播后也没镇压，秸秆又比较多，又影响了出苗。种种原因是吧，都会
就是一个品种。有一个农民朋友说，哎呀，我种这个品种前年好1500斤，去年1200斤都没达到，这就是天气也是一个原因，对吧？为什么我说要选品种看三年，种地才能更安全呢？因为一年旱一年涝，一年阴雨又刮照，对吧？你要说今年五季可能是考验抗干热风啊，去年可能是考验它是否有倒春寒，因为去年它是一个暖冬，它考验不出来一个小麦品种的抗寒抗冻能力啊，它要没有倒春寒，它也考验不出来它耐倒春寒的能力怎么样。你能敢保证明年春天没有倒春寒呢？你能敢保证明年五月份没有干热风吗？何必冒这个险呢？是不是？好，这个豆包说不是航天麦种，多问几个 APP 啊。徐麦160，163这个麦种能种吗？这个徐麦是一个系列啊，徐麦35是个有名有名的品种，徐麦35啊，徐麦44啊，徐麦100呀，你都可以种，但是徐麦163不了解啊，不了解。就是我给大家说一个数字啊，咱们安徽省的小麦种植面积有4300万亩，沿淮淮北占2800万亩，淮河以南占1400多万亩。安徽呢，因为它是地处南北气候的过渡带，沿淮淮河以北旱旱轮作，以半冬性白皮小麦为主，淮河以南大多是稻茶麦，以春性红皮小麦为主。你知道吗？在安徽有统计面积的品种就有480个，在安徽有统计面积的小麦品种就有400多个，将近500个，种植面积在5万亩以上的就有149个，就有149个。那为什么说种植面积大？说明它一年一年种啊，说明这个品种表现稳，要么抗性好，要么有产量，它肯定有它的优点，它的面积才会逐年扩大。在种植的过程当中，一旦它有致命的缺陷，早就被淘汰了。所以在试种新品种这方面，我还是提醒您，您对这个品种不了解，你不要大面积的一下种那么多，鸡蛋不要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如果你有两三百亩田，我建议您种2到3个品种啊。学院163不太了解啊，在阜阳地区种什么麦种好？关注我的抖音，我在4天前发布的抖音是安徽省小麦你选什么品种。这几年安徽省主推的小麦品种啊，这个半冬性白麦啊，我已经说了那么多啊，这个按照种植面积的多少排序，在沿淮淮河以北，也在沿淮淮河以北有哪些品种呢？我在我的抖音作品里给大家这样讲的非常详细，您去看我的抖音吧，啊，有声音有文字啊。这个这几年安徽省主推的小麦半冬性白麦，烟农19、烟农999、正麦136、淮麦33、淮麦44、徐麦35、重带100、重信麦998，这8个品种推广面积超过了100万亩。它为什么超过100万亩？它肯定有它的优点，即使它有缺点，但是它优点大于缺点，所以它的种植面积逐年的扩大，是不是？在阜阳地区种什么麦种？如果你还能问出这个问题，那我指定说你种植水平一般。所以对于种植水平一般的，您还是选择老品种更稳当，因为老品种种过多少年了，咱知道它的优点和缺点，你能不能接受它的缺点？你要能接受你就去种啊。刚才说了烟农19啊，这个优质强筋，而且文产广式，但它的缺点是杆子高容易倒啊，杆子高容易倒。烟农1212抗倒，产量高，但是它容易感赤霉病，容易感蚊枯病，你能不能防好？所以每一个品种都有优点和缺点，您看您的技术水平是在哪一个环节。如果你种植水平一般，你就选择这些老品种啊，更稳当一些哈，更稳当一些。杨麦53在巢湖可以种啊，杨麦53是杨麦系列的新品种，它高抗白粉病，抗赤霉病，这是它的特点。还有它的籽粒比较大，千粒重49克，非常大啊。这是杨麦39，杨麦53啊，就是它的分界一般，适当的增加播种量。我在一个作品当中专门介绍了杨麦53啊，杨麦53是作为杨麦的新品种可以种，但新品种一般种的价格要贵一些啊。好，这个徐麦2100怎么样？这个不是所有的品种都熟悉都了解啊，这个它都是要种植有3年以上才有数据显示它的抗性怎么样。如果它上市才3年，
或者是两年或者一年，你只能小面积的试种，摸索一下它的脾气特点，好不好？就是我就说了一个品种，在淮河以南种、淮河以北种不一样，倒茶种、旱茶种不一样，你种我种不一样，今年和明年不一样，各位。所以怎么样，产量多少？那我就想问你，上学的时候你在班里50个学生当中，你是中上等还是中下等？你是前十名还是后十名？我以此来判断你的学习能力。你的学习能力，那你要么你告诉我，我去年种小麦啊，去年的恶劣天气情况下，我还获得了啊，我正常年份我能获得1300，我去年的年份还能获得1100，我由此来判断你的种植水平和你的地块能力，你得告诉我是不是？你得告诉我，如果是阜阳的听众问什么小麦品种，如果你不知道，到你们当地农资店多走走多看看，现在时间已经到了，好吧，你就近购买。你们当地农资店5家都在卖一个品种，5家有3家都在卖一个品种，这个品种你指定可以种，你指定可以种。好，这个品种在霍丘可以种吗？这是哪个品种啊？我也不知道你说的哪个品种啊。好，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换位思考，说的对啊。这个有一个农民，他种植水平很高，他说我这块田播30斤就行了，我那块田播40斤都不照，这就是水平高。他对自己的地块、土壤、土质、茶口都了解，他通过3年以上的摸索，我这一块田啊，我就同一天播的，我这块田播30斤就照了，我那一块田播40斤都不照，这就是对自己的品、对自己的土壤很了解，就像了解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吧？你可能是老大内向，老二活泼，你得了解每一个孩子的特点，你才能因材施教，教育好孩子啊。你的土壤土质不一样，那你选择品种也是有差别的。好，霍丘后天有没有雨啊？霍丘不是在六安吗？好，15、16、17、18，目前来看4天小雨，连着4天小雨，19号也许还有，但我目前看不见。双抗有什么好品种？你说的双抗是诺稻呀还是仙稻呀啊？怀远旱地抗病抗倒，什么小麦品种选什么？哎呦，这小麦品种实在太多了啊！只要是半冬性白麦，它都不抗病。实话实说啊，你要是怀远县，你这个抗病抗倒，它只要是半冬性白麦，它都不抗病啊，都是杆赤霉病。杆文库病或者是白粉病和锈病啊，你抗倒的品种，你一般选择河南的品种抗倒，一般都矮杆大穗的啊，河南的品种一般都是矮杆大穗，但也是不抗病，没有你想象的又抗病又抗倒，产量又高，品质又好，这样的品种哪里找啊？不好找啊。就是你要么把抗倒放在第一位，把抗病放在第二位啊！我昨天给大家推荐的几个小麦品种，那都是杆赤霉病的，只要是半冬性白麦有增产潜力的，来自北方的，那都是不抗病的，都是杆病啊。

好，直播油菜几号能播？人心难测，我的妈耶！几号能播？现在从北到南抓紧播吧！你跟我说说你是哪里好不好？啊，我是安庆的，你是安庆的，你还可以，最迟能播到10月25号。你是长丰的，你最迟播到10月15号，最迟10月20号。你跟我说个你是哪里的，不行吗？对不对？那个淮北的现在有点偏晚了，但你抓紧播啊！淮河以南还可以，还可以往后还可以。延迟到10月25号，能不能说说你是哪里的呢？对吧？哪个小麦品种好？你什么茶口？你是旱茶还是倒茶？你是淮河以南还是淮河以北？你选择半冬性白麦还是红皮小麦？你叫人怎么给你推呢？我们的嘉宾都不愿意来了，就是因为说张玲啊，你那些听众问的问题我们实在回答不了，没办法回答，对吧？你不回答显着你水平不行，你回答吧不好回答，是不是？我就开个玩笑说张玲，你跟我说中国哪个大学好？北大清华好，你的孩子能考上吗？能考上吗？对不对？你老是问我哪个小麦品种好，我给你推荐了，你的肥力怎么样？你的地力怎么样？你的插口怎么样？你的种植水平怎么样？还有今年的天气怎么样？这些都是影响小麦产量的主要因素。我只是告诉你，只要是经过审定的合规合法的品种，你是在适宜种植区域之内的，你都可以种。稳定老品种，适种新品种啊。特别是种植水平一般的，不要求新求异，新品种不见得就适合你啊。贩卖八号不是新品种，贩卖八号市场上都有多少年了，贩卖八号不是新品种啊。这个贩卖五号贩卖八号一定要重点防好病害啊，防好病害。好嘞，进来了吗？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国新麦18188适合阜阳林泉吗？我对这个品种也不太了解啊。直播油菜封闭要如何打围好？直播油菜的封闭啊，你要是大农户，你没有盖子的条件，也没有这个坝的这个条件，你就是先打封闭。伤情好先打封闭，打过封闭你就再播种。你等几个小时，等一天都行，只要它伤情好，因为你打封闭一定要伤好，就是湿润，它的药膜层才能形成。你要是大农户，就先打封闭药，然后几个小时以后，你就可以播油菜了，好吧？因为它的先打封闭，油菜是在上面。我们最担心的是先播油菜，然后又没有坝的能力，坝的条件也不盖子，再打药的话，这个药液喷到种子上，容易影响出苗，或者是会含有乙恶草松的封闭除草剂，还会导致它的白化苗现象。所以如果你是大户，这几年都是这样，先打封闭，然后再撒籽儿，裸籽都行，裸籽都行啊。因为它的药剂在下面，种子在上面，它沾上，但是不会沾上过多。所以你如果要先撒籽，那你务必要盖籽，要霸一下，严籽，把让种子和药液不能接触啊。好，我们河南省信阳市淮滨县种洋麦15，对，它是一个弱金小麦，在淮滨种的很有名。洋麦15也是个老品种了，但是它在当地已经种了很多年啊。好嘞，请问宿州什么时候种麦最好？霜降前后吧，目前的气温过高了。今天我算了一下，明天的最高气温，全省平均气温20度。20度左右啊，20到22度啊，我再来说一下啊，我来看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抛哪去了？哎呀，好嘞，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请问天气预报呢？切，好，打通了吗？您能告诉我一下呀？哎呀，

0: 播出大众种业，造福大众。
1: 荆轲938大品种放心种，玉米品种选哪家？
0: 就选荆轲938。荆轲938抗锈病、抗倒伏、抗清枯、抗碎腐。
1: 荆轲938耐高温、耐低温、耐旱又耐涝。
0: 荆轲938籽粒大，适合接收，产量好。
1: 荆轲938丰收千万家。好，听众朋友，已经到了10月12号了，这一段时间您可能正在收获玉米。我们和安徽农村广播和河南大众种业联合推出的荆轲938空中课堂，我们今天再度恢复播出。我们就想通过我们的直播间的热线，通过我们的电波来了解一下荆轲938在全省各地的表现。荆轲938丰收千万家，荆轲938种了您再夸，荆轲938您今年种了吗？玉米品种选哪家？
0: 就选荆轲938。荆轲938抗锈病、抗倒伏、抗清枯、抗碎腐。
1: 荆轲938耐高温、耐低温、耐旱又耐涝。
0: 荆轲938籽粒大，适合接收，产量好。
1: 荆轲938丰收千万家。好，荆轲938丰收千万家。接下来我们邀请到亳州星梦农业徐永祥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荆轲938这几年在亳州的表现，还有今年的这个产量表现如何。各位，您有没有听说过荆轲938？今年您是否中了荆轲938？表现怎么样呢？欢迎客观的跟我们分享反馈啊。选品种看三年，种地才能更安全。那荆轲938那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品种？这几年的表现怎么样呢？我们有请徐永祥老师。徐老师您好。
2: 你好，大老师晚上好。
1: 了解一下亳州的荆轲938这几天收获了吗？
2: 我们正在陆续收获中。
1: 今年的表现怎么样呢？在亳州已经推广几年了呢？
2: 在亳州已经推广5年以上了。
1: 嗯，这几年表现跟我们分享一下啊。
2: 嗯，这5年的表现，每一年它都有突出的点。你像去年我们这边经历过大水，很多玉米碎腐比较严重，荆轲938它一粒封顶就没有碎腐的现象，这个表现就很突出。今年有很多品种由于种的密度偏大，后期的温度的问题，有很多品种有清枯锈病，我们938现在到地里面看还是青枝绿叶，就是活感成熟。有的品种已经早衰了，收的时候我们发现它的容重偏低，938的籽粒还是金黄，品质产量还都是有突出表现的。
1: 嗯，好的。就是去年在国庆节期间阴雨连绵，导致咱们北方的玉米啊都是在这个雨水中，在泥浆里来抢收，所以很多玉米啊就碎腐比较严重，粉籽啊霉烂了，对不对？但荆轲938的包叶严，所以去年也是经受住了碎腐的考验。那么今年您是说有些地方受天气的影响，也是出现了清枯碎腐早衰的现象，是吧？
2: 对对，但是938就没有。大户就反馈938虽然说棒子不是最大的，但是产量不是最高的，但综合抗性的表现是最优秀的，基本上它的产量水平和抗性的水平种植大户还是比较满意的。
1: 嗯，好嘞。荆轲938，那我们也请徐老师通过这几年在亳州的推广荆轲938的情况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你第一次接触荆轲938您还记得吗？
2: 我记得很清楚，我们在2019年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就开始对938就有接触了。2020年的时候，到2022年的时候就开始试种，开始推广。刚开始我们推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大棒品种比较多，很多人就说938棒子比较小，因为938这个品种它的荚角比较小，在玉米棵上。它不是特别显摆，你离远看感觉这个棒子很小，实际我们把它搬下来，这个棒子并不算小。随着这几年的品种的更新换代，加上很多大棒的品种由于表现的不稳定，容易出现这个阴阳脸，就是授粉不太稳定，大家逐渐的换成中小棒品种。那么我们938密度上来过之后，我们的棒型在这个中密度里边算是大棒型品种了。所以这个表现就是说，既有密度，又有这个看相，同时又有产量和品质做支撑。这个品种就是种植下来，我们连续这几年很少有农。

0: 品投诉我们，但是其他品种经常有青枯啦、锈病啦、高温热害啦，包括倒伏，每一年都会有投诉。就咱妈可以说是一个连续推广几年没有投诉的品种，这个是很难得的。
1: 好的，就是它是一个广式稳产的品种。我一直在说，虽然它的棒子不是最大的，产量不是最高的，但它是不偏科的小学生，是综合抗性表现最好的。也就是说，它没有致命的缺陷，没有明显的短板。你说它倒吧，人家抗倒能力强，是因为它杆子只有2.58米，穗位只有92公分，这个茎杆粗壮，这个霸王根啊扎地牢，是不是？这是它的抗倒能力。另外呢，就是耐高温能力，那这几年也是经过考验了。2022年、2022、2024、2025这三年都是高温年代，徐老师。
0: 对的，对的，这个品种耐高温，就是我们老百姓经常说一个品种是不是耐高温，就是说这个散粉期的长和短。其实这个按照我的经验来说，这个散粉期的长短应该不是主要原因，主要还是这个花粉它的相对比来说耐高温的能力要强，同时它给它的这个玉米的根系发达也有关系。当这个玉米的根系如果不是很发达，它遇到土壤干旱的时候，玉米整体的长势就会比较偏弱，这个时候就很难授粉。
1: 好的，决胜千里给我们发了一条短信，他说：“谢谢荆轲938种子公司，谢谢张林老师送我一袋啊，我试种的啊，我试种收了1200斤，而且不花力不突尖不霉变啊，不花力不突尖不霉变。因为荆轲938今年在我们这儿。”这个做过宣传以后呢，我是想在全省适合荆轲938的地方呢，做一些试验示范，看看在各地的表现。有的是淮河以南的沿江江南的农民朋友也要要，但是我们公司的人员还是没有给，为什么呢？因为那不是荆轲938的适宜种植区域，它的审定范围是在黄淮海的南片啊，黄淮海南片，这个就是适合咱们安徽的皖北地区，是不是？是吧，曲老师？
0: 938的标准的种植区域，因为玉米它和小麦有区别。玉米我们讲黄淮海，小麦呢，咱们一般都是说这个黄河以南，就黄河南片和北片。玉米我们的黄淮海，它一般指的就是我们的淮河以北，就是从蚌埠淮河北侧，这个就都是属于它的合法的审定区域。
1: 对，是的啊，决胜千里说。这个荆轲938，这个试种了，不花力，不突尖，不霉变，收了1200斤。我明年会全部用它啊，我这明年都，我是淮南的，可不可以用啊？您是这个淮南的，您可以试种一下，好不好？我们提醒大家，荆轲938啊，这个种了您再夸。那个，我们还是请徐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要想种好荆轲938，注意哪几点事项？
0: 第一个就是我们种夏玉米，一般我不建议播种太深，播种太深的话，它会影响它的这个芽势。另外一个，我们尽可能的要做到一播全苗，就是玉米一播全苗过之后，它对玉米后期的整体的长势很均衡。因为玉米碳素作物，夏天的温度比较高，一旦你播种的质量不太好，大小苗就严重，这个时候对它的授粉啦，对产量影响都很大。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确保这个一波全苗，第二个我们尽可能的用高含量的控施肥，因为很多人种玉米为了节省成本，喜欢用一些这个含钾肥含量比较低的玉米的配方，我觉得不太好。如果说我们能用到10个钾以上的玉米肥最好。再者来说，用控施肥能够把这个氮肥做到15个以上的这个氮素的这个全控。这样的话，你后期就不容易脱肥，因为一底等于三锥。很多人说，那我底肥少用点，我后期我追肥，后期追肥往往很多时候是没有条件的，因为玉米个子比较高，你追完肥之后，万一没有雨，你这个追肥就没有效果。我们底肥尽可能实现十足，然后把总养分能控制在50%以上，控制在30个氮、10个磷，能在15个钾以上，这种配方我们 通过摸索检查就发现这种配方它的茎杆就比较粗壮，后期我们的玉米的容重就会比较高。
1: 嗯，
0: 如果你用的含量比较低的话，整体的长势起不来。还有大家说九三八要不要化工，要不要化工这个要看天气，如果雨水比较多就可以化工，如果雨水比较少就可以不用化工，这个不是绝对的。正常来说我们就要确保玉米在整个生育期里面别缺水，然后别脱肥，它的产量表现水平还是能给农民个惊喜，正常1500斤以上还是没问题的。
1: 嗯，好的，荆轲九三八中了您再夸。
2: 荆轲九三八空中课堂正在播出，欢迎收听，咨询热线0551-6345-8008。
1: 好，各位，今年您中了荆轲九三八吗？这几年您了解荆轲九三八吗？如果您中了，想跟我们客观的分享反馈，您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和我们沟通交流，0551-6345-8008，6345-8008。徐老师跟我们说一下荆轲九三八，适宜的密度究竟是多少比较合适呢？
0: 这个就是用两个点来说，如果说你是一个高水肥的地块，你的密度可以种到5000。如果你是一个低水肥的地块，你的密度要控制在4500以下。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你土壤比较薄的话，你把密度都做得偏高，它的茎杆就会比较细，这个时候它的抗倒伏上就容易出现问题，因为你的整体的肥料不够。如果说你要考虑到安全保障，就是既有穗型又有产量又有看相，或者说我的管理水平很粗放，那你就别超4500。
1: 嗯，好，就是根据情况，如果你是高肥水你可以种到5000，如果低水肥的田块你还是种到4500以下更稳妥更保险，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嗯，好嘞，谢谢谭墨笑语，他说我在太和县，我今年种了荆轲九三八，我听张林老师介绍九三八以后，我打电话咨询才买到的，产量1300斤啊！谢谢您的分享反馈。那您发现了这个品种有什么样的特点吗？优点缺点有没有找准呢？也欢迎您总结一下，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啊，这个，徐老师，我遇到一件事情让我很生气，为什么呢？其实我们不是今年和河南大众种业通过我们农村广播介绍了荆轲九三八吗？在泗县有个丁湖镇，有一个老头47年的，今年79岁了，啊，他说听我们的节目，他在网上买了荆轲968。我说我明明介绍的是荆轲938，他说啊，这是张玲介绍的荆轲968。啊，你看我几年种的不好，我这个。我今年这个化肥肥料钱都补不回来了，我就看了这个抖音以后，我说啥时候推荐荆轲968了呢？我在一个抖音作品里面，因为大家老是问到荆轲968，我就做了一个这个抖音的普及，我说荆轲968和荆轲938都是北京农林科学院专家团队选育的，荆轲968杆子高啊，2.89米，株这个穗位在1.2米。所以它的个子高，它的产量也高，但是它就不抗倒啊，它就不抗倒，而且它也不耐高温，不抗病害，对吧？它适合西北、东北那边做夏播玉米，在咱们安徽做春播玉米相对好一些，它不适合咱们安徽这个地方做夏播。荆轲938适合，我专门做了一个这个科普的技术，说清了每个品种的特性特点。但这老头他竟然说听我的介绍上网上去买了荆轲968。荆轲968今年表现到底怎么回事？他到底是买假了还是咋回事啊？徐老师，
0: 张老师，你讲这个问题，今年我在亳州我也遇见了，我当时我下地去看一个玉米的时候，也是看了荆轲938，然后也是旁边有个农民买了是荆轲968，种在了938的旁边，他的个子比938要高大概1尺半左右。荆轲968呢，这个品种也不错，它是一个东北地区的一个春播品种，它不太适合我们黄淮海的夏播来播种。很多农民喜欢拿这个品种 它的代号之间的相近似的品种去理解为是同一个类型。
1: 不是，他老人家79岁了，他可能听了一个荆轲，他也记住了一个八，哦，就是什么八，那你

0: 老了，年龄大了，记忆不好了，938968什么836没记清楚，那你就不能怪到我头上，我这又没卖，我只是推荐宣传的，是不是？所以他还在上面，因为我的抖音作品里有人评论说，你看四仙那老头把你骂的，我说为啥骂我呀，我得罪谁了呀，啊，结果这老头还爆出自己有名有姓的啊，就找我，我说你给我找找证据，我到底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有视频有音频作证，我就信，我推荐了，我你要能找不出证据，你就是诽谤我，你说这老头可气人呢，哎呀，真是把我气死了，说这做人真难呢，啊，立新的王先生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哎，王先生您久等了啊，王先生您今年中了金科938吗？
1: 啊，中了，对。
0: 中几年了呀？
1: 中4年了。
0: 啊，中四年了，这四年表现怎么样？
1: 表现还比较稳。还可以
0: 啊，比较稳，稳在哪几个方面呢？
1: 感觉到他抗脑性不错，另外呢，抗锈病也不错。
0: 嗯。
1: 哎，水浮病几乎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抗水浮。
0: 嗯。
1: 哎，对，他资历宽大，产量还可以吧？嗯。
0: 嗯，这几年哪一年产量高呀？
1: 嗯，这几年去年呢，反正我们这边就是后期雨水多，去年的产量呢，反正就是1800斤，今年呢，我感觉了1200-1300斤应该差不多。大前年那个还是比较可以的，大前年那个就是，好像是23年那年吧，那年我感觉了还行。
0: 嗯，好，2023年能有多少斤？
1: 那差不多。你管理好了药，条件跟上，反正1400-1500斤是差不多的。
0: 你看，就是灾年能稳产，丰年能相对高产一些，是不是？
1: 对对对，比较稍微稳当一点。
0: 就是你有多少亩田呢？
1: 我100多的。
0: 啊，也算是个大户了。大户种田选品种，您求的是啥？图的是啥？
1: 求的不就是稳当吗？
0: 求稳当。
1: 稳当，
0: 嗯、
1: 对呀、啊。我不求多高，咱我就求稳当就行了。
0: 对，那个金科968呢，那个子高，产量也高，但是呢，那个子高就不抗倒呀，对吧？那咱求的就是一个稳字当头，是吗？
1: 对对对，是。
0: 嗯，所以金科938您中了四年了，这四年表现您还都算是满意啊。
1: 还行。
0: 虽然不是年年高产，但是咱们可以在同年份比不同的品种比抗性，去年就比谁的穗腐发生重不重。今年呢，有些地方有清枯，对吧？
1: 对。
0: 好，今年1023，你满意吗？
1: 1023还可以，
0: 还可以。
1: 这个那比去年是强多了。去年反正他们种的有的其他的品种，只花2000美金、30美金的都有。去年金科938一般的，反正花个8-9美金了，还不错。
0: 那就是三年能稳产，最起码它不会出现致命的缺陷。它不会因为锈病减产严重，也不会因为穗腐而导致没籽儿啊，是吧？嗯，粉籽没籽儿。
1: 最好棒子稍微小点，但它风铃性特别好。
0: 哦，
1: 哎，
0: 棒子虽小，但风顶好。
1: 哎，风铃还是不错。另外呢，它基本上它括括都有棒，棒棒都有籽。它一般的还是比较稍微稳当的一个品种。
0: 嗯，颗颗都有棒，棒棒都有籽儿，一粒封顶是吧？
1: 对。
0: 嗯，好嘞，种来种去，大户还是要稳字当头，不要冒险，是吧？我们说了，金科938棒子不是最大的，产量不是最高的，但是它是综合抗性表现不错的，在抗倒方面，
1: 抗性还是不错的，对。
0: 啊，抗倒方面啊，这个抗倒、耐高温、抗锈病、抗清枯、耐穗腐、抗旱、耐涝方面，它都表现的还行，是吧？嗯，
1: 对，还是不错，金科938的。种了这几年，反正还是不错的。
0: 嗯，明年还会不会种啊？
1: 明年反正100多，目的还得种，还得种点，还得种个几十亩。
0: 嗯，好嘞，谢谢立新的徐先生、谢谢立新的王先生，谢谢您。好嘞。不种不知道，一种看效果啊。我们没有说它是十全十美的啊，我们只是说它是综合抗性表现不错的。如果你想求个稳字当头，金科938您可以试种一下啊。这个谭墨笑语说，我在太和县，我今年种了金科938，我听张老师介绍938以后，我打电话咨询才买到，产量1300斤 啊，1300斤。决胜千里说，荆轲938抗倒伏抗锈病，今年这么强的台风都没刮倒，两边邻居看到都羡慕死了。哎呀，我是听了以后心里真的是喜忧参半，喜的是我能向大家客观的推荐这个品种，能让大家种到过以后最起码看到这个品种还比较稳啊。但是我忧就在有些人他听了荆轲938，他就也把968当作是我推荐的，然后他从网上买，你又不是从我这买的，你要从我这买的我也认，你又不是从我这买的，你把这屎盆子扣我头上，你说这合理吗，徐老师？
2: 这个我就按这个问题的，就是我们要张老师，我们要辩证的去看，就是老百姓这两年对抖音啦、这种网络是新鲜事物，但是老百姓对于一个陌生的品种，他不是说瞬间都能记得住，可能恰恰就是有一些公司他们在宣传的时候可能有一点去蹭热度了，但是也可能说就是没有给农民解释清楚。我觉得作为种业公司来说，还是作为种业人来说，任何一个品种自己不熟悉不了解没接触过，就不应该给农民推，其实最终农民才是受害者，因为老百姓他是想买好品种，但他有的时候呢，他可能就是说在传播的时候可能说没有搞清楚，他因为可能年龄的问题在一方面吧。总的来说，就这个案例给我们种业人上了一课，就是我们在买种子的时候，哪怕错一个代号，它就不是一个品种，完全不是一个东西。这个东西这个区别是很大的，很多人就说，那这俩品种名字很相似，是不是一样东西？都是北京的那个院，但是两个品种完全不是一个类东西。这个时候就我们以后在传播的时候要给农民讲清楚，你买938就938，那你买了这个荆轲其他系列和938去比，这是完全没有可比性的。当时这个你也别介意，我们以后在这方面加强科普，给农民讲清楚，品种之间错一个数字就完全不是一个东西。
0: 我不是在意不在意，你私下里打电话找我，我给你解释一下。他直接在网络上公开喊话啊，农村广播的张玲推荐的。我说你在哪买的？你去找谁去？我又没卖，我只是推荐荆轲938。你在网上买了968，你怎么能跟我的介绍的荆轲938混为一谈呢？对吧？你还在网络上喊话我，你说你年龄大了，你这个记忆力偏差了，或者是听糊涂了，我都能理解。但咱不能说在没有搞清事实的情况下，你这样是诽谤污蔑别人，这是不妥的，你讲是不是？
2: 这个我能理解，但是我觉得你还是清者自清吧。这个咱们就把这样的好品种给农民去做宣传，是吧？做建议去种，咱没有做坑蒙汉族的事情，他自己搞误会了，这算是误会，最终还是解决了呀。你荆轲968就是968，938就是938。这完全不是一个东西，也通过这件案例也告诉很多人，你未来选品种，那你选938咱就说938，你选其他品种就说其他品种，不是一个东西。
0: 嗯，好的好的，谢谢徐老师的分享和反馈。徐老师您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2: 我觉得总之一句话吧，就是说遇到这么好的品种，大家要在这种极端天气之下遇到这么好的品种，就要坚持种几年。一个品种它也是有寿命的，因为938现在正处于这个黄金时代，我们还可以再种个5年到10年都没有问题。大家如果说没有特殊情况，不建议老百姓随时换品种，因为每个品种它都有它的习性、优点和缺点。如果一个农民大户来回换品种，他有可能会交学费。所以说938是一个稳字当头的品种，农民既然喜欢这个品种了，张老师既然推荐了，肯定这个好东西，大家就要抓住这个机会好好的种，我就这一个建议吧。
0: 好，两种良法相配套，对路田管很重要，是吧徐老师？好嘞，谢谢您徐老师，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 嗯，再见。
0: 好嘞好嘞好嘞。哎，蒙城的这位听众您好，
3: 荆轲938空中课堂，本栏目由安徽农村广播与大众种业联合制作播出，大众种业造福大众。
0: 荆轲938大 品种放心种。
3: 金科九三八早熟耐蜜。

0: 又抗倒，
1: 金科九三八抗逆广式产量好，
0: 金科九三八有四抗，
1: 哪四抗？
0: 抗倒伏、抗锈病、抗清窟、抗碎腐。
1: 金科九三八有四耐，
0: 哪四耐？
1: 耐高温热害，耐低温寡照，耐旱又耐涝。
0: 金科九三八中了您再夸，
1: 金科九三八丰收千万家。
0: 金科九三八空中课堂，本栏目由安徽农村广播与大众种业联合制作播出。
1: 大众种业，造福大众。
0: 金科九三八大品种，放心种。
1: 好，金科九三八啊，种了您再夸。金科九三八是北京农林科学院专家团队选育的一个玉米品种。金科九三八，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它的株高是2米58，穗位在92公分，而且茎杆粗壮，所以它的抗倒强。通过这几年的表现呢，它主要是第一抗倒，第二呢相对耐高温啊，在高温的情况下，它的耐受力要强一些，突尖花力要少一些，还有就是抗清枯耐碎腐，因为它的包叶比较严。所以呢，它的水雨水渗不进去，相对来说它的耐碎腐能力就强。那我们说什么抗倒呀、抗高温呢、耐清枯碎腐都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还有就是农民朋友的种植技术，让你种4500，你非要种到5500，密度过大，你又管理不好啊。所以我们希望大家一定要种植，合理的密度很重要。如果你是中高肥水地块，你又是水肥一体化，你可以采取宽窄行，你可以种到5000甚至5500。但如果你是中低肥力地块，那你就不要上5000，4500以下更保险。所以再次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分享和反馈啊。李吉徐格红烘干厂，他说金科九三八种了都在夸，好品种，值得推广。还有听众朋友问金科九三八怀远地区能不能种，怀远是属于沿淮，那这个品种呢在沿淮淮北区域都可以种啊，因为你怀远呀、蚌埠呀都是沿淮区域啊，沿淮淮北都可以种。好，这个天随人愿说农民都不容易，张老师听您广播十几年了，您真的太好了，我替全省农民谢谢您，谢谢您，谢谢大家啊。其实做农业主持人的这么多年有过委屈，也更多的时候是欣慰，就是你，但是有时候也有委屈。你比如说这老爷子79岁了，我推荐的金科九三八我也没有卖，我也没有销售，结果他上网买了个金科968，他在网络上跟人喊这是长龄推荐的啊，你看我种的这个把我的肥料都给我赔下去了，我也守不上来。那你怪谁呢？那你怪谁呢？你79岁了，你总得问清楚是金科938还是968呀。还亏了我当时给大家专门科普了金科968和938的比较，金科938更适合黄淮海区域做下播玉米种植，它不适合春播，而金科968相对来说它更适合春播，它更适合西北东北那些区域做下播啊，他们都是北京农林科学院选育的啊，这些专家团队它是针对不同的区域，针对每个品种不同特点，哎，选择各自的品种。那我就是说你真的是买了金科938了，种植不好了，我也可以说问问你到底是咋种的，但是你买的根本跟不是938这个品种，你这不是污蔑人吗？你这不是诽谤人吗？你还在网络上去叫嚣着去这么喊着，哎呀，真是有的时候做主持人总真是觉得吃力不讨好，有的时候真的很委屈啊啊。好嘞，好，这个谁啊，这个天随人愿说，我种了棒子好大，22就可以了，但必须打玉米调节剂，不打给倒呀。你说的是你种了这个金科968，金科968棒子大，产量高，个子也高啊，容易倒啊。他说22就可以了，你是说这个一米在5颗左右吗？好，谢谢听众朋友的分享和反馈啊。好，谢谢大家的分享和反馈啊。你种的好种的不好客观来介绍。谭墨笑语说金科938抗锈病非常好，不花力，耐高温。我今年种的太稠了，一亩地达到6000棵呢。啊，这个谭墨笑语金科938他说 抗锈病啊，抗锈病非常好啊，不花力耐高温。我今年种的太丑了，一亩地打6000棵，哎呀，一亩地打了6000棵，后来收了多少斤呢？谭墨笑语啊，他说收到了1300斤啊，1300斤，就是我们种植户呀，尤其是种植大户，有以稳字当头，你不要盲目求高产，高产必有高风险，所以选择稳字当头的，就是它也许产量不是最高的，但是它的综合抗性一定要好，它一定要不具备没有致命的缺陷，没有明显的短板啊。好嘞，这个谁啊？谢谢太和县的谭墨笑语，谢谢您的客观分享啊。好，嗯，好，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我们继续向大家推荐荆轲938。那个荆轲938上市都已经有5年了啊。刚才这个徐义祥徐老师，他是在亳州2022年就开始试种了，2022、23、24、25，今年都已经是第5个年头了啊。我们来听一听蒙城的赵先生，他对荆轲938种过以后的分享和反馈啊。哎，蒙城的这位听众您好。
2: 喂，你好。
1: 啊，您是来自蒙城的赵先生是吗？
2: 对。
1: 您种过荆轲938吗？
2: 啊，种2年了，表现不错。嗯，适合我们种地大户种呀。嗯，我种玉米，这个品种我种的是40亩，我种了700亩田嘞。嗯，通过这2年我种，总的看它没有什么缺点，优点一大堆。比方说像有的品种不耐米子，这个品种也可以米子。也可以种到5500、5000都行，还有就是这个对于这个抗高温这一块，还有抗倒伏这一块，包括这个玉米的这个上品性，就是它这个品质，你看2025年好多品种都这个税伏，这个但是这个品种就没有，包括这个什么像这个锈病它也没有，像那个荆棘湖它也没有。反正优点是很多很多的，目前为止我没发现它有什么缺点，这是我们敢种。
1: 就对于大户来说，稳产抗逆。
2: 对，这是关键，关键的就是我们大户就需要这样的品种。对，目前这2年反正我感觉到非常满意，没有什么，就是目前还没发的，没发现它的缺点，这是很难得的，就是没有完美的品种。但是这个品种目前来讲对我们种植户，对我来讲我是挺满意的。
1: 关键没大的缺点啊，如果说它的不足就是棒子不是多大是吗？
2: 但是想高产还是种这样的棒型，这样的棒型才能它才有高产的潜力，因为它米子它这个棒子它不能太大的。像我就是2025年收获以后，我其中就是随手捡了一个棒子，大概当时我们几个人就是在一块就是闲聊天，讲的就说这个棒看有多大，然后就是我们几个跟他猜嘛，讲的也有讲半斤的，也有讲4两多的，也有讲4两的，然后我讲的这个棒应该得就是讲半斤，我讲半斤就是5两，我讲应该5两朝上，结果我们就是找了一个电子秤，一称是5两5，当时我们就是现场嘛，就是把这个玉米就是当时就是把那个粒子给退下来以后一称。种植率达到了半斤，也就是5两5，就算那个杏只有5两，所以它的这个出籽率还是非常高的。
1: 哦，出籽率高。
2: 对。
1: 这一个棒子出籽率能达到5两是吗？
2: 对，你想想，如果按照这个去推理，一亩地我们不要种多，我们就种4000棵，我们不要按照这个一个棒子能出5两这个玉米粒，它出4两。
1: 啊，
2: 是不是我们的产量都要达到1600斤？如果我们一圈，我们随便种种都不是4000株，有可能都达到4200、4300、4500，甚至5000或者5500。
1: 好，这么一算，这个产量还是值得我们期待的，是不是？
2: 对对对，只要是种地的，他要的都是产量，对不对？
1: 对，种地的要的就是产量，咱们要选择一个先稳产，就是栽年能稳产，丰年得高产。啊、还有遂溪的王先生，哎，您好，遂溪的王先生，欢迎您打进热线。您对这个品种了解吗？
3: 我对这个品种，我去年种了就是五十亩地，我种了10亩这个品种，因为这个今年雨水大，我这个玉米在水里头过了20天， 结果泡的那个水，那个皮都到，就是皮都能那个，就玉米里头到最后都没分。它这个是种类型的品种，它不是大类型，也不是小类型，种类型品种。你种粗了，它就长得小的；你种铁呢，就长大的。这个品种潜力比较好，我种的是就一米四克
1: 啊，一米四克
3: 的，
1: 一米四克。
3: 我种的种这个呢，一半个就是有三两个，一半个细的，两箱臭的，它正好这臭的呢比细的细，就是臭的也就是这一般细呢都四千二，这臭的呢能达到4.5到4.7。
1: 嗯，
3: 我看这两个臭的，它是棒小的，它产量比这个细的还产量高点。
1: 啊，你像稠的比细的产量要高一些是吧？
3: 对对。
1: 嗯，2025年产量总体大家种玉米表现都不好，那您的这个经
3: 对今年都不好，
1: 都不好。
3: 这个能达到还是1023，对，所以说这个品种呢，有潜力。
1: 啊，有潜力。
3: 就这个品种好，它这个品种它因为它抗。还有疾抗，抗感染风，抗锈病，
1: 抗锈
3: 啊，
1: 抗高温，抗锈病是吧？
3: 到最后说，搁这个水里边都过了20天，它都不这个玉米它都不分。
1: 哦，水里面都泡了20天。
3: 我这个地比较洼，我因为这个沟是个搁沟里头，种的都水都半米深。
1: 呀，
3: 过了20天。
1: 2026年还会继续种吗？
3: 继续种，今年还得多种了。哎，对对，说年年多少几个品种，看哪个好，就做哪个。
1: 啊，这一比出来了，金科938好不好？
3: 好。
1: 下年种不种？
3: 种。
1: 嗯，好的，就是金科938丰收千万家，但我要说金科938种了，您再夸。灵璧的这位听众。
4: 你好，你好。
1: 啊，灵璧的孙先生，你好，欢迎您。种过金科938吗？
4: 对对，我今年种了有14亩地的，就是938。
1: 啊，种了14亩地，今年年景不好，那您的金科938产量怎么样啊？
4: 我感觉还是不错的，比往年来说还是不错的。
1: 嗯，
4: 因为我今年种了14亩地的938，收了卖的时候卖了10000，一共卖了17000斤，我们算下来反正1200多斤吧，还是很好的。在大喇叭口的时候浇了一遍水。
1: 啊，就大喇叭口就浇了一遍水。
4: 对对对对。
1: 啊，那您亩产能收到1200斤，别人家能收多少斤呢？
4: 我们这个村庄附近呢，今年的都产量特别差，200-300斤一亩吧，还是霉变的比较多。
1: 啊、
4: 我这个今年我种这个938，主要是没有霉变，是非常好。我种的话，一亩地的话大概是5000克左右。
1: 一亩5000克左右啊，那这个品种和其他品种相比，您觉得它有什么特点啊？
4: 我觉得它这个耐旱比较好，对，它耐比较耐旱。你看那当时那段时间比我们这边干得非常厉害，我也没怎么太浇，但是人家都是浇了很多遍，我也没怎么浇，大喇叭口时浇了一遍。
1: 哦，
4: 我感觉今年这个收成是非常好的。
1: 嗯。
4: 也没想到能收这么多。
1: 哦，没想到。第一，你刚才说它耐旱好；第二，您说它什么霉变是吗？
4: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因为为什么霉变呢？它那个就是它抱的比较紧，就是那个穗子上面它抱的比较紧，下雨的时候它就是雨水灌不进去。
1: 啊、
4: 哦，还是口比较紧，还是不错的。
1: 你是包叶包的严，包的紧，水渗不进去是吧？
4: 对对对，这还是不错的。
1: 嗯，
4: 我是一块地14亩地。一点花粒都没有出现，非常非常好。
1: 对他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吗？
4: 也没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就是他那个，因为我当时种的时候，他那个根上不是出现那个就是杈吗？
1: 啊。
4: 咨询了他们那个卖种的，他们就跟我说，他说这个杈不影响产量，
1: 啊，
4: 让我不要去管。
1: 啊、
4: 然后呢，当时这个杈我一直也没有管，也没有问，最后这个产量还是不错的。
1: 啊，好的。有没有种其他品种？和其他品种相比呢？你
4: 我有一块地种了那个其他的种子，我就不说了。种了其他的种子大概是2亩多地吧，收了有300斤。
1: 2亩地收300斤？
4: 对对，那一块地没收到，也是同样种的，同样管理的，也
1: 没
4: 收到。
1: 没有收到是什么原因呢？
4: 可能是具体的也不清楚，应该是品种的原因吧。
1: 嗯。好的，那您明年还会种金科938吗？
4: 嗯，种，肯定要种的。
1: 因为这位孙先生是去年这个录音呢是他去年反馈的啊，所以去年是一个，他说他只浇了一次水啊，不是今年，是去年的。我们这个录音是有，因为这个宣传是从去年开始的啊。好，还有一位哪里的？蒙城的李先生，你好。好，蒙城的李先生，欢迎您打进热线。李先生你好，荆轲九三八您种几年了？
5: 荆轲九三八，我今年才种。
1: 啊，今年刚种，2025年表现怎么样呢？
5: 表现是很好的。
1: 好在哪些地方呢？
5: 好的就是不霉面，不花梨。
1: 它的
5: 那个壳子包皮包的严，它今年呢是大白之年，雨水皮啊雨水多，它没霉面，它不进不去水。它就是冷了，它进不去水，它就不会霉啊，对吧？
1: 所以
5: 情况还是可以的。
1: 嗯，那您2025年产量多少呢？
5: 产量1380。
1: 1380。
5: 嗯。
1: 您种了多少亩呢？
5: 我种了五亩。
1: 哦，种了五亩啊。
5: 嗯。
1: 就是说，在这个大灾之年，雨水多，它没有碎腐，是吗？
5: 啊，是的。
1: 哦，这样子。您一亩多少？密度多少？啊。
5: 那里有5000克。
1: 嗯，耐密性还比较好吗？
5: 对，一亩。我那个五亩地，整整五亩地，浇了五亩地，浇了6袋子0.1。
1: 嗯，五亩地浇了6袋子0.1。宿州永桥区的这位听众，宿州市永桥区的赵先生打来电话。赵先生你好。
6: 你好，你好。
1: 欢迎您打来电话，赵先生，您种过荆轲九三八吗？
6: 我种几年？第4年了。
1: 啊，都种4年了。
6: 对。
1: 这
6: 到临泉吗？我去过，我当时就看过。
1: 哦，您以前到临泉看过这个品种，然后就连续种4年。啊，您去看的时候什么样？您种了4年又表现怎么样？能给我们说？
6: 4年的多，以前我就看那个品种，也跟我这几年种的，就是它一个抗老性好，抗高温。它是北温，这边是温产，从温产上我都用那个呢，就是现在以前呢种的稀的，这2年呢我稍微种的稠一点。我一亩地占了小5000克。
1: 啊，5000克是吧？
6: 对，因为我总结这几个品种，因为九三，这个荆轲九三八最有温产，因为这个抗性还很好，一个抗老腐，这个抗这个碎腐，第三个抗耐风锈病，它白温都不会得的，因为它是死改的，而且穗子稍微细的呢，穗子还大还好。同时呢，它这个粮食品质还好。如果你要单收的情况下，相比之下，它的这个前人种要比一般要高一点。对，我在这里，我就这哪个好点？第一，它抗老腐；第二，抗南方锈病；第三个，抗高温；第四个，不碎腐。
1: 嗯。
6: 第五呢，就是它好卖量。你同样的这个，卖这个实力的嘛，你看这个，它愿意比别的品种多出个1分钱、2分钱，它愿意要。对，给你。上几年你看也淹过，像去年淹，它禁淹，同样的旱天，它吃旱，那要2、3年高产那就不要问了，那下面站的那真好，我知道。2、3年的高温，2、3年这个风大雨震，2、4年的这个涝一下子，今年呢旱一下子。
1: 嗯。
6: 下面这样，
1: 好，
6: 明年我得还得多种那个了，因为我种3年多亩，我2022年那时候呢。有的高温，我是平均产量哈，就是如果九三八相比之下，那时候和1000，就是1000一亩斤，1100多斤
1: 啊，
6: 干的
1: 啊，
6: 是的，和1300多斤
1: 啊，
6: 最好就是2022年经过九三八，就是平均和1700多斤，就是10米了。去年也难那的和1000多斤，今年呢，也和1000多斤。
1: 好的，那就是灾年能稳产，丰年得高产。
6: 2022年是高温。2023年是风调雨顺那一年。
1: 你2023年产量最高，1700斤10米是吧？
6: 那不是和1700
1: 啊？是在2023年对吗？
6: 对。
1: 好的，你看这位听众，
6: 那个水说那个十米的水温也是25、26，它脱水又感觉稍微快一点。
1: 嗯，好的， 不种不知道，一种忘不掉。希望大家做好对比和观察，没有十全十美的，没有最好的，只有最适合您的。那就是当前小麦品种的选择也是这样，你有的时候求高产，高产必有高风险，有些品种产量很高，增产潜力很大，但是它高杆赤霉病，高杆蚊枯病，它对肥水的要求高，对管理的要求高。你说你是薄地旱地浇不上水的，又是低洼田，那你就不适合种这些超高产的品种，你应该选择一些比较更稳产的啊。荆轲九三八作为一个玉米品种，它的棒子不是最大的，产量不是最高的，甚至茎杆不是最粗的，但是它的综合抗性表现比较好，到目前为止没有致命的缺陷，没有明显的短板，灾年能稳产，丰年相对产量也要高一些啊。刚才有一位听众说2023年达到1450啊，去年能达到1000斤，今年1200-1300斤，这是荆轲九三八今年的表现，决胜千里。它是五合的啊，它是五合固镇和凤阳交界地。他说今年他种的荆轲九三八1200斤啊，潭墨笑语它的栽培的密度比较大，他说是1300斤，在同一个年份，密度不一样，管理水平不一样，地力不一样，它的产量也是不一样的啊。荆轲九三八中了您再夸，这里是荆轲九三八空中课堂。
0: 荆轲九三八空中课堂正在播出，欢迎收听，咨询热线0551-6345-8008。
1: 好，如果您中了荆轲九三八，表现怎么样？好还是不好？都欢迎各位跟我们客观的分享反馈一下，好吗？都希望各位跟我们客观的分享反馈啊。荆轲九三八。玉米品种选哪家？
0: 就选荆轲九三八。荆轲九三八，抗锈病、抗倒伏、抗青枯、抗碎腐。
1: 荆轲九三八，耐高温、耐低温、耐旱又耐涝。
0: 荆轲九三八，籽粒大，适合吸收，产量好。
1: 荆轲九三八，丰收千万家。好，我们来听一听，一位听众是宿州的王女士。啊，欢迎您打进热线，您是宿州永桥区的是吗？
7: 是的
1: 啊，您是种了有多少亩田呢？
7: 我种了有1000亩地
1: 呀。1000亩地呀、
7: 啊、对。
1: 哎，千亩种地，大户选择玉米品种都有啥要求呀？
7: 我就得选择稳产，稳产的很稳当的品种，抗性好的品种。我这两年选了是500亩荆轲九三八。
1: 500亩荆轲九三八。
7: 对，
1: 种几年了？
7: 种了有3-4年了，这个品种很稳当，抗高温还行，没有的，还没有出现滑粒，就是2025年嘛，去年嘛，它还没霉。
1: 抗高温没有花粒，遇到收获的快收获的时候，连绵阴雨，它还没有霉变，没有粉籽儿是吗？
7: 是的。
1: 哎呀，
7: 哦，我一亩地播到5000棵。
1: 哦，5000棵。
7: 对。
1: 这个对于种植大户难以精耕细作，可能都是粗放管理。那这个品种耐粗放管理吗？
7: 耐的，那很耐粗放管理。它抗锈，它不生锈病，抗锈很好，抗倒伏也很好。这几年表现的，我替我种这几年表现的也很好。
1: 哦，对于种植大户来说，这是您比较满意的一个品种吗？
7: 对的，对的，我每年都种400-500亩。
1: 啊，去年的产量表现还行吗？
7: 还行，就是像2024年、2025年那两年，有这个灾年嘛，然后收了有1000麻斤的样子。嗯，我是2022年那年就开始种了，那年收的比较好，收到1450呢。
1: 哟，真的吗？就是灾年能稳产，丰年得高产吗？
7: 对，他就这两年年，2025年是灾年嘛，然后天气的旱的太狠了嘛，然后收了有1000麻斤。
1: 我想问您的租金是多少呀？一亩地？
7: 我们这租金是1000块钱一亩。
1: 哎呀，1000块钱一亩地，那你是小麦和玉米轮作吗？
7: 对，我们就种这两样子。
1: 哦，那您最低那个小麦和玉米各得多少斤，您才能有赚头啊？
7: 哎，这两年不行，前两三年还行，最近24年和25年这两年。只能保本。
1: 主要天气不好，天气不给力，市场不太景气，所以就导致产量低，价格也不尽如人意，对不对？
7: 是的。
1: 嗨，年年难干，年年干，种地还得巧打算，尤其这春播作物要开始了，夏播作物也要到五也要选种了。咱们今年选择玉米品种，您还选啥呀？
7: 我还选荆轲九三八，还想种500亩的。
1: 还想再种500亩荆轲九三八，因为通过这几年的表现，您比较认可它，是吗？
7: 是的。
1: 三年稳产，丰年得高产，所以荆轲九三八中了，您再夸。要您给他打分的话，好，荆轲九三八，今天我们就要告一段落。在下周一的这个时间，我们继续向您这个来介绍荆轲九三八，同时来听取农民朋友的分享反馈，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我们希望大家给我们客观如实的分享反馈。哎呀妈呀，不好意思。好，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告一段落了啊！谢谢大家啊！荆轲九三八种了都在夸啊！怀远地区可以种，因为它是属于沿淮区域，沿淮淮北都可以啊。好嘞，各位，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啊。好，决胜千里说，每天关注张林老师的节目，今天才听到荆轲九三八的专题，求真务实，说出心里话，看到今年也是不寻常的年份啊。谢谢您决胜千里啊。好，这个收益这么高真棒啊，收益这么高真棒，这是决胜千里啊。这个今年的荆轲九三八他还是比较满意的啊。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了，�谢谢大家。明天晚上7点到9点，欢迎继续来直播间继续探讨科学种田啊。天随人愿说，农民种一季地不容易啊，种好了笑哈哈，种不好虽不种不好也难受啊啊。好，这个天随人愿，你是说的哪个品种啊？因为我也没看你说这个品种真好，这个棒子真大，我也不知道您说的哪个品种，我有点听得云里雾里的啊。就大家在发这个信息的时候，尽量的发的明确一些啊。这个发头率怎么样啊？这个我也不知道您是问的是什么，是小麦品种吗？啊，那个还有就是说什么22公分呀、啊，什么棒子真大，产量真好，就是你说个什么品种，你别让我们听的有点没听明白啊。好嘞，更多的科学种田，欢迎关注安徽农村广播，每天中午11点30分为您送出的金色田园，每天晚上7点到9点为您送出的农民服务台，关注农民服务台，农业生产好安排。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第一次来直播间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啊。我们今天就这样说声再见吧。有可能明天早晨会有一场直播，但目前还不能确定啊。我尽量的在明天早晨赶到一块油菜地里给大家做一场直播，也希望您明天早上能够及时的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再见。
8: 能够让我更容易的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9: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10: 普通话它能让别人更好的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11: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的交流，
12: 越学中文越没劲气。
13: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
14: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起难筹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15: 北京时间21点整，
1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芜湖县万达畜禽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伟寿，我们一直致力于生态循环农业， 发展乡村旅游，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
13: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5: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3: 新时代，
15: 新机遇，
13: 聚焦三农，
15: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请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在每天下午3点到4点首播，晚间9点到10点重播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为您提供健康服务的节目主持人李茂，欢迎您的收听。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节目的安排。健康指南中向您介绍，大鱼际是我们脾胃健康的一面镜子。名医座谈栏目当中邀请到了安徽理工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淮南市第一人民医院口腔科副主任医师朱莹，向大家介绍别让缺牙偷走了您的健康。大家在口腔科有哪些需要咨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和我们沟通和交流。首先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其次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咨询。第三，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我们空中医院官方视频号，在收看我们视频化直播的同时，可以在后台留言咨询。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正确的生活方向。今天在这里啊，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大鱼际的穴位是我们脾胃健康的一面镜子。秋季是脾胃病高发的季节，一些脾胃病的发生其实啊，它是能够提前体现在我们手掌当中的。山西中药大学附属医院脾胃科副主任医师李宝乐向我们介绍说，摊开我们的手掌，你是否留意过自己的大鱼际呢？这是手掌面大拇指掌根处肌肉较丰富的一片区域，因为这个形状类似鱼，古人还称之为是手鱼。但是在中医看来，大鱼际就是我们脾胃健康的一面镜子。说到这儿，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正在收看我们直播的网友朋友可能就要奇怪了，我们手上的这个大鱼际怎么就是我们脾胃健康的一面镜子呢？李主任向我们介绍说，脾是后天之本，气血化生之源，主肌肉，全身肌肉是否丰满有力就取决于脾化运行的水谷精微是否充足。大鱼际作为手部丰富的肌肉，容易体现脾气的盛衰。从经络循行上来看的话，我们的手和脚是阴阳气血的交汇之处，大鱼际是我们手部反映气血变化较明显的区域。《黄帝内经》当中就记载，手太阴肺经就起于中焦，下落大肠，循着鱼际，可见脾胃与大鱼际通过经脉相通。手部全息理论当中也说到了大鱼际对应脾胃的反射区，在我们的手掌分区里面，大鱼际它是属于艮部，也就是五行当中属土，与脾胃同气相求，因此这个大鱼际的色泽形态变化能够直接反映我们的脾胃功能。那怎么去观察，怎么去通过大鱼际它的一些形态，包括它的肌肉的弹性，来反映出我们的脾胃健康呢？李主任就建议大家每天早晨起来洗漱的时候，不妨观察一下自己的大鱼际，由此来判断脾胃功能的好坏。那第一是看大鱼际的形态。健康人的大鱼际，它的肌肉是非常的丰满，隆起适度，这是脾胃化源充足，五脏气血充足的表现。如果大鱼际我们发现它是扁平状，而且肌肉非常的微软，这个时候就提示是我们的脾胃功能比较虚弱。如果大鱼际过于肥厚，大多是脾虚湿盛，这类人就很容易在日常生活当中感觉到困，而且身体非常的沉重。第二，看颜色。如果我们的大鱼际是表现出来是个红颜色，大多是胃火亢盛，常伴有口臭便秘，很容易饥饿。但如果大鱼际是苍白无华，则提示气血两亏，胃气不足，常常有食欲不振，饭后腹

胀的这些表现。如果大鱼际发青，或者是呈现出这种青紫状，大多是寒凝的一个现象，表明我们的脾胃虚寒，常常是伴有怕冷，大便比较溏稀。那第三，我们还可以摸一摸大鱼际的温度和看一下就是青筋的一些情况。正常情况下，我们的大鱼际非常的温暖，就是这个温度。如果一年四季都偏凉，甚至我们摸上去感觉到非常的冰凉，而且冬季就更加明显，说明我们的脾胃中焦阳气不足。如果整个手掌心偏热，但是大鱼际这一区域呢偏凉，我们就要警惕胃寒。一般来说，大鱼际的这个地方浮现出较多的青色的细小血管，也就是我们内在寒重血瘀的一种表现，青筋越明显，寒凝的程度可能就越重了。中医认为啊，通过刺激大鱼际还可以激发我们的脾胃反射区，起到疏导局部气血的作用，那是简单有效的一个健脾强身的方法。具体来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法、几个动作来帮助我们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第一，就是基础的按揉，我们用一个手的拇指指腹按在另一个手的大鱼际的中央，垂直下压，直到有酸胀感。哎，如果正在收看我们视频化直播的朋友可以看一看啊，我大致给大家就是做了一下这个动作。我是把左手的大鱼际区域用右手的大拇指垂直下压，这样一直揉揉揉，直到有这种酸胀感。保持的力度呢是旋转按揉，先顺时针30圈，然后再逆时针30圈，然后从大鱼际的根部向拇指指尖的方向再推揉10次。这样这个动作每天两手交替着来做2到3遍，早晨起来之后或者是饭后1个小时来按揉，它的效果是最好的。第二个就是穴位的按摩了。鱼际穴是在我们第一掌骨的桡侧中点，也就是赤白肉交际处。我们这个时候呢，就可以用一个手的拇指的指甲切按，并且是揉动另一只手的鱼际穴，这样酸胀感就会上我们的上臂来进行传导。我们每次持续半分钟，两个手也是交替着来做这个动作。第三，单向的刮一刮，我们在大鱼际处啊，就是涂少量的润肤油，然后呢用刮痧板，如果没有刮痧板也没有关系，就家里的这个梳子呀，我们把它用背面，然后呢就是从大鱼际的根部，刚才给大家示范过了，就大鱼际的根部呢，然后朝向拇指指尖的方向，我们单向来进行一个刮拭的动作。我们要注意啊，千万也不要强求抽痧，我们就是每次刮个20遍就能够起到一个疏通瘀滞、健脾理气的功效。好，听众朋友、网友朋友，这就是我们今天在健康指南当中和大家分享的一个健康小知识。大鱼际是我们脾胃健康的一面镜子，并且告诉大家为什么这里是我们脾胃健康的一面镜子，它究竟能够照出我们脾胃健康的哪些方面，还告诉大家3个具体的动作可以起到疏通局部气血的作用，也是可以通过刺激大鱼际这个地方呢，激发我们脾胃的反射区。所以这些简单有效的健脾强身的方法，我想大家通过我们的节目也能够了解一下，并且呢自己实施起来也是非常的方便。那大家早晨起来之后观察一下自己大鱼际的形态、颜色，还有包括我们的温度，然后来决定我们是否可以通过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三个小方法帮助到大家更好的来保护好自己的脾胃功能。好，以上内容来自于生命时报，希望给您的健康生活提供一些帮助。在接下来的名医座谈栏目当中，今天我们将要向大家介绍别让缺牙偷走你的健康，大家在口腔科有哪些需要咨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8，也可以

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另外也可以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一下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在观看我们视频化直播的同时，也可以在后台留言咨询。如果是错过了我们今天下午3点到4点的实时视频化直播也没有关系，关注了都市新资讯这个视频号之后，也可以在直播回放当中找到您想要了解到的内容。我们在每期直播回放当中呢，都有一个海报显示在这个主题外表，你就可以看一下这个主题是不是我关注的。如果是关注的，没有收看到当天的节目直播也没有关系，就可以打开我们的直播回放，可以慢慢的找到您所需要的健康内容。好，一个片花之后，我们继续在健康在名医座谈栏目当中，邀请口腔科的专家给您带来相关的健康内容。

0: 不会停住，科学防病常识，生活变得很清楚，靠谱的养生目录，坏习惯都给弥补，
1: 生活的方向拥有了原本的形状，智慧的碰撞激发了健康的欲望，生活在路上，人人都不该迷茫，听了节目才学会把疾病都预防，
0: 健康才是我最终的信仰。
2: 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生，
0: 还在等什么？空中医院，现在就听吧。

0: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好，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我是为您提供健康服务的节目主持人李茂，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收看。今天在名医坐堂栏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安徽理工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淮南市第一人民医院口腔科副主任医师朱莹做客直播间，向大家介绍别让缺牙偷走了您的健康。接下来我们首先有请朱主任。朱主任您好。
1: 哎，你好。
0: 周主任，说到缺牙哦，我想现在不单单是我们中老年朋友的一个专利了，我们有一些年轻的朋友可能口腔卫生做得不好，也会早早的面临一个缺牙的一个问题。
1: 对，
0: 但这个缺牙之后究竟对我们的口腔健康会带来哪些危害，是不是有些像我们老年人所认为的，我都到了一大把年纪了，我缺了一颗牙其实也不妨碍我日常的生活，只要我能吃东西吃得还香，说话还利索，哎，这缺牙我就可以不管它了。那是不是这样？我们今天就借此机会呢，有请朱主任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1: 啊，好的，各位听众，很高兴又见面了啊，再次来到了空中医院。俗话说老掉牙，很多人都认为呢，年纪大了过以后牙齿没有了，没有什么影响，只要不要影响我们的吃饭就可以了。但事实上呢，在2001年的时候呢 ，WHO 就提出了一个著名的8020口腔健康目标，指的是希望人在80岁年龄的时候，口腔内还能保有至少20颗可以供于咀嚼、基本上没有松动的一个健康的天然牙。这个目标之所以呢被反复的强调，是因为呢，牙齿的数量和咀嚼能力直接和我们人类的营养摄入、全身健康是有关的。我们常说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啊，那这么两点是息息相关的。能够呢陪我们走完一生的牙齿呢，远远比我们要想象的要重要，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把它维护好。
0: 您刚才提出了，就是世界卫生组织也提出了一个
1: 8020、
0: 对，概念叫做8020，也就是说我们在80岁的时候您还得要有20颗健康的牙齿，可以帮助您能够正常的达到咀嚼的功能。
1: 对对对，
0: 这是提出的一个目标，但实际生活当中，
1: 呢，其实从我刚工作到现在，我觉得大家的口腔健康意识已经在逐步提升了，但是我觉得这个还需要我们更多的去加大科普力度，然后让更多的人去知道口腔健康的一些知识。比如说我们说牙裂缺损啊，我们说的牙裂缺损，很多病人来了过以后就会说，哎，我这个牙齿没有了。那么牙裂缺损和牙裂缺失呢是不一样的。牙裂缺损是在我们口腔内缺少了一颗或数颗牙齿啊，那么牙裂缺失呢指的是我们没有牙了，也就是我们全口无牙了啊，我们有的老头老太太啊，一张嘴咧嘴一笑没有牙齿了，这是我们说的牙裂缺失。但是呢，无论是牙裂缺损或牙裂缺失，它的形成都是一个慢性的一个进行性的过程啊，我们会从缺一颗牙慢慢的到缺几颗牙，最后走向了全口缺失。这种情况呢它是不会自我好转的，它只会越来越糟糕。所以呢我们呢要在它刚发生的时候呢就进行及时的治疗，当然了更重要的是预防它的发生。
0: 您刚才说到就是缺失和我们这个缺损，实际上它还是两个不同的一个概念。那我们可能对于很多年轻的朋友来说，还没有到一张开嘴之后没有牙齿的这种地步，
1: 面临的是缺损的情况比较多。
0: 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这个牙周疾病啊，不论是咱们这个年轻人还是老年人，特别是我们很多现在年轻人出现了牙周疾病，他没有当一回事儿。就比如说刷牙的时候出血啦，他也觉得正常，反正也不影响到我正常的吃饭呀，也不影响到我正常的语言的表达，也没当一回事儿。但是呢到医院，可能因为这个常规的体检，到医院去做检查的时候，医生会提示你说你有牙周疾病了，然后顺便还提醒说你是不是每年去洗牙，然后到医院再去口腔科进行一个专科复诊的时候才发现，哦，原来问题还不是那么的，就是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的这个大意到我们必须要去关注到这个问题了。是不是现在这个牙周疾病也是导致我们年轻人出现这个牙齿缺损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1: 的确，刚刚主持人提到这个牙周疾病，
0: 嗯。
1: 也提到一个牙龈出血。那么我首先要说的是，牙龈出血并不代表有牙周疾病。那么我们的牙周疾病呢，它是来源于我们的牙龈慢性炎症持续的破坏性进行过以后发生的。那么在于年轻人呢，现在这个牙周病呢，这个发病年龄呢也确实提前了。这个牙周病的发病因素呢有比较多的几个种类，通常见的呢，首先一个是我们的口腔健康问题。我们提倡的1天2到3次刷牙，一次至少2分钟。那么晚上刷牙呢，比早晨刷牙更重要。那么这在上期节目里呢，我们也提到过要使用正确的一个巴氏刷牙法。但是呢，很多年轻人呢，他的这个生活不规律，那么导致了有些年轻人呢，刷牙可能几十秒就结束了，并没有达到一个有效的清洁，甚至有些人呢，晚上不刷牙，或者是刷牙后以后呢。我再去吃一点零食，喝一点饮料，再漱一漱口。那这种情况下呢，就会导致我们的口腔呢，慢慢的菌斑和食物残渣残留在口腔内，形成了结石呀、软垢啊，压迫了我们的牙龈。早期呢，我们会出现了一个牙龈的早期炎症。那么出现了什么呢？我们比如说刷牙出血，或者是我们在啃咬食物，比如说苹果的时候呢，发现有血。而这个时候呢，患者会有一个误区，他会觉得一定是我用力过度了，然后导致我的牙龈出血了。而恰恰相反，很多时候是因为牙龈已经出现一个慢性炎症而产生了这个出血。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去医院去就诊检查，是否就要进行一个全口的洁治和清洁，另外要辅助医生对你进行一个口腔健康宣教，保护我们的健康。那么还有一些患者呢，在医生检查过以后呢，因为有一些患者是有牙科恐惧症的。来了过以后呢，虽然也知道要去做，但是呢，面临着这个牙龈的这个灯光的照射呢，恐惧了，又回去了。那么这种炎症，它随着慢性的发展过以后呢，结石会压迫我们的牙龈和牙槽骨萎缩，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形成了一个牙周袋，或者其他的一些病变，发生我们的牙周病，导致我们的牙齿松动、脱落、移位。那么口腔卫生呢是常见的，还有什么呢？比如说我们的吸烟患者。那么现在有调查研究表明呢，吸烟和我们的这个口腔牙周病的发病率呢是息息相关的。包括我后面我们要说到的修复方式里面对于种植牙的修复来说，吸烟对它也是有损害的。所以呢，如果细心的患者到这个大医院的一个门诊看一下呢，门诊里面都有一个戒烟的一个提示，那这也是希望大家能有一个更好的口腔健康。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系统性的疾病。比如说糖尿病还有一些免疫系统的疾病，比如说我们的口腔干燥综合症，这些都可能造成我们的牙周病的高发。

0: 这些都是导致我们，就是口腔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1: 对，
0: 继而可能严重的话会导致你牙齿的一个缺失。
1: 对。
0: 但我在想，那为什么有些人就是你眼看着他就可能是一颗牙一颗牙的缺失了，但实际上我们是不是可以在他就当一颗牙可能会再缺失的时候，我就可以及时的补救这种情况，让他剩下的牙就不再走上这种坏死的一个状态？
1: 那么我们说牙齿的缺失危害呢，它有以下这么几类。首先一个呢，因为牙齿缺失呢，它会影响我们的一个龈牙。我们的牙齿呢，每个都在自己原有的岗位上站着。那么如果有一颗牙齿提前退休了，其他的牙齿就会随着日月的增长，慢慢的向这个缝隙去倾斜，造成了龈牙的一个倾斜。和一个对颌牙的生长，那么等到时间久了，你再想去修复这个牙齿的时候呢，就面临了没有足够的空间去修复。其次呢，我们的牙齿缺失过以后呢，还会对我们的咀嚼功能或者美观造成影响。我们说口腔内呢，一般是24到28颗牙齿，我们的中切牙呢是起到了一个切割食物的作用，那么尖牙呢是撕扯食物，而我们的磨牙呢是负责把进入口腔内的这个食物呢进行一个研磨细化。当我们缺失了每一个区域的牙齿过以后呢，就会影响我们对食物的一个咀嚼功能，进而就会造成呢我们对食物研磨的不充分，影响我们的消化功能，所以我们说病从口入，口腔健康、全身健康，这是有一定的关系的。那么其次呢，我们说到美观，不知道大家有过听过一句谚语叫"瘪嘴老太太"。我们说，如果我们的前牙、尖牙缺失的过多过以后呢，会影响我们唇部的丰满，影响我们的外貌，使得人的面容呢显得比较苍老。那同时呢，大家可以在脑海里想象一下，如果一个朋友对着你笑微笑的时候，他的门牙缺失了，那是非常影响美观的，再有就是，如果我们后面的牙齿如果长期的缺失的话呢，会导致我们喜欢用牙齿多的健康的这一侧去咀嚼，那么久而久之呢，会造成我们健康一侧的咀嚼肌发达，而另外一侧的肌肉呢偏萎缩，那么这样会造成我们面部大小不对称，这也是我们一个偏侧咀嚼带来的一个后果。
0: 哎，我觉得这缺一颗牙，可能真的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就觉得反正我有嘴里这么多牙齿，对吧？我缺了一颗也无所谓。但是刚才朱主任也一再强调，其实我们口内的每一颗牙齿都有它自己的功能。
1: 对，
0: 它既然在这个位置上了，它就像它在岗一样，它需要在岗的时候尽它的责任
1: 对，完
0: 和
1: 成他
0: 义
1: 的使
0: 务，
1: 命。
0: 完成它的使命。一旦它脱岗了，那么它周围的两颗牙，或者是周边的一颗牙，它也会随着底下的一个牙槽骨啊，形成下面就你看不见的它那个内在的一个
1: 发生
0: 联
1: 变
0: 系，它就
1: 化，
0: 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
1: 对。
0: 这个其实到医院口腔科拍过片子的朋友，其实都有深有体会。
1: 对。
0: 你表面看是一颗牙出问题了，但是你拍完牙齿这个片子以后，你会发现下面的牙槽骨，它是有
1: 有变化
0: 变
1: 的，
0: 化的，
1: 它因为缺少了这个原有的牙齿对它牙槽脊进行了一个生理性的刺激按摩，所以它的牙槽骨在缺失过一段时间过以后会发生吸收，所以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说在拔牙后有的患者说我这个星期拔了，下一个星期就要去镶牙，我们说不可以。那么也有患者说我拖个一两年再来，实际上在拔牙后3到6个月进行缺失牙的修复是一个最好的状态，这个时候牙槽骨的改建已经完成了，因为拔牙产生的吸收呢也基本上结束了，这个时候是一个最好的状态进行一个修复。
0: 这是您作为这个专业人士提出的一个理念，就是当
1: 对。
0: 你一颗牙缺失了以后，你在3到6个月最好去进行补牙，
1: 对，缺失牙的
0: 缺
1: 修
0: 失牙
1: 复，
0: 的修复。不论你到底是种植牙呀，还是活动牙呀，这
1: 对，
0: 些呢，反正你把它补上，就是
1: 对，
0: 它该在这个岗位上坚持它的职责，你还得让它完
1: 回
0: 成
1: 到原
0: 下
1: 来的岗
0: 去。
1: 位，对，
0: 对，不然的话，周边的牙齿就开始罢工了。
1: 对对对。
0: 但我想，大多数朋友啊，特别是我们一些中老年人，就总觉着，哎呀，反正就缺了一颗牙，咱们就不用管了，缺了就缺了呗，然后就一直就拖着拖着，也不去做治疗，也不去做一些种植牙，那这样的话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个严重后果？
1: 首先一个，其他残留的这些余留的牙齿呢，它会因为过多的一个负载呢，会 缩短它们的使用寿命。其次呢，我们也从美观发音，刚才也说到了，会对它产生影响。再最后的呢，就是对它的咀嚼功能产生了影响。咀嚼功能激化了我们的一个吸收功能，我们的胃部功能会慢慢的这个消化能力变弱，肠道功能也是一样的。那么首先首当其冲的就是面临了对我们的营养摄入产生了影响，那么对我们的这个身体的素质是有影响的，影响了我们的全身健康。
0: 这是我们给大家提个醒儿啊，就是缺氧了以后，千万不要不当一回事儿。特别是我们一些老年朋友，因为老年朋友的心态嘛，我们也能理解。特别是到了什么60岁、70岁，总觉得，哎呀，我剩下来的寿命也不过就几十年了，我少一颗牙还能怎么样吗？只要不影响我正常的吃喝，哎，我少了一颗牙就少了一颗牙，反正我也不在乎这个容貌了。刚才周主任您讲的什么？瘪嘴小老头儿啊，我也不在乎。这是
1: 但
0: 我们，
1: 是它会发生一些欠塞食物的现象，食物残渣会更多的聚集在那些已经逐渐发生移位的其他的牙齿上面。那么慢慢的，这些牙齿也会发生一定的牙齿疾病，比如说我们刚刚说的牙周病，又或者是龋坏，这些都会对它造成影响。
0: 好的，我们已经有网友发来问题了，其中第一幼儿园这位网友就说到了，请问医生。上槽牙第一个、第二颗拔牙了，戴活动假牙会影响咀嚼功能吗？
1: 是这样的，活动假牙呢和我们的固定义齿呢都是我们修复的方式，但是活动假牙呢它有它的优势和劣端，它的优势在于呢它的损伤很小，它只需要在旁边的邻牙浅浅的我们磨除一部分进行一个支托的安放就可以了，但是与此同时呢它带来的弊端呢是它的舒适性下降，因为它毕竟是活动的，所以首先。它在吃过粘性的食物的时候，有可能会出现一个撬动，尤其是像刚才这位网友说的，它是上颌的磨牙缺失。那么，如果在它缺失了牙齿的后方没有后继有牙的话，那么这个活动义齿，它是需要借助对颌的牙齿进行一个稳固的，那么它的这个异物感就会增加，它会有一个寄托。同时呢，舒适度下降，稳固性下降。再有呢，就是。你在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们提议活动假牙是不要佩戴的为了防止义齿的脱落呀，呛到我们的气道所以我们在晚上刷完牙垢以后，要把义齿清洁好，给它泡起来包括我们每次吃过饭过以后呢，也建议要去下来清洗一下里面的食物残渣当然，它的优势就在于第一个呢，它基本无创患者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恐惧感；第二个呢，它的价格呢，相对呢也要便宜很多。
0: 就是它既有优势也有劣势
1: 对，其
0: 吧？
1: 实每一种修复方式都是如此。
0: 对，这个接下来怎么去选择适合自己的修复方式，我们还要给大家来做一个重点的介绍哦。但是我们继续来回答一下我们网友的问题。天外有天，他就问到了根管治疗有3、4年了，现在可以补做牙冠吗？
1: 是这样的，如果根管治疗的牙齿治疗结束过以后，到现在没有发生折裂，没有发生继发龋的情况下，如果通过专科医院射片和临床检查，牙体现在是完好的，是可以再去继续进行一个牙冠的修复的。
0: 还有刚才那个第一幼儿园，他继续问了一些问题。他说想问一下，种植牙是不是很痛苦？
1: 其实，种植牙现在在我们国家，随着我们国家的高速发展，我们的医疗水平也是提高的。种植牙现在呢，是非常普遍的一种选择方式，而且。其实很多我的患者种植过以后，其实出手术室都告诉我，其实远远没有我想的这么可怕。因为首先一个，我们现在的药物麻醉技术和药物的选择都是非常优秀的，所以基本患者都是在无痛的情况下进行的。但是有一些患者因为缺失牙的时间过久了，可能他有一定的骨缺损，那么他可能面临的手术方式创伤要比单纯的早期修复要大。可能会发生一定的肿胀和疼痛，但是专科医生也会针对这个方案去给他设计一些镇痛方案，来减轻他的一些痛处的。
0: 是不是大家对于这个种植牙，它整个的一个流程还不是特别的清楚，所以才会提出来说种植牙是不是很痛苦这样的一个问题？您在这里给我们普及一下。
1: 首先一个就是大家可能普遍了解的，认为种植牙呢，它是一个。 手术啊，我有的病人就跟我说，是不是就要把我的牙龈给划开？

0: 哎，在我的骨头上砸一个钉子进去，那么这么一听呢，感觉是很可怕的，啊，好像这个动静很大，但实际上呢，我们首先在种植芽做之前呢，我们要一个规范的评估，并不是所有的人我们都可以做种植芽，比如说未成年我们是不做的，因为他的这个颌骨发育还没有完成，那么还有一些患者呢，比如说，有一些心梗。早就是近期有心梗病史啊、脑梗病史啊这些的患者，高龄患者，又或者是有一些患者，比如说糖尿病的患者，他的血糖控制得非常不稳定。那么这一类患者的话，我们在术前也是要把他给排查掉的啊，包括一些心脏不好的，没有经过规范治疗的。那么当我们排查了这些规范过以后呢，我们要进行术前检查啊，对患者的凝血功能各方面进行一个评估。啊，没有问题过以后，那我们还有一个就是要对口腔你自身的条件进行检查。首先一个，我们会判断你缺失牙的情况和你邻牙的情况。刚才我们也提到了，缺失过久过以后，邻牙会移位，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看看你口腔内的修复空间够不够。如果不够的话，那么医生可能第一步要做的是帮你拓展你可以修复的空间。同时呢，我们是要经过影像学的检查，看看我们的牙槽骨和神经血管的位置。来制定我们的手术方案。手术方案制定过以后呢，我们会和患者沟通，进行一个植体的选择。啊，现在随着我们国家的发展呢，我们的这个种植进入了集采，啊，老百姓也享受到了这个国家的福利。啊，原来早些年我们的种植体要1万多块钱一颗的，现在只要6000多块钱一颗的进口植体，也是广泛使用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在局部麻醉下进行一个单颗种植。而其实单颗种植现在的手术时间大概20到30分钟也就够了。
1: 但是您刚才也一再强调，它是一个手术，
0: 对，
1: 它需要在这个手术室完成。
0: 它跟老百姓通常想的不一样，手术室的话是种植专用手术室，它还是在一个牙椅上完成的，所以呢，它又和普通的手术室有一定的区别，但是它的无菌要求和正常的手术室是一样的。
1: 为什么问得这么详细呢？其实我觉得，就是说，很多时候患者呀，他不能够及时的采取一个合适的治疗的方式，或者说对于这种治疗的方式，他产生一种恐惧的心理，正是因为他对这种治疗的场景不是很熟悉，或者产生一定的误区，他才会让自己始终，哎，紧绷着，然后不敢尝试迈出这一步。我想，就是把很多专业的这些医学的知识和场景，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给大家科普之后，通俗的表达，然后也让我们广大的听友和网友能够更多的看到我们医院就是进行各种疾病治疗啊，或者诊断过程当中的这一个场景。我想大家这种心里的恐惧感就会稍微的减
0: 对，
1: 少
0: 减
1: 一
0: 缓他们的
1: 些，
0: 一个牙科恐惧。
1: 这样其实我觉得更便于周主任您在上门诊的时候和患者的一个沟通，这也
0: 对，
1: 非常重要。
0: 是的，是的。
1: 所以我们这个节目也是任重而道远呀，不单单是要在我们广播节目视频化，我想呢，今后我们还会走入到医院啊，把一些治疗或者是诊断的场景也通过我们的直播呈现给大家，这样我想，大家对一个事物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有了一个正确的一个引导，那么他们在面临自己需要在这种场景下所要从事的一些医学手段的治疗和诊断，那么心里至少会宽心很多。
0: 我觉得您说的很对，其实科普是一个医患的桥梁，也是这两年像我们920爱牙日的时候呢，就广泛提出了建议医生利用各种新媒体的方式啊，对老百姓进行一个科普的宣教，也是因为其实有的时候一些疾病的诊疗，它并没有像患者想的这么可怕，但是呢，因为现在的网络工具也很发达，患者通过网络了解过以后，自行在脑海里想象了一下这个流程，可能有的时候反而会对自己造成一个恐惧的误区。
1: 对，有时候这种心理的恐惧是源于你对这个新生事物
0: 不
1: 的
0: 了
1: 不
0: 解。
1: 了解，或者说产生了一些误区的认识，所以才会有这种心理上的一个恐惧的外在的反应。
0: 对对对。
1: 确实，那这个做好科普也是像我们在做这个健康类科普的， 我们这个省级媒体的专业人员，还有像朱主任你们这些专家，我们需要携手共同为我们的老百姓做好这个健康科普。

0: 为老百姓的这个健康保驾护航。
1: 是的。
0: 嗯，好，我们继续就今天的主题叫做"别让缺牙偷走了您的健康"。大家有相关口腔科的问题，都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现场咨询，或者是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另外，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一下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也可以在观看我们视频化直播的同时，把您在口腔科遇到的问题后台留言。如果说您错过了本期视频化直播的现场直播，也没有关系。大家只要关注了我们都市新资讯这个视频号之后呢，就可以在我们直播回放的板块当中，在我们首页封面，您可以找到今天这一期节目，点进去，再一次收看回放，找到您所关心或者想要了解的一些内容。好，我们刚才是说到了种植牙哦，其实这个牙齿如果缺失之后，不仅仅是种植牙这一种路径。刚才您也说的，活动义齿其实也是一种方法。那
1: 对，
0: 除此之外，还没有其他的选择？就是我们在做每一种选择的时候，需要考虑的因素有哪些呢？
1: 其实，在临床上我遇到的患者，他们在这个修复的时候呢，多半有这么几种，这是个考虑的他们的焦虑点。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受不受罪，这是老百姓比较关注的。那么常规呢，我们镶牙的方式呢有三种，第一种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活动假牙。第二种呢是我们说的固定冠，第三种是我们说的种植牙。那么活动假牙呢，刚才我们也说了，它是采用了一种借助于邻牙的固位来进行这个义齿修复的方式。那么它呢要求我们的邻牙条件是非常好的，我们的缺失牙的两侧的牙齿是要健康的稳固的才可以。那么同时呢，它的创伤比较小，价格呢也要优惠很多，但是呢，它的舒适度下降，美观性也要下降。那么第二种呢，就是我们常说的固定冠或者是固定桥。那么固定冠呢，像刚才第一个网友吧，是第一个，他说了做完第二个，他说完做完根管治疗过以后呢，那么这种时候呢，它的畸牙是存在的我们用固定冠的这种做法呢，就是比较正确的一个选择利用自己的牙齿作为畸牙，在畸牙的外面呢，给它戴上一个固定冠进行保护让它更长久的使用。那么固定桥呢，是指在缺失牙左右两侧的牙齿呢，我们把它均匀的磨小磨除掉一部分牙体组织，然后呢，用两边的畸牙作为桥体的担负体，然后形成一个修复桥。它的优势呢，是它美观、固定、方便，也便于清洁。但是呢，它的劣势就是在于我要把健康的畸牙给磨除一部分。如果以后这个牙齿出现了问题要翻修，那我们要把整个桥体给拆了。这种做法呢，在过去没有种植牙的技术的时候呢，是比较广泛使用的。那么随着种植牙的出现过以后呢，我们的这个固定桥使用的患者呢，就开始减少了。那么多半由于用于一些牙科恐惧症特别强烈，他特别排斥去做种植手术，或者因为身体原因，我确实没有办法去做手术的患者，这类患者用的比较多，而大部分的患者呢，都归于了活动义齿或者是种植义齿。但是这里我要提出的是，如果做完根管治疗的牙齿，那我们还是建议用固定冠的，因为我们的原则是尽可能的保留可以保留的天然牙在口内。
0: 就是你究竟要选择哪种方式的话，其实还是要看你在做这个治疗之前，你的牙齿的一些相关的情况。
1: 对，身体情况，还有你的心理接受能力，当然了，还有一部分是经济的原因，因为毕竟种植牙跟活动义齿，它们的价格差的数目还是比较多的。
0: 就是不论是刚才我们讲的，就是活动的义齿还有固定桥也好，还有就是种植牙也好，是我们用了这些方式之后，哎，我就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正常的，就没有缺失之前的牙齿来使用，还是说它还是有点区别，还需要我们进行额外的一些保护的一些措施？
1: 那么我们说，天然的牙齿跟随我们一辈子的时间长短，都要由我们自己来自行保护。那我们修复的牙齿也是一样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活动义齿在使用的过程中，因为每天要摘戴，所以我们在取下来的过程中要非常的小心保护它。

0: 那么我经常性不止一次遇到患者，老年朋友啊，不小心把义齿给摔断了，啊，在拿的过程中手一滑摔断了，或者在刷牙的时候不小心滑到了下水道里丢失了，急得不得了，说我没有牙齿，没有办法吃饭，我要赶快重做一副新的。那么像固定牙呢，或种植牙呢，我们也是要定期进行一个清理的啊。比如说，我们的牙龈萎缩会导致食物残渣更多的聚集在我们的种植体周围，发生种植体周围炎。所以，不管你选择了哪一种义齿的修复方式，我们都要定期的进行一个清洁维护。
1: 嗯，都是要定期的去进行一
0: 对，
1: 个清洁维护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对。
1: 其实提到这个问题，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本身是你原装的牙齿，你都得要通过早晚各一次的巴氏刷牙法来进行一个呵护，何况是我们，就是你是通过额外的一种方式来填补的你这个牙齿，缺失的牙齿。
0: 对，其实不光
1: 嗯。
0: 如此，我们其实是提倡每半年或一年进行一次健康的口腔检查的，因为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把口腔内的问题呢早发现、早治疗，同时呢，也可以把我们进行修复的牙齿呢进行一个观察、随访啊，出现问题的时候呢，或者我们发现即将出现问题的时候呢，尽早的把它处理了。
1: 嗯，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刚才就是天外有天这位网友朋友还说到了，就是他一边上这个牙全部缺了，咀嚼是空的，吃不了饭，不做种植牙还有其他方法吗？
0: 啊，可以做活动义齿，
1: 活动义齿，
0: 对，
1: 哦，活动义
0: 因为
1: 齿，
0: 活动义齿
1: 嗯。
0: 不光可以用于我们的，就是个别牙缺失，还可以用于我们整个全口牙的缺失。
1: 嗯，好的，这位网友朋友也打进热线了，我们再来接听一下，看看他具体还有哪些问题需要来咨询一下周主任。你好，
2: 我就是第一个问题，就是那个我那个有做了根管治疗有30年了。我现在能不能，现在还能不能做牙冠？
0: 这位听众你好，是这样的，根管治疗结束过以后，如果你的这个牙齿呢，现在没有其他不舒服的感觉，你可以前往这个专科医院拍一个片子看一下，然后让医生检查这个牙齿的松动度和完整度。如果条件好的话，是完全可以进行一个冠套修复的。
2: 好的，我知道了。好，谢谢啊，再见。嗯。
0: 客气了。
1: 好的，好，大家有相关的问题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8，或者是下载我们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收看直播的同时后台留言，还有就是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一下我们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通过后台也可以留言咨询。
3: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
1: 好，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我是为您提供健康服务的节目主持人李茂。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了安徽理工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淮南市第一人民医院口腔科副主任医师朱莹，向大家介绍。别让缺牙偷走了您的健康。其实说到缺牙，如果刚才正在收听或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可能对于缺牙它的严重性啊，还有对我们的口腔健康，甚至我们的全身的健康的这样的一个危害，有了初步的了解。那更多的可能就是接下来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了。就比如说，我们刚才有朋友就问到了，除了种植牙，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方式？每一种方式，我们都应该如何去选择？我想这个治疗方案应该是医生根据我们病人的情况来给大家提出一到两种方案，最终再让
0: 对，
1: 患者自己去选
0: 是
1: 择
0: 的，
1: 吧。
0: 对，
1: 嗯。
0: 我们医生通常在接诊的时候呢，会和患者沟通，根据患者身体条件、口腔条件和患者的意愿、需求来决定最后的一个诊疗方案。那么我们说修复的方式，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啊。如果患者，比如说我曾经有一个患者，他就是烟反射比较明显的一个患者啊。那么一开始他的心里充满了憧憬，他非常恐惧去做种植牙齿，那么他就想做一个活动义齿，但是他的这个烟反射非常明显，只要这个活动义齿的鸡托往上颚一放，他就会恶心呕吐，啊， 那么试了很多方法呢都不行，他自己也说他每天早上刷牙的时候呢也非常容易呕吐。那么后来呢我们经过一个精细的一个评估，然后给他制定了一个种植方案啊，然后给他逐步把这个方案掰开了讲，揉碎了讲啊，包括通过一个专业的一个术前检查，让他慢慢的就放心了，认为这个是安全可靠的。然后最后呢这个患者完成了种植修复，而目前呢用的也非常的舒适。所以这个我觉得还是要因人而异。
1: 嗯，因人而异。
0: 对。
1: 那这个方案其实有时候它可能会受到各种各样因素的影响。
0: 对，你包括一些孩子，比如说我们说外伤也是一个牙齿缺失的比较常见的方式，比如说车祸，或者是学生在学校里打球啊跑步不小心摔伤了。但是对于那些未成年的牙齿又缺失的孩子，那我们又该怎么办呢？对不对？他没有到达成年的状态，我们没有办法进行一个缺失牙的正常修复。但是呢，如果比如说这个孩子是在12岁左右，他缺了一颗牙齿，因为龋坏或外伤，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制作间隙保持器，把这个位置给他占住啊。那么这也是一种临时性的修复方式，让他后面的牙齿呢，以后在成年的时候有机会再去获得一次二次修复的机会。所以我说因人而异，不光是根据病人的这个口腔条件，还要根据年龄，还要根据他的个人需求。
1: 嗯，就刚才您举了一个例子，就是学生时代如果是缺牙了，他可能不太会像我们成人就立刻会根据他牙齿的一个情况来选择当下的一个治疗方案。他呢因为学生可能还处在生长发育过程当中，那这个时候我们不一定要强求就立刻用种植牙，还是活动牙，还是用这种牙冠来进行治疗。
0: 对，这种方法是不可取的，我们一般会使用间隙保持器啊，依靠于两边的邻牙把这个位置给它占住啊，让它保留了一定的高度和牙槽脊的宽度，那么等到成年过以后再进行一个修复。
1: 嗯，等到成年以后再来修复。
0: 对。
1: 哦，嗯，那这个呢其实我们家长朋友就要稍微注意一下了，因为像孩子现在经常在一起打打闹闹啊，或者到稍微大一点的孩子在一起做一些运动，踢足球打篮球，难免都会磕磕碰碰。
0: 对，所以我们是提倡要做好一个运动前的保护的。
1: 嗯，比如说有哪些保护的措施？
0: 比如说要对他进行一个健康的宣教，有一些危险的动作是不可以做的，还有一些比如说像拳击类的运动呀，我们要戴好一个保护牙套。那么还有就是我真实遇到过的是孩子的母亲在高速上面遇到了车祸，然后因为孩子在后排没有系安全带，然后导致猛烈的撞击，撞在了前排的座位上，导致了牙齿的这个折断拔除。所以这种安全意识的话，我觉得是要深入到孩子的心中去的，在方方面面，家长、医生和学校从三方面做起，让孩子明白这个安全意识的重要性。
1: 嗯，就是孩子他可能缺牙的这些因素，不像我们是中老年朋友，可能随着年龄的这个增长之后，他有一个退行性的改变。
0: 对，孩子可以多半是由于外伤或者是龋齿啊，龋齿主要还是由于孩子的这个口腔卫生不好，他可能没有使用正确的刷牙方式，或者这个饮食结构不太好导致的。
1: 嗯，所以孩子这个缺牙的问题，咱们家长是第一责任人，就是怎么样去把保护牙齿、保护我们的口腔健康的方法要告诉我们的孩子。
0: 对，
1: 另外要有从小培养他们就是保护口腔健康的这种意识。
0: 对，
1: 嗯，
0: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嗯，那最后我特别想请朱主任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哦，就任何一个疾病，其实现在我们都提倡把这个关口前移，就预防比治疗显得额外的重要。那对于缺牙这个问题，我能不能把这个关口前移，怎么才能够做到不让我
0: 的
1: 牙齿缺的太多？
0: 首先一个就是我们又回到了上一期包括之前我们说的这个问题，就是口腔健康的维护，首先一个在我们的婴幼儿时期就是开始要进行的，比如说在未萌出牙的时候进行一个牙床的按摩和清洁，那么在适当的时期戒除夜奶啊，这是我们说的婴幼儿期。那么在第一颗牙齿萌出过以后，我们就要进行一个清洁牙齿。那么再到我们的这个剔牙期阶段，幼儿园、小学阶段，我们的均衡饮食啊， 不要总是吃一些过软的食物啊，软硬的食物都要有，那么会刺激我们的乳牙和恒牙呢正常的交替啊。同时呢，使用正确的刷牙方式。我们说在幼儿园的时候呢，我们是使用圆弧刷牙法啊，那么在大一点的孩子到成人呢，我们使用的呢是巴氏刷牙法啊，每天早晚各两次，每次不少于2分钟，对不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刷牙呢，我们是说要使用正常的力量，不要暴力横刷啊，这样会导致我们的牙体损伤，还有我们的牙龈萎缩啊，导致我们的牙齿这个寿命使用过短。那么这些以外呢，就是我们说的，我们要注意，我们不要暴力使用牙齿啊。比如说有一些患者去用这个牙齿去开酒瓶盖子啊，或者是咬一些特别坚硬的一个异物，这个也是会导致我们的牙齿的寿命呢减短，比如说牙齿的折裂啊。那么其次呢，还有就是我们说我们对一些疾病的预防非常重要。我们说现在呢，我们要学科交叉的一个对医学生的教学是要学科的交叉，那么对疾病的诊疗呢也是要进行学科的交叉。那么在我们口腔科呢，有一些疾病呢我们是比较引起重视的，比如说我们的糖尿病患者，或者是我们现在因为一些恶性肿瘤进行一些药物治疗的患者，那么这一类患者呢，他的这个发生骨，因为用了一些药物，他发生颌骨坏死的几率要很高啊，这些呢都是我们要注重的。还有比如说像我们一些这个内分泌性的疾病啊，比如说我们的类风湿干燥综合症呀，这些都提到过了。干燥综合症的患者，因为他的口腔唾液量比较少，那么就没有办法达到一个很好的口腔自洁能力。这个时候呢，可以用一些就是辅助性的，比如说多喝水呀，多清洁呀，然后保持口腔的湿润度呀，来保持我们的牙齿一个健康啊。这些都是我们可以把这个预防胜于治疗，把这个关口提前，帮助我们去改善我们一个这个口腔健康啊，让我们更好的能达到8020这个目标去做的一些事情。那么我想说的是，就是大家呢其实现在网络很发达啊，每一年呢我都会进很多个小学对他们进行一个口腔健康宣教。其实我觉得呢，这个口腔健康宣教呢利用网络的这个力量和媒体的力量是非常重要的啊。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自己上网去搜一下正确的刷牙方式，包括一些牙线的使用啊，拒绝使用牙签啊，使用正确的牙线去辅助我们的一个正确刷牙方式。那有的患者也问我说，那是不是我用牙线把牙齿清洁干净就可以了？那这个观点是错误的。我们无论是电动冲牙器或者是牙线，它都只是辅助了我们的这个口腔清洁，它是基于在我们进行了有效正确的刷牙后进行的。
1: 就是有效的刷牙后。
0: 对，
1: 所以这个刷牙的方式，刚才朱主任也提到了，就是在小朋友小的时候是圆弧刷牙法，
0: 对，
1: 到了大了以后呢就开始是
0: 巴氏刷牙法，
1: 而且要坚持早晚各刷一次，
0: 对，
1: 这是对我们口腔卫生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护的作用。
0: 对，
1: 而且在这里其实刚才朱主任也提供了一个保护口腔卫生的一个观点，就是护牙是从我们出生就要开始了，并不是说等到你说觉得哦，我等到我的整个的一个牙齿换了以后，恒牙之后我再去管它，并不是这样。
0: 对，包括你像青少年时期啊，他的一些牙齿不整齐啊，也就是老百姓比较说的是用矫正牙齿，这个也是要在一定的时期去做的，因为一个拥挤的牙列，它比较容易藏纳一些食物残渣，会导致我们这个龋病的发生要增高。
1: 好的，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朱主任给我们做了关于别让缺牙偷走了您的健康非常全面的一个科普，希望给大家的健康生活提供一些帮助。明天空中医院节目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3: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0: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2: 传承中国字。
3: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0: 哦呦，弄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3: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2: 内蕴中国字。
0: 请问孔夫那么贼？
4: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夫，哈哈哈，那写字俺就懂了嘛。
2: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字。

0: 哎呦，车链子怎么掉了？
1: 哎，大姐，我来，我来。
2: 哎呦，张大妈，买这么多菜，我帮您，我来，我来。
3: 旅客朋友们，请将您的行李放在行李架上。
1: 哎，小姑娘，我帮你，我来，我来。
3: 余额不足，请投币。
4: 哎呦，我这没零钱呐！
0: 大爷，别着急，我来。
5: 传统美德，助人为乐。
6: 我来，
5: 我来，
6: 我来，
5: 我来，
6: 我来，
7: 我来，
8: 我来，我来。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热血，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假如说您摔倒的话，有人扶您起来，您会怎么做？
1: 谢谢人家，
2: 我感谢人家呗，
3: 我应该感谢人家，
4: 我非常感激人家，这是正能量。你比方说我摔倒，你扶起我来，我说你创造的我，你这太不道德了。
5: 自个儿摔倒赖别人，不可能，我干不出这种事来。
3: 我自个儿在大街上摔倒过，一个小伙子把我给扶起来了。我感激人，感激我，干嘛诬陷人家好人呢？我叫李自珍，是个农民。
5: 我叫李翠花，保定的。
6: 我叫董军强，退休工人。今天我就在这向老年人发出倡议，
5: 发出倡议，
3: 发出倡议。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5: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6: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7: 尊老爱幼，热心助人，中国传统不能变味儿。

人字两笔，一撇一捺，这两笔却内涵丰富，哲理深邃。一笔写成长，一笔写衰老，推陈出新才能健康成长。一笔写

写快乐，一笔写烦恼，快乐烦恼形影相随，一笔写付出，一笔写收获，一份付出，一份收获，一笔写权利，一笔写责任，权利责任两肩挑，一笔写前半生，一笔写后半生，前半生或许灿烂辉煌，后半生也不能晚节不保。写好一个人只需两笔，做好一个人却要一生。

0: 每次回家，时间总是很短暂。临走前，你还在忙着各种聚会，母亲却常常是：忙什么呢？这么晚了。
1: 孩子明天要走，给他做点他爱吃的粉蒸肉带走，外面买不着。
0: 走的那天，
2: 妈，我得走了。
3: 哟，包好沉呢。
2: 妈，你怎么又给我塞那么多吃的东西？我不跟你说过了，这些东西外边都能买到，提着太重，我给你摆这儿了。
1: 这
4: 外面什么都能买到，却买不到母亲爱的味道。

0: 我听见地铁里你扶起摔倒的老人那会心的微笑，
1: 我听见他从地震废墟中被解救后的感动，
0: 我听见陌生人为他接生后婴儿的啼声，
2: 当时我也没钱，
1: 我听见阿里木资助学生后的掌声，
3: 听见中国，听见未来，中国梦，听见你的心跳。

0: 他叫姚厚之，身患乳腺癌多年。
1: 我心里挺难过的，也不知道能陪孩子能走多远。
0: 她不是绣娘，只是一位妈妈，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为孩子留下将来读大学的费用。于是每天十几个小时，历经3年零5个月，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绣出了172万针，最终完成巨幅《清明上河图》。
2: 更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母亲，假如自己不在呢，孩子也能像我一样，就是敢于挑战嘛，哪怕就是生着病。
0: 平凡的机遇，伟大的责任，让我们用一生去珍惜这无声的母爱。

0: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1: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吧？
0: 哎，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
1: 什么叫不
0: 啊！
1: 单纯？
0: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1: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0: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
1: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0: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1: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0: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1: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0: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1: 你来我往成累赘，
0: 日见礼厚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0: 我叫小 Q， 每天我都会陪主人出行，可是去超市时，
1: 哎，这么大狗不要进来啊，吃了我们东西怎么办？
0: 乘地铁时，
2: 天哪，车厢里怎么会有条狗啊？
0: 去公园时，
3: 妈妈妈妈，有狗我害怕。
0: 现在我都不愿出门了。我是导盲犬，我很温柔，希望你们接受我。

0: 大家好，我是果皮江爷爷。今天啊，在座各位都是各辖区的公共设施代表，咱呢就来说说最近这个生活。
1: 别提了，大家说我们秋千家族容易吗？前两天一小孩荡秋千，愣是把我胳膊给弄折了。哎呦，现在还打着石膏呢。
2: 这，
3: 嗨，你也才伤这么一回，我们当马路护栏的，隔三差五就被粗心的司机撞倒。哎呦，我的小蛮腰哟！
4: 你们都别嚷嚷了，我家孩子他爹昨天夜里被人抓走了，至今下落不明呢。
5: 你是？
4: 我是下水道井盖。
6: 温馨提醒，莫让伤害成为他们的遭遇，爱护公共设施，共建文明社会。

0: 牛要背着一个壳呀。
1: 哦，壳就是小蜗牛的家，可以保护它柔软的身体。
0: 妈妈，为什么我一碰乌龟，它就缩进它的壳里呢？
1: 因为它怕你伤害它，所以躲进坚硬的外壳啊。
0: 那妞妞没有壳，怎么保护自己呢？
1: 妞妞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穿背心和小短裤的地方就像小蜗牛和小乌龟的壳，是不能让人随便乱碰的哦。
2: 教会孩子保护自己，防止儿童身体被侵。

0: 掌柜，我选的这个诱惑嘛。
1: 诱惑？
0: 我选的这个有货吗？有大妈吗？
1: 亲，客服最大的24岁。
0: 有大妈吗？你们有实体店吗？
1: 亲，淘宝不让卖那个。
0: 我是说实体店。亲，给我保佑吧。
1: 啊，我没那个神力。
0: 包邮啊，你们能发神童吗？
1: 亲，我们是做正经生意，不贩卖儿童。
0: 神通快递了，我想吻你一下。
1: 啊，这样不好吧？
0: 我是说想问你一下。
1: 俺求求你了，就别再给我打错别字了好吗？
2: 电脑互联网时代，也别忘了正确的中国字，请写好我们的中国字。

0: 从家里到楼下的垃圾桶，距离不会超过100米。走到路边的下一个垃圾箱，有50米的距离。停下脚步，手中垃圾与垃圾箱只有10厘米的距离。
1: 手再伸长一点，与美丽保持零距离。

0: 开始了，怎么办呢？作业没法做了。
1: 耳塞呢？戴上吧，戴上总好点儿。
2: 老伴儿啊，我的那个速效救心丸呢？
1: 在这儿呢，我也得赶紧吃片降压药去。咦，没声？难道尖儿不跳？
3: 哎，你看，他们今天戴着无线耳机跳舞，哎，好时尚哦！
4: 嘿，你还别说，这办法还真不错，再也不会那么吵了。
1: 一只无线耳机，安静了别人，快乐了自己，互相尊重，多些理解，难题也会有解的。

0: 十岁的谢娟是甘肃省会宁县谢岔小学学生，三岁时父母到广东打工。今天城里孩子看爸爸去哪儿的时候，他在想爸妈在哪儿。
1: 上次爸妈是趁我睡觉时悄悄走的，其实我在装睡，我爸哭了他们会难过。现在老师同学还有那么多热心的叔叔阿姨都对我好，爸妈在外面挣钱辛苦，也希望外面的人能对我爸妈好。
0: 当我们关注留守儿童时，也关注一下他们的父母。

0: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今天老师又表扬我了，说我学习很认真。爸爸妈妈，我真的好想好想你们。村口的那条小路我去了很多次，你们是从这条路离开家的，会从这条路回来吗？爸爸妈妈，我想你们。爸爸妈妈，你们快回来了吗？
1: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回家。

0: 神争霸现在开始，有请各路大侠。
1: 在下瘦肉精，所到之处即可烹出鲜美肉食，回味无穷。
2: 哼，功业名就在此，饮料零食全凭我一手调制。
3: 有我罂粟壳，煎炒烹炸，老卤慢炖，样样香气四溢，不觉成瘾。
0: 大胆食品添加剂，不知天高地厚，竟在此闹事。质检、检查、投诉、曝光，四大护法，将其一干逐出料理界，永世不得反驳。
4: 是。
5: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共赴健康生活。

0: 早就吵架，这日子没法过了。
1: 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2: 哎，咋了？
1: 你管得着吗你？
2: 哎，你这小子吃枪药了你？
1: 你说这路也跟我过不去，这下追尾了吧？大家都走不成了。
3: 同样的戏，也可以这样开场。
4: 老公，都七点了，该吃早饭啦。
5: 嘿嘿，老婆，你真好。
6: 哟，小伙子，心情不错嘛？
7: 哎，你气色也不错呀。
6: 大家都好啊。
5: 今儿心情好，一路畅通。
3: 只有小家和睦，大家才能和谐。

0: 我是一名教师，我想让我的孩子们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 作为一名公交车司机，确保每一位乘客安全的到达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我的职责。
2: 我是一名医生，我知道挽救一个生命就是拯救了一个家庭，这就是我们做医生的职业操守。喂，急诊室是吧？好好好，我马上就到。
3: 我就是一个扫马路的，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让大马路每天都干干净净。
4: 中国梦从责任开始。

0: 我爸爸的肚子像一个大气球，衣服都包不住。
1: 我爸爸的肚子越来越大，肚脐眼很深很深，妈妈说都可以装得下290了。
2: 我爸爸以前肚子也有点大，现在天天运动，所以肚子就憋下去了，就像爸爸去哪里的张亮叔叔一样。
3: 哇，怎么可以像张亮叔叔那么瘦呢？
2: 妈妈说经常运动，肚子里的气就可以放掉了。
0: 我回家也要让爸爸把肚子里的气放掉。
4: 把气放掉，
2: 多运动就能把肚子里的气放掉哦。

0: 别乱动，先坐好了，赶紧吃口煎饼，明天咱们可得早起啊。
1: 嘿嘿，妈妈，我能先问你一个问题再吃吗？
0: 说吧，说完赶紧吃。
1: 公交车上有只狼，上来三只羊，车到站了，狼下车，车上还有几只羊。
0: 这不明摆着吗？羊都被狼吃了，哪还有羊啊？行了，快吃吧。
1: 不对，车上还有三只羊，因为公交车上不让吃东西呀。
0: 你这孩子呀。
2: 无饮食公交，暂文明出行。

0: 下面开始体检，先检查视力，这个
1: 看不清，
0: 这个
1: 你这也看不清，
0: 那这个呢？
1: 大夫，咱干脆直接指那最大的得了。
0: 你这视力这么差，
1: 没办法呀，忙啊，每天上班，我看电脑，电脑看我。
0: 下面咱查一下心脏吧。哎呦，你这心率不齐呀！
1: 嗨，别提了，都那股票闹的，我这心脏跟他上来下去的。哎，他们都说我长一颗大盘的心。嗨，
0: 那最后咱查一下肠胃吧。
1: 那行，
0: 你这可有胃炎呐？
1: 没办法呀，每天早餐变午餐，午餐变晚餐，晚餐变夜餐，你这玩意儿能对付一口是一口，
0: 这也太不规律了。
1: 没办法，忙啊。哎，
0: 这健康啊才是幸福的基础，所以请多关爱自己一些。
2: 红烧肉再好吃也不许吧嗒嘴，妈妈说了，这是我们的家规。
3: 给俺爹过生日，俺可不点鱼吃燕窝，节俭持家是俺的家风啊。
4: 哟，您点的也是习大的套餐啊？
5: 可不，炒肝、包子、青菜，爱的就是这经济实惠、传统美味，这是咱的民风。
6: 咱这老宝山讲究是嘛呢？讲究是腰子嫩、肝儿脆，新鲜料足，绝对不能蒙人，这是咱们干厨师的行规。
7: 俺家油条啊，绝对不用垃圾油，凭良心挣钱，不祸害人，这是咱的人性。
8: 中国美味洋溢着质朴纯真的民情国风，家风家规创造着自然和谐的美味中国。

0: 山庄有四个口袋，他说里面分别装着礼义廉耻。每当别人找爸爸托人情办事情的时候，他总是摇着头，把手插在口袋里。我很好奇，礼义廉耻比礼物还要好吗？
1: 礼定贵贱尊卑，义为行动准绳，廉为廉洁方正，耻为知耻之心。
2: 长大后我明白了，礼义廉耻是美德，什么礼物都比不上。
1: 遇廉洁之人，扬廉洁之风。

0: 往前走，迈腿，一，哎，二，迈腿，好。
1: 五十年后，还是这对母女。
2: 妈，别总在轮椅上待着了啊！
3: 嗯，
2: 我扶您起来走走吧。
3: 哎，
2: 别着急，别着急，您先把胳膊搭我肩上，
3: 好，
2: 然后再挪腿，
3: 嗯，
2: 好，对。
1: 您扶我走出了。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吃苦受累，当新兵的心理准备。说实话，入伍第一天我就打退堂鼓了。可男子汉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现在回忆起和战友们一起走过的那些日子，觉得这辈子值了。新兵说，当兵后悔两年，老兵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 钢铁不是一天炼成的，年轻人，来军营，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未来博物馆一号珍藏品蔚蓝的海洋消失于2025年，二号珍藏品清澈的溪水2017年后列为重要保护，三号珍藏品空中飞翔的鸟儿消失于2023年，四号珍藏品孩子的笑声。
1: 别让地球上美丽的事物消失，保护地球人人有责，邀您一起爱地球爱自己，共同维护生态环境。

这是一根手指弹出来的音乐，这是十根手指弹奏出来的曲子，发挥每根手指的力量，谱写动听和谐乐章。

0: 蓉儿，你看那儿有一个老人被马车撞倒了，咱们赶紧过去扶一下吧。
1: 哎，靖哥哥，扶人容易，扶人心不易，且扶且珍惜。万一他讹你怎么办？江湖险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伟霆还在家等着我们，哎、快点走吧。
0: 蓉儿，
1: 快点走。
0: 蓉儿，
1: 哎，快走了，不要多管闲事。
0: 哎，
1: 爹，我回来了。爹，爹，爹，哎，梅师姐，我爹呢？
2: 师妹，你还不知道吗？早上师父被一辆马车撞了。路上居然没有一个人去扶，刚送到郎中那里还生死未卜
0: 啊。
1: 爹，我爹他，
0: 哎，蓉儿，蓉儿你醒醒啊。
2: 师妹，
0: 蓉儿，师父早就教导我们说，助人如助己啊。

0: 爸比，你要去哪里呀？
1: 爸爸哪儿都不去，永远永远陪着你。小熊熊，老爸给你穿衣服。
2: 我肚子都饿了。
1: 小熊熊，老爸喂你吃饭饭。
3: 不要，我不要做作业。
1: 小熊熊，老爸替你写作业。小熊熊，你长大了，该去找工作了。
4: 嗯，老爸，我什么事都不用做，有你永远陪着我。
5: 有一种伤害叫无微不至，有一种关怀叫放手去爱。别让你的呵护挡住孩子的未来。

0: 喂，
1: 爸，今天上植物园了？
0: 去了。嗯。哎呀，这个荷切花可漂亮了，你妈拿着手机啊，拍个不停。喂，
1: 爸。今天下雨没出去吧？
0: 没有。
1: 下雨天路滑呀，你和妈一定要小心。
0: 啊，好。你工作忙，不用每天都往家里打电话。
1: 没事儿，星期天就回来看你们。嗯。您快让妈接电话，我要和她
2: 说话。一个电话，让老人不再孤单。

0: 哼，你说今天我们约会时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了？
1: 啊，人家在忙回工作短信，没仔细看嘛。
2: 刚才开会，我交代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0: 不好意思，刚才一直在看手机，好像说的是……
3: 哎，宝宝，爸爸妈妈的手机呢？
4: 我藏起来了，你们总在刷朋友圈，都不陪我玩。
5: 手机不离手，总是低着头，情感变疏远，沟通真不够。
6: 不做低头族，大家一起抬起头。

0: 魔镜啊魔镜，我每天开着奔驰，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1: 不，你的肚子顶着方向盘，你不幸福。
0: 什么？那我每天背着爱马仕背包，这样我肯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吧？
1: 不，你的背包里揣着降糖药和胰岛素，你不幸福。
0: 我，那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1: 人类自己才是最昂贵的产品，关爱自己，包容他人，幸福才会如影随形。

0: 谢维刚，甘肃省会宁县老君坡乡谢岔村人。2006年和妻子到广东打工，女儿谢娟10岁，他们有2年没见到自己的孩子了。
1: 我和孩子他妈外出打工已经有7年了，城里挺好的，就是想家里的老人和孩子，想多干点活挣点钱，能让孩子从大山沟里走出来。
0: 说一声你好，辛苦了，谢谢，就会温暖一群人的心田。让我们用心去接纳这些远离家人的城市建设者。

0: 起竹板迈大步，眼前正是吴哥窟，高棉威武的古建筑，游客攒动人无数。突然眼前一模糊，好像出了什么飞行物，原来是烟头烟盒齐飞舞。往前走，向前行，有位老乡面前停，惊天动地一声喊，吓得路人直机灵，全都无心看风景，生怕这人得疾病。定睛观瞧仔细看，担心指数降为零，原来他拿着手机聊着天，张嘴闭嘴行行行，出游休闲又浪漫，陋习虚改不能惯，糊涂乱抹讨人嫌，随地乱扔惹人厌，遵守规定去游玩，习俗禁忌别冒犯，加塞抢座不雅观，国人的荣誉记心间，出游礼仪是典范，入乡随俗当为先，当为先，
1: 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
2: 嗨，严冠霖，
3: 大强上班了。
4: 清晨五点，他已经出发在上班的路上。
2: 欢迎冠霖，
5: 下车的抓紧了。
4: 他每天都比别人提早一个小时到，工作很简单，挑选过期的商品，替换收银机的票券。
2: 工作比别人笨一点，所以会提早到。欢迎冠霖，
4: 他们和一般人一样。也许比一般人更辛苦，只要你一个肯定的微笑，他们也可以做得跟一般人一样好。关爱智障人群。

0: 宝宝，咱们给小熊洗澡吧。
1: 好。
0: 你看，小熊穿了背心和内裤，你是不是也穿了呀？
1: 穿呢。
0: 背心和内裤里面的部位不许别人碰，认识的人也不可以。如果有人一定要碰，你就大声喊救命，回家告诉妈妈，记住了吗？
1: 记住了。小熊小熊好宝宝，背心裤衩都穿好，里面不许别人摸，每个女孩都知道。
2: 父母是孩子最重要的性启蒙老师，让我们用最自然的方式教会孩子保护自己。

你或许听说过白寄豚，记得我们为保护这一物种而发出的呐喊。然而今天，白寄豚已经宣告功能性灭绝，我们的母亲河长江中仅存的唯一淡水豚类只剩下江豚。作为长

0: 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江豚被视作长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标。保护江豚就是保护长江的生物多样性，也保护了三分之一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
1: 妈妈，你看小海豚对我笑了。
2: 宝贝儿，这只会笑的小海豚叫江豚，它天生一副微笑可爱的样子。
1: 爱笑小江豚，希望你天天都这么开心。
0: 保护江豚，留住微笑。

穿上军装的那天起，你们就肩负起了国家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与荣耀。今天退伍之后，这份荣耀永不消退，它将一直照亮我们在今后生活的方方面面，继续为人民服务。听懂了吗？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0: 怕的怪物东南呢？
1: 嗨，站住！你们为什么要跑？
2: 是狮子大王，
3: 听小兔说，
2: 木瓜林里来了个叫咕咚的怪物，就在那边，
4: 在那边，
3: 别过去！
1: 咕咚，从来没有听说过啊！带我去看看。
2: 应该就在这儿，
3: 就在这儿，小心点。
1: 哈哈哈哈，不就是熟透了的木瓜掉到水里了吗？看把你们吓的！
5: 莫受他人蛊惑，谣言止于智者。

0: 小的时候，你需要父母。
1: 妈妈，送我去上学吧。
0: 你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世界。
2: 王总，下午3点去拜会您，方便吗？
3: 哎，胖子，今晚同学聚会，老地方见。
4: 喂，妈，正忙着呢，回头给你打吧。
0: 你的成长有父母的陪伴，父母年纪大，更需要你的陪伴。
5: 关爱老人。

0: 整天打字，腰酸脖子疼，
1: 试试站着办公。
2: 哎呦，李姐，哎呦，李姐，
3: 苦等电梯，人多挤不上。
1: 爬楼梯呀、啊。

0: 洋洋一枝
1: 从
0: 花
1: 小村落到大车店，艺人们离开家乡，浪迹四方。
2: 我是11岁闯荡江湖，拜师学艺。那时候我上旦角，是东北的梅兰芳。
1: 没落挽歌将被时代遗忘。
3: 庞龙唱那个《我的家在东北》吗？他的第一句就是洪流曲牌。谁是你岳父岳母是哪个？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你别啊。
1: 史诗般的9腔18调，记录了300年的曲艺春秋。
4: 朝夕相啊，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二人转》。
5: 妈妈每天都很忙，忙上班，忙下班，
6: 快点快点，到点了，
5: 忙应酬，忙购物，
7: 今天有打折的衣服。
5: 有时候他们看上去好累，
8: 哎，好累啊。哎，
9: 我也很累，
5: 不知道我长大以后会不会也这样。我希望爸爸妈妈能多陪陪我，因为快乐就在眼前。
10: 人生不是赛跑，而是一场旅行，别忘记享受沿途的风景。

0: 今年同学聚会啊，哈哈，我看来的挺齐的嘛，我就先说两句吧。啊，毕业之后啊，大家各奔东西啊，今天我们能够共聚一堂，哎呦啊，实属不易。一路走来呢，尤为想念啊！来来来，哎呀，别玩手机了，来来来，干杯！别玩了，别玩了，快干杯，干杯！哎呀，我说别玩手机了，有没有人在听我说话呀？啊？
1: 莫让十指间的精彩掩盖了身边最真实的风景。收起手机，去收获温暖，让问候回归语言，让社交回归行动。

0: 我是绘本漫画家周月月，我的孩子两个月，每次抱着他就像抱着整个世界，我们为母乳代言。
1: 我是化妆师李晶，我的宝宝13个月了，在喂母乳的时候感觉我们两个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为母乳代言。
2: 我是南方医科大学陈超博士，我的儿子喂母乳到2岁3个月，所以我拥有一个健康的小石头，我为母乳代言。
3: 我是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刘启宏博士，母乳对很多疾病儿童意味着生命。
4: 世界卫生组织倡议妈妈喂宝宝母乳到2岁或者更久，关注母乳喂养，给宝宝最好的37度母乳爱。

0: 典芭蕾舞剧《天鹅湖》，表演地点国家大剧院。观众反映，这是美的享受。大型民族歌舞表演《云南印象》，表演地点云南艺术剧院。观众反映，这是一场艺术盛宴。广场舞最炫民族风，表演地点住宅小区楼下空地。观众反映，
1: 各位大妈，求求你们了，音乐声小点儿，你们能不能去公园跳啊？
0: 再精彩的舞蹈也需要合适的舞台。

一捧甘泉，几叶新绿，一道明烟，像朋友之间彼此默默守候，如细流入海，唯愿天长地久。茶潜移默化人的内在气质，中国茶文化更是对世界影响深远。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淡泊与和善重新扎根在我们的心田。放慢你的脚步，去细细品味一种文化，品味一个悠久的传承。以茶会友，以茶论道，世界将因你而改变。

0: 喂，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把位子去掉试一下？
0: 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加上请问试一下？
0: 小子，请问文明路怎么走啊？
1: 把小子改成小朋友就更好了。
2: 有话好好说，起走文明路。

0: 走远了，他又走远了。干了一辈子的护路工，在这条铁路线上，几乎每一个铆钉，每一块路基石子，他都认识。从蒸汽车到内燃机车，再到电力机车、动车、高铁，寒来暑往，风里雨里，他一步一个脚印地丈量着中国的铁路速度。
1: 寻护铁路，守护平安，守望家园。

0: 先生，您认识这个字儿吗？
1: 当然，福字儿。
0: 那您能说出三个含福字的成语吗？
1: 必须的，扶老携幼，救死扶伤，锄强扶弱，扶危济困。怎么样，四个够不够？
0: 啊，够了够了。如果有人跌倒了，您会扶吗？
1: 这个
2: 扶不光要脱口而出，更要伸出援手，拒绝冷漠，传递温暖。

叫琪琪，曾是世界上人工饲养存活最长的白鳍豚。22年，185天，和拯救我的人类在一起，却没有同伴。2007年，我离开世界的5年后，白鳍豚被宣布功能性灭绝。如今，武汉白鳍豚馆又成了极危物种长江江豚的家。在天堂的我含泪祈祷，不要让江豚和我们一样，请保卫江豚，

0: 你是否还记得他教你的第一首儿歌？
1: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
0: 他的背影曾是你的全部。
2: 走动啦，来，爸爸背你。
0: 后来他老了，会变得啰嗦。
3: 这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
4: 爸，你都讲了十遍了，
0: 也不再强壮。
5: 哎，才三楼啊。
2: 妈，我来背你。
6: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

0: 悠悠古韵，千古文明。
1: 我是泛川派古琴的第四代传承人丁成韵，我在武汉传授古琴艺术。
0: 中华风情，世界和鸣。
2: 我是一名讲述中国音乐史的老师，我叫孙晓辉，我现在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孔子学院做访问学者。
0: 世代相传中国古琴，有你支持就有流传。

0: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2: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广播通道测试，频率响应，1000赫。频率响应，1000赫。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每当看到神舟飞船上天，嫦娥上天，每当看到我们的一些杀手锏的武器在天门前走过的时候，我们是心里充满可以说无比的自豪。
1: 徐丽萍参加工作31年，一直从事着一项特殊的工作，为航天发动机固体动力燃料药面进行微整形。
2: 这挖掘的工作，你讲有多危险？我就形象的说，就是现在一个人在一个钢丝上跳舞，你搜不是就你就从钢丝上就摔下半场深渊。
1: 用刀锋雕刻火药，徐丽萍精益求精，分分秒秒面对危险，徐丽萍充满勇气。
2: 没这个激光站不来的瓷器活，就他这个精湛的技术给我留下印象。
1: 在特殊的岗位上，徐丽萍甘守平凡。
3: 我周围其实有很多就是在这种危险岗位上就是一直我坚守到退休的，我代表的是他们，不是我个人的一个。
1: 在钢丝上跳舞的火药雕刻师，时代楷模徐丽萍。

0: 陈清州，厦门市一位普通交警，三年间他为这座城市带来了什么？18条斑马线，86面交通标志，128米减速带，172个临时停车位。
1: 我和同事啊，一条路一条路的走，一个路口一个路口的调查，把所需的交通设施画成图，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协调，鞋跑烂了，嘴皮子也快磨破了。
0: 15座红绿灯，6座高位照明灯，24盏太阳能警示爆闪灯，3座人行天桥，1万米隔离护栏，18个交通广角镜。
1: 我们辖区啊，8年内经济总产值增加20多倍，车流量和人口数也都增加了10几倍，交通设施严重滞后啊，事故率太高了，不变不行了。
0: 还有辖区内所有中小学校交通安全设施，乡村小路上的交通设备，甚至孩子们玩的交通安全游戏棋。
1: 交通设施解决了只是第一步，老百姓的交通安全意识才是心里的明灯。
0: 时代楷模陈清州，让警察两个字成为群众心中最亮最温暖的灯。

每天，我们行色匆匆，在同一个时间赶往同一个地铁站。也许我们曾经遇见了谁，也许我们无意中又错过了谁。可是，来不及细想，已经到了下一站。6月22号早上7点，南京地铁3号线柳州东路站，人潮汹涌中，有一群民工始终倚着墙壁，守着行李，静静蹲坐，眼看着车门打开了一次又一次，目送着一趟又一趟车飞驰而过。他们是谁？他们在等待什么？无数人从他们身边匆匆经过，也许心中闪过一丝好奇，然而滚滚的人流裹挟着好奇心，越走越远。

0: 当时看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的内心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被他们感动的心里非常温暖，另一方面替他们感到非常的心酸。总之那一瞬间，我强烈的感受到其实教养跟学历没有太大的关系。
1: 这场美好的遇见被刘康亮记录下来并点燃网络世界，短短一天阅读量过亿，评论近20万条。
0: 说实话，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么一条简短的新闻居然能够让这群民工兄弟火起来，但是后来仔细想一想，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因为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无意间错过很多温暖的画面，这一次能够用新闻记录下这个片段，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给这个社会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当然唯一遗憾的是，我当初没有跟他们好好拥抱一下。
1: 这个世界特别美好，也不乏艰难，但无论生活多不容易，有些善意与感动总能支撑我们度过无数难熬的时刻。愿我们能勇敢前行，也能温柔停住，为一个温暖的拥抱，为一次

0: 你能够想象一个人一条船在海上漂泊138天吗？郭川曾是一家高科技国企的高管，他放弃很多人羡慕的工作，开启人生中新的挑战，帆船运动。
1: 我是郭川，这就是我的船。
0: 2009年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1: 苦不堪言，特别低沉沮丧，咬着牙的往前走，就像打仗的时候已经受伤以后你再爬着往前走。
0: 2013年1月环球航行途经海上坟场何恩角，
2: 那个小山的小岛就是最著名的航海者成为的航海的珠穆朗玛何恩角，那么他就在我眼前了，难以置信。从出发到现在整整2个月时间了，真是太难了，但相信一定会因为我走下去。
0: 2015年，北冰洋创纪录航行。
1: 我是把它想成是一个实际上自己做了一个学术论文，我不能做了一半就停下来，我就给自己有时候是完全的呐喊，使劲喊。我说你一定要顶住，一定要顶住。
3: 这是我的梦想，我觉得这个摔的苦是值得的。
0: 第一位参加克里伯环球帆船赛的中国人，第一位参加沃尔沃环球帆船航海的亚洲人，第一位驾驶迷你型帆船横跨大西洋并获得名次的中国人，第一位单人单船不间断环球航海并创造了世界纪录的中国人，第一位率领国际团队勇闯北极开辟北冰洋航线的中国船长。开拓，执着，拼搏，勇敢，超越。
1: 最重要的，我觉得这个人生的一个目标价值的实现。
0: 郭川不仅仅为自己航海，他与城市结成了命运共同体，让青岛的现代航海运动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并把中国帆船航海事业推向了世界高度。在航海这个被欧美统治了600年的领域，第一次有了中国人的身影。
4: Would you dance if I asked you to dance？
0: 2016年10月19日，已经51岁的郭川又一次从美国旧金山出发，挑战新的世界纪录。25日在夏威夷附近海域失联，直到今日，人们依然。

0: 在心中呼唤郭川归来，而他的名字已经镌刻在中国航海事业的丰碑上。
1: 希望就是在世界帆船航海史当中更多留下中国人的骄傲，中国人的记录。
0: 一个民族总要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每个人心中涌动的豪情，离不开为实现梦想而付诸行动的勇气。梦想因爱国而澎湃，致敬郭川，致敬每一位超越自我、尽显爱国精神的英雄。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1: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姑娘。
1: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3: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4: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我告诉你啊，这房给我，你知道吗？
1: 你看我们家生儿子，这得归我们。
0: 拿那么多钱走了，你凭嘛还要房？
1: 归你呀、啊，没门！
2: 大家别吵了，请安静一下。我是老人生前请的律师，他这儿有一份遗嘱，
1: 还有遗嘱。
2: 除了公证件之外呢，老人还留下了一份录音。
3: 孩子们啊，我是多么的舍不得你们啊！我唯一的遗产就是这套小房子。小的时候，咱们这一大家子人挤在这儿，却是其乐融融。你们可以把这房子卖了平分，可房子没有了。我希望我们的家还是一个完整的家。
4: 写幸福留言，传和谐家风，让家有序，让爱延续。

0: 听，这是经过1300多度窑温煅烧后钧瓷的开片声，它似悦耳琴音，从一出窑炉便不再停息地弹奏着手工艺人千年智慧的乐章。钧瓷始于唐，盛于宋，是中国五大名瓷之一。它产于河南神后镇，从北宋徽宗年间的艺术顶峰，到明清时期的失传煅烧，再到如今的生机勃勃，是他们在这门传统艺术的不同领域守护并传承着。
1: 我叫刘志军，我是1993年对宋钧做收藏跟研究了。2013年，应故宫博物院之邀，前院第一次对钧窑做了一个特展。那么这次我们跟哈佛大学艺术馆5月20号的活动之中，我们作为一个对话世界的一个窗口，我感觉很有意义。这个舞台我们早就应该来了，终于我们也来了。
0: 唱这首主题曲的是热播剧《大河儿女》中陈宝国所饰演的人物原型任兴航。他说，窑炉和瓷就是母与子的关系。14年来，他专注于钧瓷各年代窑炉的复原和创新。
2: 我叫任兴航。钧窑恢复呢，是不管是从钧瓷的造型，从它的烧成环保，它是70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呢，你都不敢懈怠。它是活胎的钧瓷窑炉博物馆，恢复了之后呢，不管是国家地位，也不管是世界地位，没人能撼动。
0: 不忘初心，卢家六代人从清末复烧钧窑起，一直传承着一窑一器的炭烧工艺。
3: 我叫卢玉梅，是卢钧第五代传承人。先辈们留下的制瓷技艺是我们的根，更是我们的魂魄。工艺之美是健康之美，不能有逆反之心、炫耀之心。这是父辈们传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会守正初心，
0: 匠心传世，致敬匠人精神。

0: 让开。
1: 结账。
2: 开车。
3: 讲话。
4: 学会说请字吧，城市会变得更美好，生活会变得更快乐。

0: 怎么开的车呀？
1: 怎么搞的？绿灯你还刹车呀？
2: 哇，好险啊！
3: 对不起啊，兄弟，斑马线上有个小孩。哦，
4: 多帮别人想一想。
5: 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斑马线就是生命线，尊重生命，请在斑马线前减速行驶。

0: 小玻璃说，洗车的时候用抹布擦，用小水流就能冲干净了。
1: 嗨，太费事儿了，咱们国家呀不差那点儿。
0: 妈妈妈妈，老师说洗菜的水能冲马桶，我都给你留下来了。
2: 嗨，怪占地方呢，快到了啊，咱们国家不差那点儿。
3: 我们不仅差那点水，我们还差节约用水的意识。节约用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来，把这边干了，这边干了。
1: 哎，不能喝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能喝，
0: 不
1: 能
0: 吃。
1: 哎，不行，我今天开车来，开车来。
0: 哎呦，我们这边哪个不开车的？
1: 你再回啊！
2: 珍爱生命，请勿酒后驾车。

0: 我们都知道 C 指的是碳元素，低碳生活是我们现在倡导的一个环保概念。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市民对低碳 C 的理解。司机师傅，您知道 C 是什么吗？
1: 对于我 C 就是车，长时间停车一定要熄火，减少尾气排放，大家平时少开车，多坐公交，多走路，健康又环保。
2: 在我这儿 C 就是吃，大家按分量点菜，点多了也记得打包回家，粮食少浪费。
3: C 呢还可以是 copy， 复印打印的时候纸最好能两面用，节约纸张，保护森林。
0: 少 C 最环保，生活更欢畅。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2: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紧张。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2: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控，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
1: 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3: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一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善行。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1: 安平街的贷款。
0: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怎么申请贷款啊？哦，微信是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

0: 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1: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1: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2: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3: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4: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5: 宝宝呀，宝宝，你被煎饼的儿子看见了。
4: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我这个心愿。
6: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就搞定，很方便。
7: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3: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8: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1: 安平就在贷。
0: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怎么申请贷款啊？哦，微信意思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4: 徐丽萍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5: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4: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5: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简单。
4: 徐丽萍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5: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控，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
6: 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好。
4: 徐丽萍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7: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丽萍。

0: 聚气凝魂，忠烈断金，炼胆立性，势必打赢，剑指深蓝，舍我其谁。
1: 这是一位海军舰长的誓言，也是海口号导弹驱逐舰的誓言，中华神盾海口号，它是

0: 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全。
1: 天域八号渔船欢迎回家。
0: 海口号驰骋祖国海疆，是海军官兵心中的深蓝利剑。
2: 报告，有海盗小艇接近，
3: 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2: 是，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1: 这里是中国海军171舰，你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
4: This is China Navy. You are about to violate Chinese territorial waters.
0: 入役12年，护商船、搜客机、伴航母与海盗搏斗和外军交锋，海口舰创下了一个又一个人民海军史上的第一。
3: 把海口舰锻造成一支攻必克、守必攻的海上劲旅，就是对历史最好的传承，就是对党最大的忠诚。
0: 勇往直前，砥砺深蓝，中国人民海军海口舰，强军路上的时代楷模。

0: 冬天的时候，公奶奶给我们织手套，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双手套。
1: 彭彦峰是宫全珍帮助过的许多人之一，
0: 每次想起公奶奶，都感觉像阳光一样温暖，她对我的影响是永远的。
1: 大学毕业后，彭彦峰回到家乡当了老师。2012年，他被评为萍乡市优秀教师。
2: 你一个共产党员什么也不做，你算个什么党员呢？我说别的事我也做不了什么，只能够做这点事。
1: 他是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扎根偏远山村教书育人，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实践着这些话。心系人民，奉献大爱。

0: 在塞罕坝林场深处，住着护林员刘军和齐淑燕夫妇。他们不仅常年忍受着孤独、寂寞、艰苦的生活，还要面对孩子不会说话的苦恼。
1: 苗苗，跟妈妈说啊，爱因斯坦，来，快说，伽利略。哎呀，快说呀！你这孩子，真是的，你想急死妈妈呀！哎，
2: 苗苗不哭啊！哎呀，孩子跟着咱守着林子，都不跟外头接触，学得慢，都是被咱们耽误了。
1: 这可怎么办呢？
2: 苗苗，跟爸爸一起数树好不好？一棵树，来说，一棵树，
3: 一棵树。
2: 对，好好好，再来，两。棵树，
3: 两棵树，
2: 真棒！三棵树，
3: 三棵树，
4: 百棵树，
5: 千棵树，
6: 千顷林，万顷林，
0: 艰苦创业，无私奉献，让塞外荒原成为万顷林场。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在薪火相传中铸就精神丰碑。

这是来自一颗星的问候，这信号来自于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发现的第一颗脉冲星。这声穿越1.6万光年的问候，天眼之父男人。

0: 任东，你听到了吗？
1: 他曾是高考状元，清华大学无线电高材生，他的梦想是建造一座世界最大最灵敏的中国天眼，让人类能够窥见星空的奥秘。
2: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1: 13年选址，5年施工，500米直径，10000多根钢索，4450块反射板。他既是科学家，又是工程师，又是操作工。
2: 我不是一个战略大师，我是一个战术型的老工人。
1: FAST 如期完工，他却积劳成疾，溘然长逝。
0: 他说是探索未知的精神让人类从万物中脱颖而出。
1: 时代楷模南仁东，中国不会忘记，星空不会忘记。

0: 如果没有树木，人类将会怎样？
1: 如果没有森林，世界将会怎样？
0: 这个问题我们问过，我们的爸爸问过，爸爸的爸爸也问过。
1: 那时，我们的家园散喊吧，还是风吹沙起好荒凉的荒原，没有树木，只有半天风沙。
2: 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没有粮，自己种，没有房，亲手盖。
3: 我们建学校，再穷也不能误了下一代。我们建医院，齐心协力把民生搞起来。
4: 我们植树修路，是将林田建起来。我们汗水滴落的地方，现在松林四海。
5: 几代人，55年，塞罕坝从一棵松到百万亩，从一片荒到万顷林，塞罕坝人创造了绿色奇迹。
6: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感动世界，绿色奇迹。

0: 举美多吉，生前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瓦日乡党委副书记、乡长。2012年5月，因病殉职在工作岗位上，年仅33岁，把生命永远定格在灿烂的青春年华。
1: 我呀，最需要他的时候，我和家里老人生病，他都在工作。他总说自己不是好丈夫、好儿子，但是我说他是，他是最好的丈夫、最好的男人。
2: 妈妈说我出生时候爸爸都不在，他陪我的时间很少，他陪伴别的孩子时间很多。他说自己不是好爸爸，但是我觉得是，他是最好的爸爸。
3: 菊美甚至都没有留下一张全家福，但是她的样子却在每一个村民的家中心里，她把自己活成了大家的亲人。
0: 菊美生前最喜欢牦牛，她自己就像是一头不知疲倦的牦牛，把自己的全身心都献给了这片高原。致敬扎根基层、一心为民的最美基层干部。

0: 十一月，大雪将至，卓嘎和央宗相约去放牧巡边，就像许多年来一样，喜马拉雅山脚下的玉麦乡，高寒偏远，每年大雪封山半年。玉麦很大，3644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当于半个上海市。玉麦又很小，曾经32年的时间里，只生活着一户人家，三口人。从父亲桑吉屈巴算起，放牧守边，卓嘎一家已经坚持了50多年。
1: 阿爸总强调要守护好一草一木，因为这都属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草木。我们的国家是中国，父亲插国旗的时候总这样说。
0: 玉麦河水日夜流淌，卓嘎和央宗在这里度过最美的年华，如同高原上顽强生长的格桑花，迎风绽放。一家几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家是玉麦，国是中国。雪山脚下走来的时代楷模，藏族姐妹卓嘎、央宗。

0: 赵亚夫，一个退了休仍旧钻在田间地头的农业技术员，一个编写了百万字农民科技读物，把论文写在土地上的农科所所长。
1: 留学归来，他带回了20棵草莓苗，13箱农业书籍。他想，老家的农民如果能种草莓致富，那就太好了。退休后，赵亚夫选择去最穷的农村试点生态有机农业。他觉得田间地头的累累硕果比任何荣誉都贵重。
2: 我们这个农业科技人员呢，就是要跑到田头来了解这些的在实际的情况。
1: 他有两高，电话费高，买书费用高。
3: 周准打电话给我，朝天那个一场大雪对你有影响没有影响？
4: 他都是给我们担心那十年有插锄的，我们能看到锄就能看到他的那栽培的这种时间。
5: 我想想他的日薪跟我的老父亲领职一般大，因为问题的报酬都不拿我们的，但是我又特别需要他。
0: 67岁时，他曾经说再干3年就退休，结果这一干又是10年。
2: 好大了，学到了，为农民服务到了。
0: 大地活雷锋，为农服务的110，这就是时代楷模赵亚夫。

0: 廖俊波，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1: 所以我觉得作为县委书记最重要的一个事，就是做离心聚力的事。
0: 他心系群众，
2: 经常来讲话，不管什么的都很客气。
3: 廖俊波不是在基层，就是在去基层的路上。
0: 他忘我工作，
4: 在办公室办公，工地上办公，汽车上办公，还有这个船坞上办公。
3: 廖俊波建成了四座工业园，造了半座新城，修了数不清的路和桥。
0: 廖俊波，一个无私奉献的人。
5: 那时候也不懂事儿，我问他说：“你是不是全镇最大的人？”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不是啊，我是全镇最小的人，我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人。”
0: 不忘初心，扎实工作，
3: 廉洁奉公，身体力行。

总是匆匆忙忙。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哎，您没看它破吗？四年跑了36万公里呢，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过年也不闲着。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的。哎，再给你讨一碗开水，就吃泡面啊？这个省时间。你慢点儿。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 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0: 临近立夏，海南瓜农20万斤菠萝滞销。
1: 西安苹果种植户遭受10年不遇虫灾，百亩果园损失惨重。
2: 我们不担心虫害，不发愁卖不出去。我呀，参加了亚夫合作社。
3: 我是90后，没怎么干过农活。自从啊，我参加了亚夫合作社，学会了种树，现在每年怎么也能挣个万把块。
4: 赵老师很厉害，他到哪儿哪儿的农民就富裕。

0: 习惯了低头走路，都快忘记了天空的色彩。
1: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都给了手机里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2: 嗨，
3: 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4: 提醒您放下手机，别做低头族，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0: 钱。
1: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2: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3: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4: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5: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2: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6: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7: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8: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2: 合肥中波。

0: 1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 淮北调频103.6兆赫，
0: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 安庆调频103.6兆赫，
0: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 淮南调频95.5兆赫，
0: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 凤阳调频95.5兆赫。
0: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0: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2: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3: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普通话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1: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2: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3: 普通话它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4: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地交流。
5: 越学中文越没认知，
6: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
7: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8: 北京时间5点整，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6: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8: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6: 新时代。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1: 我是外卖小哥，
2: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3: 我是出租车司机，
4: 我会以身作则。
5: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6: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7: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8: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9: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停乱放。
4: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10: 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
11: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7: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9: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12: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北京时间6点整，
13: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14: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4: 新时代，
12: 新机遇，
14: 聚焦三农，
1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15: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0: 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1: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0: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2: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在每天下午3点到4点首播，晚间9点到10点重播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为您提供健康服务的节目主持人李茂，欢迎您的收听。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节目的安排。健康指南中向您介绍，大鱼际是我们脾胃健康的一面镜子。名医座谈栏目当中邀请到了安徽理工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淮南市第一人民医院口腔科副主任医师朱莹，向大家介绍别让缺牙偷走了您的健康。大家在口腔科有哪些需要咨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和我们沟通和交流。首先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其次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咨询。第三，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我们空中医院官方视频号，在收看我们视频化直播的同时，可以在后台留言咨询。
0: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2: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正确的生活方向。今天在这里啊，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大鱼际的穴位是我们脾胃健康的一面镜子。秋季是脾胃病高发的季节，一些脾胃病的发生其实啊，它是能够提前体现在我们手掌当中的。山西中药大学附属医院脾胃科副主任医师李宝乐向我们介绍说，摊开我们的手掌，你是否留意过自己的大鱼际呢？这是手掌面大拇指掌根处肌肉较丰富的一片区域，因为这个形状类似鱼，古人还称之为是手鱼。但是在中医看来，大鱼际就是我们脾胃健康的一面镜子。说到这儿，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正在收看我们直播的网友朋友可能就要奇怪了，我们手上的这个大鱼际怎么就是我们脾胃健康的一面镜子呢？李主任向我们介绍说，脾是后天之本，气血化生之源，主肌肉，全身肌肉是否丰满有力就取决于脾化运行的水谷精微是否充足。大鱼际作为手部丰富的肌肉，容易体现脾气的盛衰。从经络循行上来看的话，我们的手和脚是阴阳气血的交汇之处，大鱼际是我们手部反映气血变化较明显的区域。《黄帝内经》当中就记载，手太阴肺经就起于中焦，下落大肠，循着鱼际，可见脾胃与大鱼际通过经脉相通。手部全息理论当中也说到了大鱼际对应脾胃的反射区，在我们的手掌分区里面，大鱼际它是属于艮部，也就是五行当中属土，与脾胃同气相求，因此这个大鱼际的色泽形态变化能够直接反映我们的脾胃功能。那怎么去观察，怎么去通过大鱼际它的一些形态，包括它的肌肉的弹性，来反映出我们的脾胃健康呢？李主任就建议大家每天早晨起来洗漱的时候，不妨观察一下自己的大鱼际，由此来判断脾胃功能的好坏。那第一是看大鱼际的形态。健康人的大鱼际，它的肌肉是非常的丰满，隆起适度，这是脾胃化源充足，五脏气血充足的表现。如果大鱼际我们发现它是扁平状，而且肌肉非常的微软，这个时候就提示是我们的脾胃功能比较虚弱。如果大鱼际过于肥厚，大多是脾虚湿盛， 这类人就很容易在日常生活当中感觉到困，而且身体非常的沉重。第二，看颜色。如果我们的大鱼际是表现出来是个红颜色，大多是胃火亢盛，常伴有口臭便秘，很容易饥饿。但如果大鱼际是苍白无华，则提示气血两亏，胃气不足，常常有食欲不振、饭后腹胀的这些表现。如果大鱼际发青，或者是呈现出这种青紫状，大多是寒凝的一个现象，表明我们的脾胃虚寒，常常是伴有怕冷、大便比较溏稀。那第三，我们还可以摸一摸大鱼际的温度和看一下就是青筋的一些情况。正常情况下，我们的大鱼际非常的温暖，就是这个温度。如果一年四季都偏凉，甚至我们摸上去感觉到非常的冰凉，而且冬季就更加明显，说明我们的脾胃中焦阳气不足。如果整个手掌心偏热，但是大鱼际这一区域呢偏凉，我们就要警惕胃寒。一般来说，大鱼际的这个地方浮现出较多的青色的细小血管，也就是我们内在寒重血瘀的一种表现。青筋越明显，寒凝的程度可能就越重了。中医认为啊，通过刺激大鱼际还可以激发我们的脾胃反射区，起到疏导局部气血的作用，那是简单有效的一个健脾强身的方法。具体来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法、几个动作来帮助我们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第一，就是基础的按揉。我们用一个手的拇指指腹按在另一个手的大鱼际的中央，垂直下压，直到有酸胀感。哎，如果正在收看我们视频化直播的朋友可以看一看啊，我大致给大家就是做了一下这个动作。我是把左手的大鱼际区域用右手的大拇指垂直下压，这样一直揉揉揉，直到有这种酸胀感。保持的力度呢是旋转按揉，先顺时针30圈，然后再逆时针30圈，然后从大鱼际的根部向拇指指尖的方向再推揉，推揉10次。这样，这个动作每天两手交替着来做2到3遍，早晨起来之后，或者是饭后1个小时来按揉，它的效果是最好的。第二个就是穴位的按摩了。鱼际穴是在我们第一掌骨的桡侧中点，也就是赤白肉交际处。我们这个时候呢，就可以用一个手的拇指的指甲切按，并且是揉动另一只手的鱼际穴，这样酸胀感就会上我们的上臂来进行传导。我们每次持续30分钟，两个手也是交替着来做这个动作。第三，单向的刮一刮。我们在大鱼际处啊，就是涂少量的润肤油，然后呢用刮痧板，如果没有刮痧板也没有关系，就家里的这个梳子呀，我们把它用背面，然后呢就是从大鱼际的根部，刚才给大家示范过了，就大鱼际的根部呢，然后朝向拇指指尖的方向，我们单向来进行一个刮拭的动作。我们要注意啊，千万也不要强求抽痧，我们就是每次刮个20遍就能够起到一个疏通瘀滞、健脾理气的功效。好，听众朋友、网友朋友，这就是我们今天在健康指南当中和大家分享了一个健康小知识。大鱼际是我们脾胃健康的一面镜子，并且告诉大家为什么这里是我们脾胃健康的一面镜子，它究竟能够照出我们脾胃健康的哪些方面，还告诉大家3个具体的动作可以起到疏通局部气血的作用，也是可以通过刺激大鱼际这个地方呢，激发我们脾胃的反射区。所以这些简单有效的健脾强身的方法， 我想大家通过我们的节目也能够了解一下，并且呢自己实施起来也是非常的方便。那大家早晨起来之后观察一下自己大鱼际的形态、颜色，还有包括我们的温度，然后来决定我们是否可以通过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三个小方法帮助到大家更好的来保护好自己的脾胃功能。好，以上内容来自于生命时报，希望给您的健康生活提供一些帮助。在接下来的名医座谈栏目当中，今天我们将要向大家介绍别让缺牙偷走你的健康。大家在口腔科有哪些需要咨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也可以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另外也可以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一下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在观看我们视频化直播的同时，也可以在后台留言咨询。如果是错过了我们今天下午3点到4点的实时视频化直播也没有关系，关注了都市新资讯这个视频号之后，也可以在直播回放当中找到您想要了解到的内容。我们在每期直播回放当中呢，都有一个海报显示在这个主题外表，你就可以看一下这个主题是不是我关注的。如果是关注的，没有收看到当天的节目直播也没有关系，就可以打开我们的直播回放，可以慢慢的找到您所需要的健康内容。好，一个片花之后，我们继续在健康在名医座谈栏目当中，有请口腔科的专家给您带来相关的健康内容。

0: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好，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我是为您提供健康服务的节目主持人李茂，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收看。今天在名医坐堂栏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安徽理工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淮南市第一人民医院口腔科副主任医师朱莹做客直播间，向大家介绍别让缺牙偷走了您的健康。接下来我们首先有请朱主任。朱主任您好。
1: 哎，你好。
0: 周主任，说到缺牙哦，我想现在不单单是我们中老年朋友的一个专利了，我们有一些年轻的朋友可能口腔卫生做得不好，也会早早的面临一个缺牙的一个问题。
1: 对，
0: 但这个缺牙之后究竟对我们的口腔健康会带来哪些危害，是不是有些像我们老年人所认为的，我都到了一大把年纪了，我缺了一颗牙其实也不妨碍我日常的生活，只要我能吃东西吃得还香，说话还利索，哎，这缺牙我就可以不管它了，那是不是这样？我们今天就借此机会呢，有请朱主任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1: 啊，好的，各位听众，很高兴又见面了啊，再次来到了空中医院。俗话说老掉牙，很多人都认为呢，年纪大了过以后牙齿没有了，没有什么影响，只要不要影响我们的吃饭就可以了。但事实上呢，在2001年的时候呢 ，WHO 就提出了一个著名的2020口腔健康目标，指的是希望人在80岁年龄的时候，口腔内还能保有至少20颗可以供于咀嚼、基本上没有松动的一个健康的天然牙。这个目标之所以呢被反复的强调，是因为呢，牙齿的数量和咀嚼能力直接和我们人类的营养摄入、全身健康是有关的。我们常说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啊，那这么两点是息息相关的。能够呢陪我们走完一生的牙齿呢，远远比我们要想象的要重要，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把它维护好。
0: 您刚才提出了，就是世界卫生组织也提出了一个
1: 8020、
0: 对，概念叫做8020，也就是说我们在80岁的时候您还得要有20颗健康的牙齿，可以帮助您能够正常的达到咀嚼的功能。
1: 对对对，
0: 这是提出的一个目标，但实际生活当中，
1: 呢，其实从我刚工作到现在，我觉得大家的口腔健康意识已经在逐步提升了。但是我觉得这个还需要我们更多的去加大科普力度，然后让更多的人去知道口腔健康的一些知识。比如说我们说牙裂缺损啊，我们说的牙裂缺损，很多病人来了过以后就会说，哎，我这个牙齿没有了。那么牙裂缺损和牙裂缺失呢是不一样的。牙裂缺损是在我们口腔内缺少了一颗或数颗牙齿啊。那么牙裂缺失呢指的是我们没有牙了，也就是我们全口无牙了啊，我们有了老头老太太啊，一张嘴咧嘴一笑没有牙齿了，这是我们说的牙裂缺失。但是呢，无论是牙裂缺损或牙裂缺失，它的形成都是一个慢性的一个进行性的过程啊，我们会从缺一颗牙慢慢的到缺几颗牙，最后走向了全口缺失。这种情况呢它是不会自我好转的，它只会越来越糟糕。所以呢我们呢要在它刚发生的时候呢就进行及时的治疗，当然了更重要的是预防它的发生。
0: 您刚才说到就是缺失和我们这个缺损，实际上它还是两个不同的一个概念。那我们可能对于很多年轻的朋友来说，还没有到一张开嘴之后没有牙齿的这种地步，
1: 面临的是缺损的情况比较多。
0: 对，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这个牙周疾病啊，不论是咱们这个年轻人还是老年人，特别是我们很多现在年轻人出现了牙周疾病，他没有当一回事儿。就比如说刷牙的时候出血啦，他也觉得正常，反正也不影响到我正常的吃饭呀，也不影响到我正常的语言的表达，也没当一回事儿。但是呢到医院，可能因为这个常规的体检，到医院去做检查的时候，医生会提示你说你有牙周疾病了，然后顺便还提醒说你是不是每年去洗牙，然后到医院再去口腔科进行一个专科复诊的时候才发现，哦，原来问题还不是那么的，就是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的这个大意到我们必须要去关注到这个问题了。是不是现在这个牙周疾病也是导致我们年轻人出现这个牙齿缺损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1: 的确，刚刚主持人提到这个牙周疾病，
0: 嗯。
1: 也提到一个牙龈出血。那么我首先要说的是，牙龈出血并不代表有牙周疾病。那么我们的牙周疾病呢，它是来源于我们的牙龈慢性炎症持续的破坏性进行过以后发生的。那么在于年轻人呢，现在这个牙周病呢，这个发病年龄呢也确实提前了。这个牙周病的发病因素呢有比较多的几个种类，通常见的呢，首先一个是我们的口腔健康问题。我们提倡的一天2到3次刷牙，一次至少2分钟。那么晚上刷牙呢，比早晨刷牙更重要。那么这在上期节目里呢，我们也提到过要使用正确的一个巴氏刷牙法。但是呢，很多年轻人呢，他的这个生活不规律，那么导致了有些年轻人呢，刷牙可能几十秒就结束了，并没有达到一个有效的清洁，甚至有些人呢，晚上不刷牙，或者是刷牙后以后呢。我再去吃一点零食，喝一点饮料，再漱一漱口，那这种情况下呢，就会导致我们的口腔呢，慢慢的菌斑和食物残渣残留在口腔内，形成了结石呀、软垢啊，压迫了我们的牙龈。早期呢，我们会出现了一个牙龈的早期炎症，那么出现了什么呢？我们比如说刷牙出血，或者是我们在啃咬食物，比如说苹果的时候呢，发现有血，这个时候呢，患者会有一个误区，他会觉得一定是我用力过度了，然后导致我的牙龈出血了。而恰恰相反，很多时候是因为牙龈已经出现一个慢性炎症而产生了这个出血。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去医院去就诊检查是否就要进行一个全口的洁治和清洁，另外要辅助医生对你进行一个口腔健康宣教，保护我们的健康。那么还有一些患者呢，在医生检查过以后呢，因为有一些患者是有牙科恐惧症的。来了过以后呢，虽然也知道要去做，但是呢，面临着这个牙龈的这个灯光的照射呢，恐惧了，又回去了。那么这种炎症，它随着慢性的发展过以后呢，结石会压迫我们的牙龈和牙槽骨萎缩。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形成了一个牙周袋，或者其他的一些病变，发生我们的牙周病，导致我们的牙齿松动、脱落、移位。那么口腔卫生呢是常见的，还有什么呢？比如说我们的吸烟患者。那么现在有调查研究表明呢，吸烟和我们的这个口腔牙周病的发病率呢是息息相关的。包括我后面我们要说到的修复方式里面对于种植牙的修复来说，吸烟对它也是有损害的。所以呢，如果细心的患者到这个大医院的一个门诊看一下呢，门诊里面都有一个戒烟的一个提示，那这也是希望大家能有一个更好的口腔健康。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系统性的疾病。比如说糖尿病还有一些免疫系统的疾病，比如说我们的口腔干燥综合症，这些都可能造成我们的牙周病的高发。
0: 这些都是导致我们，就是口腔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1: 对，
0: 继而可能严重的话会导致你牙齿的一个缺失。
1: 对。
0: 但我在想，那为什么有些人就是你眼看着他就可能是一颗牙一颗牙的缺失了，但实际上我们是不是可以在他就当一颗牙可能会再缺失的时候，我就可以及时的补救这种情况，让他剩下的牙就不再走上这种坏死的一个状态？
1: 那么我们说牙齿的缺失危害呢，它有以下这么几类。首先一个呢，因为牙齿缺失呢，它会影响我们的一个龈牙。我们的牙齿呢，每个都在自己原有的岗位上站着。那么如果有一颗牙齿提前退休了，其他的牙齿就会随着日月的增长，慢慢的向这个缝隙去倾斜，造成了龈牙的一个倾斜，和一个对合牙的伸长。那么等到时间久了，你再想去修复这个牙齿的时候呢，就面临了没有足够的空间去修复。其次呢，我们的牙齿缺失过以后呢，还会对我们的咀嚼功能或者美观造成影响。我们说口腔内呢，一般是24到28颗牙齿，我们的中切牙呢是起到了一个切割食物的作用，那么尖牙呢是撕扯食物，而我们的磨牙呢是负责把进入口腔内的这个食物呢进行一个研磨细化。当我们缺失了每一个区域的牙齿过以后呢，就会影响我们对食物的一个咀嚼功能，进而就会造成呢我们对食物研磨的不充分，影响我们的消化功能，所以我们说病从口入，口腔健康，全身健康，这是。

0: 有一定的关系的。那么其次呢，我们说到美观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句谚语叫"瘪嘴老太太"。啊，我们说，如果我们的前牙、尖牙缺失的过多过以后呢，会影响我们唇部的丰满啊，影响我们的外貌，使得人的面容呢显得比较苍老。那同时呢，大家可以在脑海里想象一下，如果一个朋友对着你笑微笑的时候，他的门牙缺失了，那是非常影响美观的啊。再有就是，如果我们后面的牙齿如果长期的缺失的话呢，会导致我们喜欢用牙齿多的健康的这一侧去咀嚼，那么久而久之呢，会造成我们健康一侧的咀嚼肌发达，而另外一侧的肌肉呢偏萎缩，那么这样会造成我们面部大小不对称啊，这也是我们一个偏侧咀嚼带来的一个后果。
1: 哎，我觉得这缺一颗牙可能真的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就觉得反正我有嘴里这么多牙齿，对吧？我缺了一颗也无所谓。但是刚才朱主任也一再强调，其实我们口内的每一颗牙齿都有它自己的功能。
0: 对，
1: 它既然在这个位置上了，它就像它在岗一样，它需要在岗的时候尽他的责任
0: 对，完
1: 和
0: 成他的
1: 义
0: 使
1: 务，
0: 命。
1: 完成他的使命。一旦他脱岗了，那么他周围的两颗牙，或者是周边的一颗牙，他也会随着底下的一个牙槽骨啊，形成下面就你看不见的他那个内在的一个
0: 发生
1: 联
0: 变
1: 系，他就
0: 化，
1: 发生了
0: 对，
1: 很大的一个变化。
0: 对，
1: 这个其实到医院口腔科拍过片子的朋友，其实都有深有体会。
0: 对。
1: 你表面看是一颗牙出问题了，但是你拍完牙齿这个片子以后，你会发现下面的牙槽骨它是有
0: 有变化
1: 变
0: 的，
1: 化的。
0: 它因为没缺少了这个原有的牙齿对它牙槽脊进行了一个生理性的刺激按摩，所以它的牙槽骨在缺失过一段时间过以后会发生吸收。所以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说，在拔牙后有的患者说我这个星期拔了，下一个星期就要去镶牙，我们说不可以。那么也有患者说我拖个一两年再来，实际上在拔牙后3到6个月进行缺失牙的修复是一个最好的状态，这个时候牙槽骨的改建已经完成了，啊，因为拔牙产生的吸收呢也基本上结束了，这个时候是一个最好的状态进行一个修复。
1: 这是您作为这个专业人士提出的一个理念，就是当
0: 对。
1: 你一颗牙缺失了以后，你在3到6个月最好去进行补牙，
0: 对，缺失牙的
1: 缺
0: 修
1: 失牙
0: 复。
1: 的修复，不论你到底是种植牙呀，还是活动牙呀，这
0: 对，
1: 些呢，反正你把它补上，就是
0: 对，
1: 他该在这个岗位上坚持他的职责，你还得让他完
0: 回
1: 成
0: 到原
1: 下
0: 来的岗
1: 去，
0: 位，对，
1: 对，不然的话，周边的牙齿就开始罢工了。
0: 对对对。
1: 但我想，大多数朋友啊，特别是我们一些中老年人，就总觉着，哎呀，反正就缺了一颗牙，咱们就不用管了，缺了就缺了呗，然后就一直就拖着拖着，也不去做治疗，也不去做一些种植牙，那这样的话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个严重后果？
0: 首先一个，其他残留的这些余留的牙齿呢，它会因为过多的一个负载呢，会缩短它们的使用寿命。其次呢，我们也从美观发音刚才也说到了，会对它产生影响。再最后的呢，就是对它的咀嚼功能产生了影响。啊，咀嚼功能激化了我们的一个吸收功能，我们的胃部功能啊，会慢慢的这个消化能力变弱，肠道功能也是一样的。那么首先，首当其冲的就是面临了对我们的营养摄入产生了影响，那么对我们的这个身体的素质是有影响的，影响了我们的全身健康。
1: 这是我们给大家提个醒儿啊，就是缺牙了以后，千万不要不当一回事儿。
0: 对。
1: 特别是我们一些老年朋友，因为老年朋友的心态嘛，我们也能理解。特别是到了什么60岁、70岁，总觉得，哎呀，我剩下来的寿命也不过就几十年了，我少一颗牙还能怎么样吗？只要不影响我正常的吃喝。哎，我少了一颗牙就少了一颗牙，反正我也不在乎这个容貌了。刚才周主任您讲的什么瘪嘴小老太儿啊，我也不在乎。这是
0: 但
1: 我们，
0: 是它会发生一些嵌塞食物的现象，啊，食物残渣会更多的聚集在那些已经逐渐发生移位的其他的牙齿上面。那么慢慢的，这些牙齿也会发生一定的牙齿疾病，比如说我们刚刚说的牙周病，又或者是龋坏，啊，这些都会对它造成影响。
1: 好的，我们已经有网友发来问题了，其中第一幼儿园这位网友就说到了，请问医生，上槽牙第一个、第二颗拔牙了，戴活动假牙会影响咀嚼功能吗？
0: 是这样的，活动假牙呢和我们的 固定一尺。

0: 呢，都是我们修复的方式。但是活动假牙呢，它有它的优势和劣端。它的优势在于呢，它的损伤很小，它只需要在旁边的邻牙浅浅的磨除一部分，进行一个支托的安放就可以了。但是与此同时呢，它带来的弊端呢，是它的舒适性下降，因为它毕竟是活动的，所以首先它在吃过粘性的食物的时候，有可能会出现一个撬动。尤其是像刚才这位网友说的，他是上颌的磨牙缺失。那么，如果在他缺失的牙齿的后方没有后继有牙的话，那么这个活动义齿，它是需要借助对颌的牙齿进行一个稳固的。那么，它的这个异物感就会增加，它会有一个激托。同时呢，舒适度下降，稳固性下降。再有呢，就是你在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们提议活动假牙是不要佩戴的啊，为了防止义齿的脱落呀，呛到我们的气道。啊，所以我们在晚上刷完牙过以后，要把义齿清洁好，给它泡起来。啊，包括我们每次吃过饭过以后呢，也建议要去下来清洗一下里面的食物残渣。啊，当然它的优势就在于第一个呢，它基本无创，啊，患者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恐惧感。第二个呢，它的价格呢，相对呢也要便宜很多。
1: 就是它既有优势也有劣势
0: 对，其
1: 吧？
0: 实每一种修复方式都是如此。
1: 对，这个接下来怎么去选择适合自己的修复方式，我们还要给大家来做一个重点的介绍哦。但是我们继续来回答一下我们网友的问题。天外有天，他就问到了，根管治疗有3、4年了，现在可以补做牙冠吗？
0: 是这样的，如果根管治疗的牙齿治疗结束过以后，到现在没有发生折裂、没有发生继发龋的情况下，如果通过专科医院射片和临床检查，牙体现在是完好的，是可以再去继续进行一个牙冠的修复的。
1: 还有刚才那个第一幼儿园，他继续问了一些问题。他说想问一下，种植牙是不是很痛苦？
0: 其实，种植牙现在在我们国家，随着我们国家的高速发展，我们的医疗水平也是提高的。种植牙现在呢是非常普遍的一种选择方式，而且其实很多我的患者种植过以后，其实出手术室都告诉我，其实远远没有我想的这么可怕。因为首先一个，我们现在的药物麻醉技术和药物的选择都是非常优秀的，所以基本患者都是在无痛的情况下进行的。但是有一些患者，因为缺失牙的时间过久了，可能他有一定的骨缺损，那么他可能面临的手术方式创伤要比单纯的早期修复要大，可能会发生一定的肿胀和疼痛。但是专科医生也会针对这个方案去给他设计一些镇痛方案，来减轻他的一些痛处的。
1: 是不是大家对于这个种植牙，它整个的一个流程还不是特别的清楚，所以才会提出来说种植牙是不是很痛苦这样的一个问题？您在这里给我们普及一下。
0: 首先一个就是大家可能普遍了解的，认为种植牙呢，它是一个手术啊。我有的病人就跟我说，是不是就要把我的牙龈给划开，在我的骨头上砸一个钉子进去？那么这么一听呢，感觉是很可怕的啊，好像这个动静很大。但实际上呢，我们首先在种植牙做之前呢，我们要一个规范的评估，并不是所有的人我们都可以做种植牙。比如说未成年，我们是不做的，因为他的这个颌骨发育还没有完成。那么还有一些患者呢，比如说，有一些心梗早就是近期有心梗病史啊、脑梗病史啊这些的患者，高龄患者，又或者是有一些患者，比如说糖尿病的患者，他的血糖控制得非常不稳定。那么这一类患者的话，我们在术前也是要把他给排查掉的啊，包括一些心脏不好的、没有经过规范治疗的。那么，当我们排查了这些规范过以后呢，我们要进行术前检查，啊，对患者的凝血功能各方面进行一个评估，啊，没有问题过以后，那我们还有一个就是要对口腔你自身的条件进行检查。首先一个，我们会判断你缺失牙的情况和你邻牙的情况。刚才我们也提到了，缺失过久过以后，邻牙会移位，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看看你口腔内的修复空间够不够。如果不够的话，那么医生可能第一步要做的是帮你拓展你可以修复的空间。同时呢，我们是要经过影像学的检查，看看我们的牙槽骨和神经血管的位置，来制定我们的手术方案。手术方案制定过以后呢，我们会和患者沟通，进行一个支持的选择。啊，现在随着我们国家的发展呢，我们的这个种植进入了集采，啊，老百姓也享受到了这个国家的福利。啊，原来早些年我们的种植企业。

0: 要1万多块钱一颗的，现在只要6000多块钱一颗的进口植体，也是广泛使用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在局部麻醉下进行一个单颗种植，而其实单颗种植现在的手术时间大概20到30分钟也就够了。
1: 但是您刚才也一再强调，它是一个手术，
0: 对，
1: 它需要在这个手术室完成。
0: 它跟老百姓通常想的不一样。手术室的话是种植专用手术室，它还是在一个牙椅上完成的，所以呢，它又和普通的手术室有一定的区别，但是它的无菌要求和正常的手术室是一样的。
1: 为什么问得这么详细呢？其实我觉得，就是说，很多时候患者呀，他不能够及时的采取一个合适的治疗的方式，或者说对于这种治疗方式，他产生一种恐惧的心理。正是因为他对这种治疗的场景不是很熟悉，或者产生一定的误区，他才会让自己始终，紧绷着，然后不敢尝试迈出这一步。我想，就是把很多专业的这些医学的知识和场景，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给大家科普之后，通俗的表达，然后也让我们广大的听友和网友能够更多的看到我们医院就是进行各种疾病治疗啊，或者诊断过程当中的这一个场景。我想大家这种心里的恐惧感就会稍微的减
0: 对，
1: 少
0: 减
1: 一
0: 缓他们的
1: 些，
0: 一个牙科恐惧。
1: 这样其实我觉得更便于周主任您在上门诊的时候和患者的一个沟通，这也非
0: 对，
1: 常重要。
0: 是的，是的。
1: 所以我们这个节目也是任重而道远呀，不单单是要在我们广播节目视频化，我想呢，今后我们还会走入到医院啊，把一些治疗或者是诊断的场景也通过我们的直播呈现给大家，这样我想，大家对一个事物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有了一个正确的一个引导，那么他们在面临自己需要在这种场景下所要从事的一些医学手段的治疗和诊断，那么心里至少会宽心很多。
0: 我觉得您说的很对，其实科普是一个医患的桥梁，也是这2年像我们920爱牙日的时候呢，就广泛提出了建议医生利用各种新媒体的方式啊，对老百姓进行一个科普的宣教，也是因为其实有的时候一些疾病的诊疗，它并没有像患者想的这么可怕，但是呢，因为现在的网络工具也很发达，患者通过网络了解过以后，自行在脑海里想象了一下这个流程，可能有的时候反而会对自己造成一个恐惧的误区。
1: 对，有时候这种心理的恐惧是源于你对这个新生事物
0: 不
1: 的
0: 了
1: 不
0: 解。
1: 了解，或者说产生了一些误区的认识，所以才会有这种心理上的一个恐惧的外在的反应。
0: 对。
1: 确实，那这个做好科普也是像我们在做这个健康类科普的，我们这个省级媒体的专业人员，还有像朱主任你们这些专家，我们需要携手共同为我们的老百姓做好这个健康科普，为老百姓的这个健康保驾护航。
0: 是的，
1: 好，我们继续就今天的主题叫做"别让缺牙偷走了您的健康"。大家有相关口腔科的问题，都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现场咨询，或者是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另外，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一下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也可以在观看我们视频化直播的同时，把您在口腔科遇到的问题后台留言。如果说您错过了本期视频化直播的现场直播，也没有关系。大家只要关注了我们都市新资讯这个视频号之后呢，就可以在我们直播回放的板块当中，在我们首页封面，您可以找到今天这一期节目，点进去再一次收看回放，找到您所关心或者想要了解的一些内容。好，我们刚才是说到了种植牙哦，其实这个牙齿如果缺失之后，不仅仅是种植牙这一种路径。刚才您也说的，活动义齿其实也是一种方法。但除此之外，还没有其他的选择。就是我们在做每一种选择的时候，需要考虑的因素有哪些呢？
0: 其实，在临床上，我遇到的患者，他们在这个修复的时候呢，多半有这么几种，这是个考虑的他们的焦虑点。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受不受罪，这是老百姓比较关注的。那么， 常规呢，我们镶牙的方式呢有三种。第一种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0: 价格呢也要优惠很多，但是呢，它的舒适度下降，美观性也要下降。那么第二种呢，就是我们常说的固定罐或者是固定桥。那么固定罐呢，像刚才第一个网友吧，是第一个，他说了做完第二个，他说完做完根管治疗过以后呢，那么这种时候呢，它的积压是存在的，啊，我们用固定罐的这种做法呢，就是比较正确的一个选择啊，利用自己的牙齿作为积压。在鸡牙的外面呢，给它戴上一个固定冠进行保护啊，让它更长久的使用。那么固定桥呢，是指在缺失牙左右两侧的牙齿呢，我们把它均匀的磨小啊，磨除掉一部分牙体组织，然后呢，用两边的鸡牙作为桥体的担负体，然后形成一个修复桥。它的优势呢，是它美观、固定、方便，也便于清洁。但是呢，它的劣势就是在于我要把健康的蓟牙给磨除一部分，啊，如果以后这个牙齿出现了问题要翻修，那我们要把整个桥体给拆了。这种做法呢，在过去没有种植牙的技术的时候呢，是比较广泛使用的。那么随着种植牙的出现过以后呢，我们的这个固定桥使用的患者呢，就开始减少了。那么多半由于用于一些牙科恐惧症特别强烈，它特别排斥去做种植手术，或者因为身体原因，我确实没有办法去做手术的患者，啊，这类患者用的比较多，而大部分的患者呢，都归于了活动义齿或者是种植义齿。但是这里我要提出的是，如果做完根管治疗的牙齿，那我们还是建议用固定冠的，啊，因为我们的原则是尽可能的保留可以保留的天然牙在口内。
1: 就是你究竟要选择哪种方式的话，其实还是要看你在做这个治疗之前，你的牙齿的一些相关的情况。
0: 对，身体情况，还有你的心理接受能力，啊，当然了，还有一部分是经济的原因，因为毕竟种植牙跟活动义齿，它们的价格差的数目还是比较多的。
1: 就是不论是刚才我们讲的，就是活动的义齿啊，还有固定桥也好，还有就是种植牙也好，是我们用了这些方式之后，哎，我就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正常的，就没有缺失之前的牙齿来使用，还是说它还是有点区别，还需要我们进行额外的一些保护的一些措施？
0: 那么我们说，天然的牙齿跟随我们一辈子的时间长短，都要由我们自己来自行保护。那我们修复的牙齿也是一样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活动义齿在使用的过程中，因为每天要摘戴，所以我们在取下来的过程中要非常的小心保护它。那么我经常性不止一次遇到患者，老年朋友啊，不小心把义齿给摔断了。哦，在拿的过程中手一滑摔断了，或者在刷牙的时候不小心滑到了下水道里丢失了，急得不得了，说我没有牙齿没有办法吃饭，我要赶快重做一副新的。那么像固定牙呢或种植牙呢，我们也是要定期进行一个清理的啊。比如说我们的牙龈萎缩会导致食物残渣更多的聚集在我们的种植体周围，发生种植体周围炎，所以不管你选择了哪一种义齿的修复方式，我们都要定期的进行一个清洁维护。
1: 都是要定期的去进行一
0: 对，
1: 个清洁维护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对。
1: 其实提到这个问题，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本身是你原装的牙齿，你都得要通过早晚各一次的巴氏刷牙法来进行一个呵护，何况是我们，就是你是通过额外的一种方式来填补的你这个牙齿缺失的牙齿。
0: 对，其实不光如此，我们其实是提倡每半年或一年进行一次健康的口腔检查的，因为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把口腔内的问题呢早发现、早治疗，同时呢，也可以把我们进行修复的牙齿呢进行一个观察、随访啊，出现问题的时候呢，或者我们发现即将出现问题的时候呢，尽早的把它处理了。
1: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刚才就是天外有天这位网友朋友还说到了，就是他一边上这个牙全部缺了，咀嚼是空的，吃不了饭，不做种植牙还有其他方法吗？
0: 啊，可以做活动义齿，
1: 活动义齿，
0: 对，
1: 活动义
0: 因
1: 齿，
0: 为活动义齿不光可以用于我们的就是个别牙缺失，还可以用于我们整个全口牙的缺失。
1: 好的，这位网友朋友也打进热线了，我们再来接听一下，看看他具体还有哪些问题需要来咨询一下朱主任。你好。

0: 就是第一个问题，就是那个我那个有做了根管治疗有30年了，我现在能不能现在还能不能做牙冠？
1: 这位听众你好，是这样的，根管治疗结束过以后，如果你的这个牙齿呢，现在没有其他不舒服的感觉，你可以前往这个专科医院拍一个片子看一下，然后让医生检查这个牙齿的松动度和完整度，如果条件好的话，是完全可以进行一个冠套修复的。
0: 好的，我知道了。好，谢谢啊，再见。
1: 客气了。
2: 好的，好，大家有相关的问题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8，或者是下载我们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收看直播的同时后台留言，还有就是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一下我们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通过后台也可以留言咨询。
3: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
2: 好，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我是为您提供健康服务的节目主持人李茂。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了安徽理工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淮南市第一人民医院口腔科副主任医师朱莹，向大家介绍。别让缺牙偷走了您的健康。其实说到缺牙，如果刚才正在收听或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可能对于缺牙它的严重性啊，还有对我们的口腔健康，甚至我们的全身的健康的这样的一个危害，有了初步的了解。那更多的可能就是接下来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了。就比如说，我们刚才有朋友就问到了，除了种植牙，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方式？每一种方式，我们都应该如何去选择？我想这个治疗方案应该是医生根据我们病人的情况来给大家提出一到两种方案，最终再让
1: 对，
2: 患者自己去选
1: 是
2: 择
1: 的，
2: 吧。
1: 对，我们医生通常在接诊的时候呢，会和患者沟通，根据患者身体条件、口腔条件和患者的意愿、需求来决定最后的一个诊疗方案。那么我们说修复的方式，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如果患者，比如说我曾经有一个患者，他就是咽反射比较明显的一个患者，那么一开始他的心里充满了憧憬，他非常恐惧去做种植牙齿，那么他就想做一个活动义齿，但是他的这个咽反射非常明显，只要这个活动义齿的棘托往上颚一放，他就会恶心呕吐，那么试了很多方法呢都不行，他自己也说他每天早上刷牙的时候呢也非常容易呕吐，那么后来呢我们经过一个精细的一个评估，然后给他制定了一个种植方案。然后给他逐步把这个方案掰开了讲，揉碎了讲，包括通过一个专业的一个术前检查，让他慢慢的就放心了，认为这个是安全可靠的。然后最后呢，这个患者完成了种植修复，而目前呢，用的也非常的舒适。所以这个我觉得还是要因人而异。
2: 因人而异。
1: 对。
2: 那这个方案其实有时候它可能会受到各种各样因素的影响。
1: 对，你包括一些孩子，比如说我们说外伤也是一个牙齿缺失的比较常见的方式，比如说车祸，或者是学生在学校里打球啊跑步不小心摔伤了。但是对于那些未成年的牙齿又缺失的孩子，那我们又该怎么办呢？对不对？他没有到达成年的状态，我们没有办法进行一个缺齿牙的正常修复。但是呢，如果比如说这个孩子是在12岁左右，他缺了一颗牙齿，因为龋坏或外伤，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制作间隙保持器，把这个位置给他占住啊。那么这也是一种临时性的修复方式，让他后面的牙齿呢，以后在成年的时候有机会再去获得一次二次修复的机会。所以我说因人而异，不光是根据病人的这个口腔条件，还要根据年龄，还要根据他的个人需求。
2: 就刚才您举了一个例子，就是学生时代如果是缺牙了，他可能不太会像我们成人，就立刻会根据他牙齿的一个情况来选择当下的一个治疗方案。他呢，因为学生可能还处在生长发育过程当中，那
1: 对。
2: 这个时候我们不一定要强求就立刻用种植牙，还是活动牙，还是用这种牙冠来进行治
1: 对，
2: 疗。
1: 对，这种方法是不可取的。我们一般会使用间隙保持器，依靠于两边的邻牙把这个位置给它占住，让它保留了一定的高度和牙槽脊的宽度。

0: 那么等到成年过以后再进行一个修复。
1: 等到成年以后再来修
0: 对
1: 复。
0: 对。
1: 哦，那这个呢，其实我们家长朋友就要稍微注意一下了，因为像孩子现在，经常在一起打打闹闹啊，或者到稍微大一点的孩子在一起做一些运动，踢足球、打篮球，难免都会磕磕碰碰。
0: 对，所以我们是提倡要做好一个运动前的保护的。
1: 比如说有哪些保护的措施？
0: 比如说，要对他进行一个健康的宣教，有一些危险的动作是不可以做的。还有一些，比如说像拳击类的运动呀，我们要戴好一个保护牙套。那么还有就是我真实遇到过的是，孩子的母亲在高速上面遇到了车祸，然后因为孩子在后排没有系安全带。然后导致猛烈的撞击，撞在了前排的座位上，导致了牙齿的这个折断拔除。所以这种安全意识的话，我觉得是要深入到孩子的心中去的，在方方面面，家长、医生和学校从三方面做起，让孩子明白这个安全意识的重要性。
1: 就是孩子他可能缺牙的这些因素，不像我们是中老年朋友，可能随着年龄
0: 对。
1: 的这个增长之后，他有一个退行性的改变。
0: 对，孩子可以。多半是由于外伤或者是龋齿啊，龋齿主要还是由于孩子的这个口腔卫生不好，他可能没有使用正确的刷牙方式，或者这个饮食结构不太好导致的。
1: 所以孩子这个缺牙的问题，咱们家长是第一责任人。就是怎么
0: 啊，是
1: 样
0: 的。
1: 去把保护牙齿、保护我们的口腔健康的方法，要告诉我们的孩子。
0: 对。
1: 另外，要有从小培养他们就是保护口腔健康的这种意识。
0: 对，这
1: 这
0: 个
1: 是非
0: 是
1: 常
0: 非
1: 关
0: 常
1: 键。
0: 重要的。
1: 那最后我特别想请朱主任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哦，就任何一个疾病，其实现在我们都提倡把这个关口前移。就预防比治疗显得额外的重要。那对于缺牙这个问题，我能不能把这个关口前移？怎么才能够做到
0: 其
1: 不
0: 实
1: 让我
0: 是
1: 的
0: 可
1: 牙
0: 以
1: 齿
0: 的。
1: 缺得太多？
0: 首先一个就是我们又回到了上一期，包括之前我们说的这个问题，就是口腔健康的维护，首先一个。在我们的婴幼儿时期就是开始要进行的，比如说在未萌出牙的时候进行一个牙床的按摩和清洁，那么在适当的时期戒除夜奶啊，这是我们说的婴幼儿期。那么在第一颗牙齿萌出过以后，我们就要进行一个清洁牙齿，那么再到我们的这个剔牙期阶段，幼儿园、小学阶段，我们的均衡饮食啊。不要总是吃一些过软的食物啊，软硬的食物都要有，那么会刺激我们的乳牙和恒牙呢正常的交替啊。同时呢，使用正确的刷牙方式。我们说在幼儿园的时候呢，我们是使用圆弧刷牙法啊。那么在大一点的孩子到成人呢，我们使用的呢是巴氏刷牙法啊，每天早晚各2次，每次不少于2分钟，对不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刷牙呢，我们是说要使用。这个正常的力量，不要暴力横刷啊，这样会导致我们的牙体损伤，还有我们的牙龈萎缩啊，导致我们的牙齿这个寿命使用过短。那么这些以外呢，就是我们说的，我们要注意，我们不要暴力使用牙齿啊。比如说有一些患者去用这个牙齿去开酒瓶盖子啊，或者是咬一些特别坚硬的一个异物。这个也是会导致我们的牙齿的寿命呢减短，比如说牙齿的折裂，啊，那么其次呢，还有就是我们说我们对一些疾病的预防非常重要。我们说现在呢，我们要学科交叉的一个对医学生的教学是要学科的交叉，那么对疾病的诊疗呢也是要进行学科的交叉。那么在我们口腔科呢，有一些疾病呢，我们是比较引起重视的，比如说我们的糖尿病患者，或者是我们现在。因为一些恶性肿瘤进行一些药物治疗的患者，那么这一类患者呢，他的这个发生骨，因为用了一些药物，他发生颌骨坏死的几率要很高，啊，这些呢都是我们要注重的。还有比如说像我们一些这个内分泌性的疾病啊，比如说我们的类风湿、干燥综合症呀，这些都提到过了。干燥综合症的患者，因为他的口腔唾液量比较少，那么就没有办法达到一个很好的口腔自洁能力，这个时候呢可以用一些。就是辅助性的，比如说多喝水呀，多清洁呀，然后保持口腔的湿润度呀，来保持我们的牙齿一个健康。啊，这些都是我们可以把这个预防胜于治疗，把这个关口提前，帮助我们去改善我们一个这个口腔健康啊，让我们更好的能达到8020这个目标去做的一些事情。那么，我想说的是，就是大家呢，其实现在网络很。 就是很发达啊，每一年呢，我都会进很多个小学，对他们进行一个口腔健康宣教。其实我觉得呢，这个口腔健康宣教呢，利用网络的这个力量和媒体的力量是非常重要的啊。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自己上网去搜一下正确的刷牙方式，包括一些牙线的使用啊，拒绝使用牙签啊，使用正确的牙线去辅助我们的一个正确刷牙方式。那有的患者也问我说："那是不是我用牙线把牙齿清洁干净就可以了？"那这个观点是错误的。我们无论是电动冲牙器或者是牙线，它都只是辅助了我们的这个口腔清洁，它是基于在我们进行了有效正确的刷牙后进行的。
1: 嗯，就是有效的刷牙后，
0: 对。
1: 所以这个刷牙的方式，刚才朱主任也提到了，就是在小朋友小的时候是圆弧刷牙法，到了大了以后呢，就开始
0: 巴
1: 是
0: 氏刷牙
1: 巴
0: 法，
1: 氏刷牙法，而且要坚持早晚各刷一次，
0: 对，
1: 这是对我们口腔卫生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护的作用。
0: 对，
1: 嗯，而且在这里，其实刚才朱主任也提供了一个保护口腔卫生的一个观点，就是护牙。是从我们出生就要开
0: 对。
1: 始了，并不是说等到你说觉得哦，我等到我的整个的一个牙齿换了以后，恒牙之后我再去管它，并不是这样。
0: 对，包括你
1: 嗯。
0: 像青少年时期啊，他的一些牙齿不整齐啊，也就是老百姓比较说的这种矫正牙齿，这个也是要在一定的时期去做的，因为一个拥挤的牙列，它比较容易藏纳一些食物残渣，
1: 嗯。嗯。
0: 会导致我们这个龋病的发生要增高。
1: 嗯，好的。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朱主任给我们做了关于别让缺牙偷走了您的健康非常全面的一个科普，希望给大家的健康生活提供一些帮助。明天空中医院节目，我们再会。
2: 在城市林立的大厦里，有一间普通的卧室。清晨，当阳光从宽敞明亮的落地窗照射进来，房间里所有的摆设只有一张白色的床铺和一盏黄色的落地灯，除此之外再无他物。
3: 在湖边林荫的小路旁，普通的三口之家正在散步。黄昏，当夕阳映红了孩子的脸，爸爸抱着女儿做游戏，妈妈跟在后面一股脑地喊加油。其实最好的日子，无非是你在闹，他在笑。放下手机，远离网络，蓝天白云间，有你有我。
2: 在下班晚高峰的马路上，一辆贴着"新手"标签的汽车正在小心翼翼地通过十字路口，没有烦躁不安的催促鸣笛，也没有迫不及待的插队超车，给予多一份的耐心，就是彼此间。
4: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5: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4: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6: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7: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6: 嘿嘿，
8: 真的零风险吗？
9: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7: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
0: 怎么回事啊，大姐？
10: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递宏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2: 我们拍个照片吧。
13: 好啊，
1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1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5: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6: 买放心农资到辉龙连锁，庄稼一枝花，辉龙肥当家，耕种管收一条龙，五好农服在辉龙。
7: 中国农资流通行业首家上市公司辉龙股份，竭诚为广大农民朋友服务。
6: 辉龙免费服务热线400-880-8097。
8: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就有收获。
9: 接下来请您收听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三农时空节目广播版。
10: 即将播出三农。

0: 今天的三农时空，您将看到江景半稻香，田间收割忙。
1: 我种了四的八十亩地，用手割这个，接种了很多食药，也接种了毒素。
0: 石榴压枝迎客笑，留香一采会丰年。
2: 这石榴确实好，甜里面带一点点酸，正是还原石榴的老味道。石榴茶也好喝，清香回甘。我准备带几盒回家给家里人尝一尝。
0: 活化利用，千年古村换新生。
3: 来到这个古村呢，我觉得这里很有意思，很有特色，可以让我带着小朋友一起来体验一下画鱼灯，了解这里的非遗文化，我觉得很好。
4: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大家好，我是子涵。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眼下位于长江岸边的芜湖市繁昌区的160,000亩单季水稻开镰收割，农户抢抓晴好天气，驾驶收割机收割水稻，一派丰收美好场景。
0: 芜湖市繁昌区底岗镇渡江村位于长江岸边，这里有连片的单季水稻已经进入成熟收割期。从空中俯瞰，长江岸边田块规整分明，金黄的水稻错落铺展，与翠绿的双季稻田、浅褐的耕地交织成斑斓色块，也与长江中正在航行的船只相映成景，形成一幅流动的秋日画卷，尽显江南水乡的灵动与秀美。微风拂过，稻浪起伏，阵阵稻香扑面而来。由于前期连续的阴雨天，成熟的水稻急需收割。繁昌区底岗镇农民高世禄请来3台收割机在田间收割，确保颗粒归仓。由于近年来高标准农田建设形成的大块水田为收割机作业提供了便利，大块田给农户收割水稻节约了成本，也就相当于增加了农业产值，丰收在望就变成了丰收到手。
1: 我种了480亩地，用手割这个，接种了很多食药，也接种了毒素。
0: 近年来繁昌区持续推进农田景观提升与生态保护，让秋日田园成为展示乡村振兴的生动窗口，也为市民游客提供了亲近自然、休闲观光的好去处。繁昌区台朱海滨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4: 庐江县烹饪劳动和技能大赛暨首届周渝家宴名厨名菜评选活动在科坦镇举行，来自当地的24支代表队同台比拼，70多道菜肴集中亮相，尽显特色美食文化。
0: 比赛现场，乡厨们选用独特食材和烹饪技巧，精心烹制出一桌各具特色的乡村主题菜品。每一道菜都至情至味，既保留庐江地道食材的独特风味，又在主题创意上凸显家宴情怀。
5: 我们今天参加三道菜是带着白虎的三大特产过来的，黄屁股大闸蟹、杨柳的芡实和鹿刚的小河鱼，制造熬成。今天主打的一个养生菜，就是我们蟹黄炖芡实。这个养生菜里面可以祛湿的，你看。
0: 为凸显大赛专业性和公正性，大赛邀请省内资深餐饮大师、民间餐饮业代表组成专业和大众评委队伍。评委围绕主题创意、菜品特色、文化内涵、现场讲解、烹饪技巧、口味质感及造型美观等维度进行综合打分。
6: 这次比赛呢，除了从色香味形、卫生等方面以外，这次增加了一个文化讲解内容。一道菜，一道故事，要讲解周渝家宴的菜肴的文化底蕴，把庐江的饮食文化充分展现在大家面前，能大家能体会到庐江的饮食文化的特色。
0: 经过激烈角逐和公正评选，大赛最终评选出1等奖、2等奖、3等奖、优秀奖共15名，成绩特别优秀的优先推荐餐评、合肥市工匠等荣誉。
5: 获得这个荣誉，我很受鼓舞，也是一种责任。以后我会继续用好本地好食材，把老手艺传承下去。 也要根据年轻人的口味创新，让更多的人品尝到庐江的好味道。
0: 活动现场还设置美食展示品鉴区，吸引游客游园赏景打卡消费。
7: 我们可以一边游园赏景，一边打卡特色美食，沉浸式感受当地的饮食文化魅力，给我们带来多元化的美食与生活体验。
0: 本次大赛旨在系统挖掘庐江本土食材、饮食民俗与传统烹饪技艺，通过比赛竞技、宣传推广、周渝家宴庐江特色菜，形成可复制、可推广、可传播的庐江一桌菜标准体系与美食 IP，擦亮庐江美食文旅名片。
8: 大赛既弘扬了本地饮食文化，又弘扬了工匠精神，更为本地厨师搭建了一个交流学习的平台，便于提升他们的烩菜烹饪技能，激发他们的工作热情，创造出更多的美食，增加民生福祉，提升群众生活品质。
0: 庐江台钱良好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4: 金秋十月，流果压枝。怀远县的一家石榴园里，近百人的参观团穿行石榴林，品鉴石榴茶。怀远白乳泉风景区古榴园内，红彤彤的石榴弯腰点头，笑迎八方来客。一颗颗石榴串起怀远三产融合的红火链条。
0: 走进位于怀远县金山镇新上村的安徽龙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石榴园，连片的石榴树铺展眼前，红彤彤的果实压弯枝头，在秋阳下泛着油亮的光泽。树下一波波参观的游客穿梭往来，人们有的在采摘石榴，有的在拍照打卡，现场一片欢声笑语。石榴园负责人王平告诉记者，今年他家生产的石榴茶成了游客争相品鉴的新宠。
9: 我一定要把怀远石榴的品质搞上去，石榴茶做强做大，带动农民致富。
2: 这石榴确实好，甜里呢带一点点酸，正是怀远石榴的老味道。石榴茶也好喝，清香回甘。我准备带几盒回家给家里人尝一尝。
0: 与龙杰石榴园的忙碌相呼应，怀远白乳泉风景区古榴园内亦是游人如织。这片怀远石榴的起源地，现存百年以上石榴古树数百棵，求枝盘曲，果实累累。泉水叮咚声里，游客三五成群，或仰头数果，或倚树拍照，现场一片其乐融融的景象。
10: 石榴寓意好，多子多福，红红火火，特意带着家人来看看，老人在古树下走走，小孩子看看石榴，我觉得还是比较有意义的。
0: 据了解，国庆假期景区围绕古榴园做足了文章，推出实景游园、非遗体验等系列活动，日均客流量达到约20000人次，游客参与度远超预期。
11: 大家来白乳泉看的是石榴，品的也是怀远千年石榴文化。我们将继续把古榴园保护好，把石榴故事讲好，让更多游客在这里感受到石榴之乡的独特魅力。
0: 怀远台张路伟、韩新松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4: 岳西县毛尖山乡红旗村的冬桃基地迎来成熟采收季，漫山桃园树果累累，果农们忙着采摘、分拣、装箱，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12: 依托高海拔山区独特气候，当地昼夜温差大，种植出来的冬桃个头饱满，果肉脆甜。走进岳西县毛尖山乡红旗村冬桃种植基地，沉甸甸的果实压弯枝头，农户穿梭在桃树之间，熟练地将成熟的果子摘下，经过挑选分级后装箱外运供应市场。近年来，毛尖山乡立足山地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冬桃特色种植，从品种引进、田间管护到技术指导，不断做大冬桃产业规模，同时发展休闲采摘，拓宽销售渠道，让小桃子成为当地的特色农业产业。产业发展也带动周边村民就近务工，土地流转激励务工双份收入，实实在在带动群众增收。
13: 今年气候好，红旗冬桃长势喜人，产量品质都不错，我们线上线下同步销售，也吸引了很多游客来采摘。后续我们将持续提升管护水平，把冬桃产业持续做强做优。
12: 产业兴，百姓富， 东陶产业的发展给周边村民带来稳定的务工岗位，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增收。
14: 这每年都在这里头，做新陶子，都补贴家里用。再一个，我就不用来出外去打工。再一个，在家里搞的话呢，也方便。
12: 小小东陶撑起乡村特色产业，下一步当地还将持续优化种植技术，打通产销链路，以特色种植助力群众持续稳定增收。粤西台记者杨辉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4: 金秋时节，黄山市黄山区稻浪翻涌，渔歌欢腾，各地水稻陆续开镰，太平湖生态渔业迎来起捕季，一幅良鱼双丰收的壮美画卷正徐徐铺展。
0: 走进黄山市黄山区的田间地头，连片稻田满目流金，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割稻、脱粒、装车一气呵成，饱满的谷粒源源不断输送至运粮车辆，农户抢抓晴好天气，全力开展秋收作业。今年黄山区水稻种植面积近7万亩，收割工作已陆续展开。
15: 我今年种植9百亩，比去年多子大概将近50亩。这几天正好抽到天气好，不下雨，我搞子三个机子，一般帮忙来割，大概一天能割到80亩亩田。
0: 千里太平湖碧波荡漾，依托优良的生态水环境，太平湖有机鱼开启集中起捕，渔船湖面作业，渔网收起，鲜活肥美的鳙鱼、鲢鱼翻腾出水，渔民忙着捞鱼、分拣、装车，一尾尾生态好鱼带着湖水的鲜味上岸，走向市场。
14: 太平湖的水好，鱼又肥又鲜又嫩。
0: 近年来，黄山区持续做好太平湖一尾鱼文章，坚持大水面生态养护，严格落实禁渔和增殖放流，渔业资源持续向好，太平湖有机鱼品牌影响力不断提升。
16: 我们渔业公司呢，一直秉承着以鱼治水、以水养鱼的这个理念，全年的捕捞量呢在300万斤左右。因为常年来的这个驯养和这个水的治理，太平湖的鱼呢达到有机的标准，销往全国各地，让全国的老百姓都吃到太平湖的有机鱼。
0: 黄山区融媒体中心周晓霞、吴奇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4: 您现在收看的是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稍后精彩继续。
17: 小时候梦在远方，在那些未知的地方，长大后梦在脚下，走遍四方才明白家的意义，而现在梦在家乡，辽阔壮美，鸟语花香，现代科技，智慧担当。家乡不只有诗与远方，更有属于创业与奋斗的热土。看它绿水青山，稻浪滚滚，看它绽放新颜，路网成群，看它点燃希望，铸就梦想，奔跑新征程，建功新时代，需要每一位青年人才的助力，让我们行动起来，为家乡发展注入青春永留，让返乡创业成为一道亮丽风景线，用青春追梦圆梦，用奋斗助力乡村振兴。这是一个个与人有关的故事。
2: 一会儿看一下，来，
18: 你好，你好啊。
17: 播种希望的人，用坚守点亮孩子的远方；扎根基层的人，用初心筑起邻里的依靠。
18: 好呀，谁说他们来看你们的？
17: 护佑生命的人，用人心
18: 还好啊，
17: 托举健康的日常；躬身实干的人，用汗水浇灌共富的美景；
2: 制作现场
17: 守望文明的人，用信仰传承千年文明。
19: 他们能够体现了天文和历法，
20: 孩子们能快乐成长，是我最大的愿望。
21: 要为居民做好服务，让他们老有所乐。
22: 我们多跑一趟路，居民就少一份担心。
2: 来，再相信多卖点货，比啥都强。
23: 我们有责任让中华文化瑰宝绽放新的光彩。
17: 当无数个平凡而努力的人站在一起，便汇成众人奔赴向前的美好生活。
1: 快递到了啊！
17: 这就是每个小家热气腾腾的日常，也是蒸蒸日上的中国。
3: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6: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6: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23: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手艺在善变间传承，手艺在融合里新生。

在灰风晚韵里，凝望着最初的凝望，忘记文化的来路与去处，匠心手艺传承敬意的心声，且歌且行，诗画非遗换新生。

0: 近年来，鸡西县营州镇仁里村立足古村资源优势，坚持保护为主、活化赋能、业态提质、富民新村理念，通过古建修缮、闲置空间盘活、文旅场景升级，系统推进古村活化利用，让千年古村既有古韵风貌，又有烟火人气。
1: 在鸡西县营州镇仁里村非遗手工制作体验工坊里，游客正围坐桌前，跟着鱼灯手艺人学习扎骨架、描绘鱼鳞，亲手制作属于自己的徽州鱼灯。
2: 来到这个古村呢，我觉得这里很有意思，很有特色，可以让我带着小朋友一起来体验一下画鱼灯，了解这里的非遗文化，我觉得很好。
3: 这里以前是就是一个旧的老房子，然后这几年呢，游客呢越来越多了嘛，然后我们就把这里打造了一个鱼灯体验馆。鱼灯体验馆呢，就是给小朋友可以制作啊，然后画画啊，这样子。然后，鱼灯呢，就是说可以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知道。
1: 仁里村距今已有1400余年历史，至今仍完好保留着明清时期的三街四门十八巷风貌。过去，村里不少古民居长期闲置，年久失修，资源优势难以转化为发展优势。为破解发展瓶颈，仁里村创新古村修缮模式，探索政府加村集体加社会资本合作多元改造路径。通过村民自主宜居性改造、村集体流转修缮改造和社会资本参与活化利用的方式，对村内闲置古民居、老旧院落、公共古建进行系统性保护性修缮，完整保留徽派建筑院貌、村落街巷格局和历史肌理。
4: 觉得这边的政府打造也很好，这种村落与现代的这种房子的完美的结合啊，呈现得非常好啊，觉得住在这里的人也很幸福啊。我说有机会可以带孩子过来住住这边的农家乐，然后真正的在这里静下来，然后好好的感受一下当地的文化气息。
5: 这几年我们呢坚持以用促保，盘活修缮一批古祠堂、老民居，把闲置的古宅呢改成了研学工坊、非遗的体验点，把鱼灯等民俗呢融入了古村落的日常，发展了夜游、研学的业态，古村落气息呢越来越旺，民俗土特产也跟着了增收，村集体经济呢也稳步壮大。
1: 鸡西台叶敏、张昭兴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0: 锣鼓喧天，龙狮共舞。近日，2026年安徽省舞龙舞狮锦标赛系列巡游展演活动在固镇县垓下景区精彩上演，精彩纷呈的龙狮游街表演为游客带来沉浸式民俗体验，以传统体育赛事赋能文旅发展，让千年楚汉古地焕发全新活力。
1: 活动现场气氛热烈，氛围浓厚，伴随着铿锵有力的锣鼓声，各参赛龙狮队伍整装出发，开启巡游展演。灵动的彩龙盘旋腾飞，威武的瑞狮辗转腾挪，队员们动作整齐划一，精气神十足，展现出传统龙狮运动的独特魅力。
6: 这次很荣幸能在固镇县参加省级锦标赛和游街展演，现场观众们的热情让我们备受鼓舞，未来我们会继续刻苦训练，积极传播传统龙狮文化，让更多人感受传统民俗的魅力。
1: 巡游队伍沿景区道路环绕霸王别姬雕塑广场，穿行于戎马归来民宿的汉风建筑群之间，古色古香的建筑同经典的舞龙舞狮表演相映成趣，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围观，近距离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欢呼声、喝彩声此起彼伏。
7: 今天特意带着孩子过来看舞龙舞狮表演，场面特别热闹，能让孩子近距离感受中国的传统文化，我觉得特别有意义。
8: 第一次近距离观看大规模的龙狮巡游表演，场面特别的震撼，氛围感十足，让我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9: 本次省级舞龙舞狮比赛在我们垓下景区举办，借助本次活动，我们也同步开展了舞龙舞狮巡游活动，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观赏打卡，极大提升了景区人气，也充分体现出群众对舞龙舞狮传统民俗文化的热爱。下一步，我们景区将深挖垓下楚汉历史文化资源，持续擦亮垓下文化历史名片，让传统民俗文化持续出圈出彩。
1: 固镇台王湘军、温世彪、贾若曦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0: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
10: 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晚间7:10锁定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继续收看三农时空节目。
11: 做公交司机已经10多年了，干一行爱一行嘛，大家出行方便，咱就挺高兴了。
12: 早上5点就起来打扫街了，反正是累点，可是有个干净的生活环境啊，再辛苦我们自己心里也觉得可舒服了。
11: 咱既然干上这份工作了，就好好的干，对得起咱的工作。
12: 希望大家能理解我们的工作吧。
11: 为人民服务嘛，
13: 奉献无小事，劳动最光荣。向各行各业劳动者致以崇高敬意。
14: 我是城市的建设者，这个城市车水马龙，我的脚步也未曾停歇。这个城市高楼林立，我也会驻足眺望。
15: 城市你好。
14: 这个城市绚丽多姿，我身上也沾有五彩的油漆。我从乡村来到城市，我用双手建设城市。我看城市，城市也在看我，这里有你，也有我，我是农民工。
16: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7: 一度电能干什么？
18: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7: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8: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7: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8: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7: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9: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20: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21: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2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3: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
2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4: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2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2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4: 核心是设施，
2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 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